0: 就是好热闹和好不热闹其实都是热闹的意思， 对吧？嗯，对，是是的啊。
1: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跟你意思意思？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几个意思？
0: 说实话，中文才是最美丽的语言。
1: 中国其实这个中文啊，是发展全世界啊，乃至于全宇宙啊，因为我们没有外星人嘛。
0: 有，但是他不参与我们这个。
1: 就发展的是最完善的一个。
0: 那当然了，因为不完善的、不好看的字儿啊，我们都腾腾腾腾。
1: 国外的文化就比如说创一个字儿，就是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吸入一些这个粉末子到肺里面，就容易造成一些问题的病。外国用了将近20多个字母、拼成了一个词，中国三个字“尘肺病”。
0: 哎，是的，
1: 结束就又。明显的怪，
0: 他的概括能力如此之强，但是你要让他想矫情的时候，他照样矫情的头头是道，对不对啊？所以太美了啊！
1: 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节目里面放过《知否知否》韩文版吗？统计都给你们
0: 记了，那个不仅仅是歌词反差，还有那个翻唱的人，他一本正经的穿着一套西服，对吧？像是那种演奏家一样的。对，然后我还之前刷到过一个在地下车库的，然后穿的像老干部一样，
1: 唱什么歌？
0: 然后端着一个茶杯，就各种翻唱嘛。
1: 哦，
0: 然后就是这种偏美声的那种，
1: 挺火，挺火
0: 啊！对，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反差嘛，确实是的。
1: 来，路况信息：滁州大道的桥上面，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 ，Oh my god！朗市桥一个事故，滁州大道桥上一个事故。
0: 它虽然是最左侧车道，但是它依旧是直行道，对吧？
1: 夜行者说这地方的时间太短了，一次过几辆车，我看一下。
0: 城管大厦那儿，怎么说嘞？
1: 你是怎么走？
0: 你是直行还是左转啊？你指的是左转灯太短了吧？
1: 左转灯那就堵，没办法，因为高峰期送小孩呢。
0: 因为我每次送完孩子，我是直行的，
1: 直行啊、
0: 我确实没观察过左转、但是直行过以后，确实也不好走，因为我直行我要到最右侧车道嘛，
1: 不好走
0: 、然后有些车他站着右侧道，他是慢悠悠的，
1: 对，
0: 确实很讨嫌啊。
1: 然后呢，这个目光主持团队说，各位两位早上好，青楼路由西往东车流量较大，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希望各位依次通行，谢谢。
0: OK， 收到啊。没事，这样说这样你，哎呦我的妈呀！
1: 这昨晚上淋一晚雨，并且停在树底下，车上全是树枝、树叶。
0: 但是这个树叶还好，它不像是桑葚之类的，它会把你的车对吧？这个
1: 那不是桑葚
0: 啊，
1: 那樟树果
0: 啊，桑葚也是的。
1: 桑葚想停在桑树下面，其实说实话几率会很小。
0: 对，这倒是啊。雷爷说21号油才降价嘞，我撑不到那时候嘞。雷爷要是破产的话，那罪魁祸首那就是几桶油，跟你们讲。雷爷，迄今为止没听哪个因为加油破产的，真的。
1: 要不换电车吧，兄弟。来啊，开心一家人。
2: 胡正万约，诸位早上好。
1: 没活干。
2: 今天早晨没有路况。
1: 好的。好的。
2: 但是出去一台车。
0: 你怎么没有活羞耻症呢？没活就是休息呗。
2: 反正
1: 今天
2: 忙到现在。
1: 忙。
2: 打扫卫生的。
1: 我的活。
2: 打扫再落到上车。
0: 好的
1: 我的活
0: 我都不能放了，再放我都怕你哭。
1: 我的活在什么地方？我的活
0: 没事，活
1: 刚才不放过了吗？
0: 是你的矫情。活在来的路上。
1: 对，马上过去接电话，我跟你说。
0: 对，
1: 他们是通过电话连线摇过来是吧？
0: 来，小美羊。
1: 小杨是吧？可大鸭是吧？来，
0: 鸭哥来了
1: ，鸭哥来了，
3: 来了，打卡，第238天，搞吃了，
1: 没事，
3: 刚才转好，刚才上车的，抓紧时间来打，马上就到广告了。
0: 他八点之前人家就发了，其实他不算迟哎，对吧？
1: 对，繁星说来了，堵车，这个是绿城玉府在哪？
0: 晚出五味村。
1: 哦，门口
0: 对吧？对，
1: 晚出五味村酒店门口。
0: 嗯，
1: 两个车撞一块去了。
0: 哎呦，那应该是出小区对的。
1: 差不多。
0: 哦，从出口去。
1: 这哪是晚出？这就是
0: 就
1: 晚出门口。
0: 这个旁边啊，这个绿化带这边
1: 晚出门口，旁边还有一个洗车店是吧？
0: 对，
1: 两车撞一块去了。
0: 哦，
1: 这地方没事儿。
0: 这应该还好吧？对，车少。来，创业路与汇丰路的交口，这个有事儿。对，
1: 今天三个桥都没太平，滁州大桥。朗诗桥，汇丰桥，
0: 所以大家都去走九子大桥吧。
1: 走了吗？怎么样？感觉？
0: 我没走啊，我用不到哎。
1: 我也用不到。
0: 等搬家以后再
1: 说。就是花园路过去是吧？那花园路那边也通了是吧？
0: 通了。
1: 那就是从花园路可以直接穿到苏厨。
0: 对，讲起来就到苏厨板块是特别方便。
1: 那就是从城南到苏厨稍微方便一点点。来 ，SSLL 说创业路小学门口插队车辆碰撞。占据一股直行车道，
0: 就加塞的，然后撞上了呗。
1: 加塞抢道，你扯不扯？
0: 哎，真讨厌。
1: 今天早上两起都是加塞抢道的。
0: 对。不是你要加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你非加出个事故来，对不对啊？
1: 繁星说，今早不是我一个人迟到，你老开也没有活。

0: 老开算早的，对吧？老开有的时候在节目后半程才会发，
1: 对，
0: 就是、他时间不固定。
1: 老开是跟你说，你不要去惦记老开，
0: 对，
1: 老开一天都有活干。
0: 嗯，就小北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固定，有点像新拿点档，一般是在8点钟前后。
1: 到中午节目的时候，小北这个老开还能干干活。
0: 哎，是，然后老开还会跟李静的节目互动啊，点赞。
1: 这个什么刚加完油啊，刚加过几分钱无所谓。油价无所谓，
0: 对呀、啊，
1: 该
0: 降
1: 降
0: 几分就随他去了、嗯，而且这波是降，所以大家不要赶在什么21号卡点什么下班去加，没必要啊。
1: 我都已经妥协了，
0: 你22、23、24随便去啊。嗯嗯，
1: 妥协过了已经。
0: 嗯，
1: 我以前去南京怎么会借别人车呢？不可能的事儿啊。哦、
0: 你的妥协就是
1: 这次借了，
0: 用别人的车。
1: 嗯，
0: 这、
1: 哎、先熟悉熟悉。
0: 哦哦哦，
1: 可能不太适合我。
0: 别人说呸、
1: 嗯，比如说要结婚先体验，你知道吗？
0: 好吧。就是你先买个站票试试是吧？
1: 来，千万不要去搜啊！那我不读了啊。
0: 哦，
1: 嗯、好的
0: ，嗯，你也怪猎奇的，真的，嗯。
1: 来，朗诗大桥一路畅通，
0: 漂亮，那就是解除了呗。
1: 解除了。
0: 好的啊，点赞，嗯。
1: 啊，车票啊，留
0: 不留吗？小汤肯定是有的吧？
1: 有吧，嗯。谢谢万顺球一策划，朗诗桥目前通行情况一切良好。
0: 好嘞，嗯。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大鹏展翅了。
1: 哦，车祸，嗯。区呢？补充一下是什么地方？两个车撞一块去了、
0: 嗯。是是是。
1: 这个标志性的东 ，OK， 明白了。
0: 中都大道和祈福寺路口。
1: 不太想听的这个地名啊。
0: 就是容易让我应激的那个吗？
1: 对。
0: 哦，对，就下去吧。
1: 激一个。
0: 呱呱。
1: 哎，那个，
0: 嗯，
1: 这个有一首歌曲叫《越夜越有鸡》
0: 啊，有，郑中基的吧？
1: 黎明的吧？
0: 啊，黎明的。
1: 喂，黎明。
0: 哦，那就对了，那时候他是什么乐基儿？哎，对，嗯，差不多啊。
1: OK，
0: 往高铁站方向。
1: 夜月有，我靠，哇！哎，
0: 啊，一个轿车追尾了另外一台新能源。
1: 对，
0: 路还好吧？这个点儿，这条路上车少哎。
1: 这新能源开个门不安全，而且
0: 对
1: 后边抽一下什么？
0: 对、嗯，
1: 乘客，赶高铁的。说师傅，你要不行，我下来跑吧。
0: 哦，
1: 你这跑快到了，就一条路。
0: 哦，
1: 祈福寺过去就到了。
0: 那我跟你讲，先互相留下号码，
1: 嗯、
0: 然后呢，你先把乘客送到位啊。嗯、因为你要赶高铁的话，这个怎么算呢？假如比如说另外一台
1: 车，你现场再打台车过去也行，
0: 不让他走，那费用
1: 对、啊、事故为大呀。
0: 啊！
1: 你赶高铁怎么办呢？我没办法、啊，我出事故了，我肯定要处理事故啊。
0: 哦、
1: 因为如果离开现场的话，保险公司不认啊。
0: 但是你这追尾有什么好不认的呢？你照片拍好呗。
1: 你动了我就不认。有这样情况。
0: 哦，那、
1: 哎、容易扯皮。
0: 哦，
1: 这个没办法说。
0: 嗯，好吧，抵不动我不动，你动我就不认是吧？
1: 对。这乘客呢？这个说实话，你这单钱可以不用付。说实话，我就可以说
0: 了、啊、那肯
1: 定的、啊。你直接在现场直接再递一台车。
0: 关键是他不一定好递、啊。
1: 来不及，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所以说，时间会悄悄惩罚那些卡点的人呢。妈、嗯、嘞！
1: 你躺路中间去看下一台车停下来，你就上车。
0: 但是咱们滁州高铁站，说实话还好，因为车次不是很多，人流量不是很大。你要在小长假去什么上海或者去包括合肥、南京。
1: 你从门口跑到月台都要跑半小时，
0: 是你真不能卡点、嗯，你真不能卡点。哎，
1: 我不就卡过一次吗？
0: 啊，你
1: 列车在我面前缓缓驶走。我说
0: 像极了那个追不上的初恋。
1: 我你好，列车长，我需要哎喂，好，你下班车来上。
0: 记者证救了你，
1: 救了一车人，我的天，
0: 嗯，
1: 救了滁州三个媒体
0: 啊、然后肖宇说九子大桥一路畅通，
1: 谢，来给我们拍个视频吧。
0: 哎，对，方便的话。其实你往前翻，就是你请假那天好多啊。
1: 九子桥是它是上和下，下是通人还是上通人？
0: 它下面不是下穿的，不是在铁道上面吗？
1: 哦，是铁路是吧？
0: 对啊，所以不可以在桥上吗？
1: 南京市长江大桥的感觉。南京市长江大桥也是的。
0: 那我们这样吧，我们限速哎。哎，
1: 虽然说这个地方真来不了，
0: 不是不报，
1: 你这
0: 个
1: 你这狗不狗的？
0: 对，到苏州这边上班的多，嗯、
1: 那是狗市。
0: 对对，万一还在逛个狗市嘞，嗯。
1: 最后限了苏伟全是滁州人，
0: 然后正在听节目的很多苏伟滁州人说：“呸，月姐你快呸！”
1: 就你叫万月啊？
0: 来听听玉律说，今天打的出租车是位女车友，正在听1054哦，生意兴隆哎。
1: 祝这位女司机，
0: 嗯。
1: 下次上课
0: 生意嘎嘎兴隆啊、
1: 嗯、对接不迟
0: 哦、
1: 祝你这单生意结束之后啊下一单生意就是一个长途啊、
0: 哦、对其实说实话他们开始也不容易的你看手机都得搞两个我还记得有一次
1: 是挂3到4个平台、
0: 哦、对、那确实因为不能指望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 这个得享受什么呢就是抢单
0: 哎对这个能理解、啊、
1: 你看这位小姐姐早上到现在已经抢了6单了你看
0: 啊，怎么能看出来6单呢？
1: 那么6吗？
0: 哦，6哦，接单数哦，可以。

0: 今天流量72.6。
1: 嗯，
0: 到现在挣了
1: 72。好，别报了，别报了啊，这不错，杠杠的，这挺好的。下雨天确实，你们也是很多出行人的刚需。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哎，
0: 有听众说你的仪表盘像劳斯莱斯啊？
1: 对对对对。
0: 看劳斯过来跑滴滴人流。
1: 是啊，不是他敢跑，我不敢坐。
0: 我敢坐。
1: 你敢坐啊？
0: 我想，这个叫什么？张家辉也敢坐。
1: 嗯，对吧？
0: 我们来的现场都是 Bench Rush Rush。你开一个哪？
1: 你开一个 horse bus， 真是的。
0: 你这活该你会塞车。
1: 啊，然后拼命三郎说三届部队出来有点小堵。啊、
0: 哦。来三阶段啊，这个军车通行啊，哎，这可能会堵，就是现在堵的了。你塔路边去看下一台车停了。就张八岭。
1: 啊、
0: 哦，
1: 难怪了。
0: 104国道三阶段啊，可能不太好走。
1: 好的。
0: 啊、能绕一下，好吗？哎。OK， 来跟各位聊聊我们的装饰公司啊。装修看完创意再选装修，为什么呢？创意装饰集团啊，能成为集团的，说明它
1: 是一个全国性的集团、哦，
0: 全国130-140家店。
1: 对、啊，
0: 哎，安徽省，比如说宣城、合肥，
1: 嗯，
0: 啊，这个合肥宣城的打比赛好像被吹了，好像真的很少。
1: 哎呀，
0: 然后滁州市啊，加安徽省，没有好多城市都有。
1: 对，
0: 你在高速上经常会看到创意装饰的牌子。
1: 啊，是上次去哪儿？广西？
0: 哎，
1: 被看到的吗？
0: 并不是滁州开的
1: 啊，对，它
0: 是
1: 全国性
0: 的。
1: 哦，它总部就在广西上。
0: 广在云南。
1: 啊、哦，在云南。哦，那去云南也看到，去广西也
0: 看到
1: 了。啊、现在就差哈尔滨没看到了、啊。
0: 最远的是沈阳。
1: 哦，
0: 哈尔滨还没开。
1: 哦，好的，那反正那片也有了，
0: 有了，
1: 嗯、对啊。
0: 所以呢，在最近呢，这个做很多活动政策，装修呢、
1: 嗯、
0: 最高的时候呢，能帮你在优惠完之后再减到3万块钱，而且这个3万块钱不是包含送你的全屋品牌灯具、全屋18件家具、一田火星人集成灶、哎呀工地监控系统、1054听众再额外送的全屋艺术漆，这是不包括在3万块钱里面的。
1: 哎，对，就是你价格直降了之后，还能够遵享这些权益啊。
0: 有些地方呢，可能说这个装修怎么样省多少钱，它是包含。了所有的在一起，就等于说他是帮你省下来，并不直降。
1: 哎，对对对，
0: 你品这个意思，
1: 他是直降，降完了之后还给你省，
0: 懂的意思吗？
1: 对啊，
0: 电话是25959999。25959999，打电话都可以啊。
1: 嗯、
0: 地址在世贸大厦1-2楼，好找，
1: 很好找，
0: 哎、好找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个仪表盘我们先过去啊。
1: 瑞士点说南桥路锦绣园门口车多多多，左转汇丰路得4个灯左右，哎，
0: 放心好了兄弟，这个地方快了，还有3个多月。
1: 嗯，然后修完这节修下一节。谢谢你啊。
0: 我就想，我真的，你这个以后出城怎么走啊？汇丰桥、
1: 哎、怎么走？
0: 所以他这个九子桥通车是有道理的。
1: 哎，对对对，所以九子说还是我顶住了压力，而且我是提前通车哦，对吧？之前讲上半年，这也是上半年。
0: 但是我们从汇丰到这儿走的九子也有点远。
1: 对，但远起码好走啊，看你怎么选嘛。
0: 对，
1: 你要不怕这个容易堵，那你就在这儿走，对吧？
0: 像那个 Miss 优小姐姐用不到，她那个叫什么皖东医院，正好在那个清流和汇丰中间，她下汇丰桥是最方便的。
1: 哦嗯、是的，是的，嗯。
0: 来巴山夜雨拍下自己照片，群就热丝面，哎，热丝面，
1: 这个肉丝面煮的有点化嘞，我喜欢稍微筋道一点的，
0: 你喜欢筋道的啊，
1: 嗯，但是这个肉丝是真多，
0: 给你一条生肉面，
1: 乖乖，这个可以，这肉丝实打实的，
0: 肉丝面，
1: 嗯嗯、不错，
0: 城南99广场门口，电动车和老头乐，老头乐
1: 电车三轮车处理完了，
0: 乐翻了吗？
1: 没翻吧，
0: 没翻就好啊。这老姐我真是服了，
1: 10天有8天都是熄火、拔车钥匙、给小孩亲自开门
0: 下车
1: 目送，或者呢就是他送到门口、然后他回来再启动，我的妈嘞，
0: 担心小孩呢，
1: 这儿子还是女儿，
0: 你看了十几天了是吧？
1: 烦死了，真的当他事儿十几天了，应该
0: 大哥下车，这应该是爷爷辈吧。爷爷、
1: 啊、
0: 嗯，应该是爷爷辈的，
1: 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因为那天晚上在一块吃饭，还有人说了，说这啊，有人喊啊，这爷爷，我说他爹，这是我二宝，
0: 啊，谁敢这样叫我鹏哥？
1: 不是讲鹏哥，是讲另外一位老总，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0: 他也掉头发吗？
1: 没有，人家头发可茂密了。
0: 那怎么会认为是一家人？
1: 所以说年龄跟这个头发没有直接关系啊。
0: 会在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
1: 但是果然的话，他车其实停的还算靠边，对吧？
0: 就我跟你说，上放学时间啊，
1: 这么宠你，
0: 两个双胞胎
1: 哦，
0: 更宠了。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早高峰时间上学放学点，其实这方面怎么说呢？他如果靠边的话，也不好说他。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但是
0: 符合标准。
1: 但是从果然多拍的这视频里面能看出来，这是一家子慢悠悠的人。我说实话，就是爹还是。

0: 爷爷他性子也不急，
1: 旁边小男孩这都跑过去了，
0: 小孩也是慢悠悠的。我们一家人就是生怕当别人事儿，就所以干什么事情都是快快的，就是哎呦担心给后面的车造成困扰，就哪怕后面没什么车都习惯性。
1: 走慢两步会不会被骂呀？
0: 对，但是他们不是的，他们反正我停都停了，我慢一慢呗。对，所以这有可能是跟这个
1: 家庭的关系，
0: 或者说就是个性问题。你也不能讲，还有人觉得我们这种性子太急了，
1: 我们性子太热了，
0: 太急了也不是好事儿。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1: 怎么说呢？
0: 哎，
1: 来一首歌。
0: 不是，有时怎么跟我们说的？慢一点会更快是吧？
1: 不知道，就过马路确实要慢一点，没毛病。
0: 对对对，
1: 来郑源的歌，你幸福我快乐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与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

0: 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来8:23啊，8: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正在直播，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感谢赵辉先生。他说
0: 今天我不回家。
1: 金陵路，金陵路啊，妈呀！
0: 金陵路和这个龙盘大道交叉口，由南往北边，北边这个红绿灯从绿灯的32秒，咔嚓跳到0秒，
1: 真害人。32秒，我看着他闪，我筷子没敢加油走，刚过停止线，唰变红了，
0: okay，
1: 我差点闯个红灯。
0: 来，
1: 这应该是信号灯故障。
0: 我帮你转发一下
1: 啊。这个就算你被拍了，这个是完全可以申诉的。我今天早上走的是那个金山路，然后快到狼牙99的那个路口的红绿灯也是的。他是怎么搞的？但是我有经验了，我天天走嘛，后面那台车就在那死按喇叭。我说来，你有本事你走啊？怎么回事呢？他是红灯完了之后，按道理是不是闪6、9、8、7了变绿灯了，对吧？
0: 对，
1: 不，他还不变，他继续红一截子，然后可能就是我心里默数再数一个9秒，他才变绿。是这样子的。但是就这种情况，其实如果跟得太近的话，是容易追尾的。
0: 感谢这位世纪辉商滁州 A 卡汽车 4S 店的赵先生。
1: I 卡啊，这 I 卡这车不错的，
0: 不错。好，我这个帮你反馈一下啊。
1: OK，
0: 这个希望能帮到您啊。
1: 对，所以这是两个了，今天能不能修好不知道啊。
0: 绿灯32秒跳0秒，那是有点过分。
1: 这个太夸张了，你那个红了变绿，过一会儿再变，这个还能理解。这个突然变是谁也受不了。
0: 是32秒闪还是32秒闪？
1: 绿灯32秒，
0: 是3210还是32？我问清楚了吧？33、32、0，对吧？
1: 对，
0: 这个行，你要给我表达一下这个意思。
1: 如果是32到0，那没什么反馈的。
0: 32到0没
1: 属于正常的啊。
0: 我要不现在撤回吧？你来得及吗？
1: 没事，照反应。
0: 来得及，我先撤回了。警察叔叔说，
1: 警察叔叔
0: 什么东西从我面前一闪过？
1: 我已经看过了，我正在品读了，你撤回了。
0: 我也有
1: 防撤回功能。
0: 您违法，跟你说。
1: 来，
0: 思梦。
1: 顾梦。
0: 顾梦。
1: 刚路过花园路，通了啊，真的快多了。本来15分钟的路程，10分钟不到就到公司了。
0: 真的适合从城南到这个苏
1: 滁
0: 的。
1: 同样，苏滁到城南。
0: 之前可能是绕朗诗或绕汇丰，绕一小圈啊，现在目前是直达了。到那个地方最近了，到那个叫什么呢？我们以前在做直播的那个南方黑芝麻湖那个小区。
1: 我不晓得，澳园啊？
0: 不是澳园，澳园在青州桥
1: 啊。
0: 对，南方黑芝麻那个小区离得近，离那个苏滁中学是不是近？
1: 远东苏滁一号。
0: 远东苏滁一号是不是近一点？
1: 不知道哎，反正那个离时代名宿很近。
0: 然后目光团队呢，给我们发张照片，这上面
1: 是
0: 铁路啊，还是下面是铁路啊？下面不是铁路啊，上面是铁路、啊。
1: 你车是走上面走的？
0: 哦，那就是那就没铁路桥，没铁路桥。
1: 它在下面可能是。
0: 好像3层是吧？
1: 对，它不是

0: 下穿上
1: 它应该四层，再下面是水路，
0: 哇，
1: 通船的，
0: 所以你真的很好，真的很不错呢。
1: 这个是莲花造型的，
0: 走一走。嗯，我看啊，我关键我从城北也去不了，就从城北也去的话也走不到这个桥。
1: 你去喜来登只能走到华山去
0: 了。那就这样，下次比如说我去苏楚体育公园玩一玩，然后呢绕回汇丰大厦，
1: 对，
0: 然后再回城北，就能体验到了。
1: 你师出必有名。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南营房的公交车从丰德大道有个事故，公交车与面包车相撞，注意慢行。然后呢，这个后面的面包车保险杠撞掉了。
0: 哦，好像是公交后车尾和左边面包车前保险杠碰擦，这怎么算呢？
1: 谁压线谁算谁呢？
0: 对，谁塞谁的谁？而且说实话，大部分跟公交车发生事故的，那小车全责，因为公交车路权确实最大。但是也
1: 他变道撞上去，
0: 但也不排除公交车他是送完客以后，他变道。
1: 你要在公交站台里面撞过他，那肯定
0: 那你就别讲了，对啊。
1: 对，怎么了？着火了是吧？我看一下啊。
0: 看到消防车，
1: 有一个什么叫武王烧饼羊汤，
2: 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2: 这底下消防
1: 车，哦，消防车来了是吧？哦，好，那就是着火了，在凤凰城的门面房啊，有一个
0: 凤凰城门面房，
1: 旁边是台铃电动车，
0: 你应该对在旁边的感兴趣
1: 啊，哦，什么什么
0: 什么什么足浴
1: 方心堂
0: 啊，是方啊，哦，方
1: 我就看是应该是方吧，
0: 嗯，
2: 看到了，看到了，
0: 若啊，方心堂，哇，就你芳心何许啊？
1: 啊，嗯，没许，乱许，嗯，
0: 对，你是乱许。低调小傻，同乐路上城国际门口发生车祸，小车撞电瓶车。
1: 哥，今天事故挺多的。
0: 哦哟，嗯，
1: OK，
0: 好的好的，嗯。
1: 这光芒姐姐发什么？发的是退休养老金灵活，
0: 啊，灵活就业的。如果说去年您社保忘了交的话，那么今年得在六月底之前去补啊，
1: 哦，
0: 要不然的话逾期就断了。
1: 为您点赞啊
0: ，OK，
1: 嗯，对，嗯。为光芒姐姐点赞，
0: 果然很光芒，
1: 光芒，
0: 谢谢啊，
1: 光芒普照了，
0: 对，这个有肯定有人用得到，
1: 有，嗯，
0: 来，萍水相逢说，滁州大桥的事故不影响通行，哎，畅通的嘞，
1: 啊 ，OK，
0: 好的，
1: 啊，
0: 谢谢。
1: 然后不思想说，你刚说信号灯，那是我去修呗，
0: 那你跟他们先报警上路那个狗狗哈，
1: 你就别讲话了，
0: 我好都绿过红过以后，他不绿，他非要再等一时再绿，
1: 我今天就活该打开收音机，
0: 对怎么的，这个绿帽子还分浅绿深绿啊，这灯还分。这个 plus 版和这个加长版啊，
1: 目前他没有发是32还是
0: 32，对，等他回复再讲，你别急，
1: 如果真是32的话我就帮你
0: 发一下，其实就没必要了，对吧，
1: 如果是320的话也没有必要发。
0: 来，小颖说，前面两辆车停路口买早饭，我让对向车先过，
1: 哦，
0: 然后警察没有质问买早饭的，
1: 哦，
0: 质问我怎么走的，我那个难受没懂啊，
1: 来
0: 我们来分析一波，
1: 到收入环节报一报啊。
0: 来啊，哦，前面两辆车停路口买早饭了，
1: 对啊，
0: 他就只能让对向车先过了，
1: 啊，没毛病啊。
0: 哦，问你，
1: 我让你先过，对向车，啊，对向车已经变道过来了。
0: 警察问你怎么不走的，
1: 去贴罚单去啊。
0: 那别急啊，贴罚单是下一步啊。嗯嗯，但是你让也是对的，你不让的话会怎么样？我想问一下。
1: 不是他不让的话，
0: 对方走不掉呗，
1: 堵着了呀。
0: 哦，
1: 嗯，前面车在停个买早饭呢。
0: 哦哦哦，
1: 嗯。
0: 所以把早饭摊点给端了吧，端，
1: 嗯，那警察叔叔，那我办不了，我来找城管。
0: 对，联合执法，那怎么办呢？
1: 哎呀，真是，有听众开始要讲啊，临溪路上清流桥，这个左转红绿灯牌。
0: 我跟你讲，荔枝，如果拍的话，那我每天走沿河路，我知道是讲什么。
1: 左转，
0: 就是要上桥，不晓得多少台车被拍。
1: 临溪路上清流桥，左转，你是右转吧？
0: 哎，左转，左转，我跟你讲是
1: 右转。左转是包牌
0: 的，你往右上清流桥，打错了
1: 吧？
0: 你是右转的吧？右转是有红绿灯了，因为怎么回事呢？因为你这个金流桥下桥想掉头走的和想左拐的，它和这边右拐的车其实是容易碰上的，所以它应该有一个时间的交错，但是。这个临溪路往清流桥上面走，右拐的车辆呢，它不等右拐灯，它照走，所以就经常会发现，在路中间。对，
1: 目前我们节目组应该是没有接到这个右转的一个违章的照片和文字，
0: 而且真的每天都有。
1: 我们经常会问听众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0: 嗯嗯嗯，
1: 没有听众给我们发。
0: 是的，
1: 就包括那个可变车道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也没有听众。
0: 但是呢，荔枝跟你这么讲，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么走的，就右转的时候没有看灯。没事儿，肯定没被拍，但是希望下次不要这样，因为
1: 注意
0: 确实容易出事儿，
1: 如果是在右转红灯的时候，你要开过去被别人碰了之后，你闯红灯了，
0: 对，
1: 这明显是个棍子，
0: 是啊，
1: 来看一下，勇敢牛牛不怕困难，怎么了，警察叔叔，这女的在闯马路
0: 过马路，这附近好像也没有斑马线，看到了，海灾还没处理完呢，
1: 上城国际同乐路上城国际门口
0: OK 收到收到啊，
1: 这小姑娘穿的什么衣服啊，
0: 衣服真

0: 场啊，就是有点露肩的连衣裙啊，鞋子我没看懂。
1: 嗯，鞋子应该是那种
0: 白袜子，再带一个
1: 黑色胶鞋。黑色拖鞋。
0: 好的好的啊、来，银行贷款业务员说，今天我滴滴打滴滴。师傅也在听1054哦。
1: 哎，好，嗯，谢谢。
0: 嗯，很正常。
1: 打点滴是吧？
0: 嗯，然后荔枝说了，哦，昨天就看了九秒红灯，那四五辆车在闯，不是我，我就想荔枝不可能干这样事儿、为你点赞，我也经常看到，所以我现在都不爱走这条路了。嗯，
1: 希望派。
0: 对，
1: 希望派，
0: 希望派，要不然这个灯设置什么意思呢？嗯，
1: 来，锦绣园门口堵车严重。
0: OK， 收到啊。
1: 这个没办法，这条路它是一条两条主干道的路，全都汇一块去了。
0: 是，扬子地板明月小姐姐说，上班路上一路畅通。
1: 又上班了
0: 是吧？她就是为了跟我们打个招呼的，
1: 特地来上个班。嗯、
0: 对对 对, 对啊！
1: 现在目前从锦绣园啊，就巴中那个加油站啊，一直堵过去了，好吧
0: ？Oh no！、
1: 从这个汇丰路路口一直堵到巴中加油站。
0: 嗯嗯嗯嗯，
1: 建议各位绕一下。
0: 你如果已经堵在这儿了，也不用绕了。
1: 绕到哪里去呢？我们单位楼下都因为这个事儿也堵着了。
0: 哎，
1: 就是从银花啊，不对，从那个蓝天那边也堵着了。嗯，这没办法啊，这个各位再忍一下吧。
0: 嗯嗯 嗯, 嗯，
1: 忍到8月4号啊。
0: 为什么？
1: 因为8月4号才修好，
0: 那8月5号还要换地方修呢。
1: 换地方修就想没事了。
0: 哦，
1: 那
0: 也不一定吧。
1: 没事。
0: 啊，好好好，没事了，就换汇丰桥有事了啊。秦玉玲说，我这有点有哦，我这不是有点超机，是我这有点超机。
1: 那、
0: 把钱送来给我用一用。
1: 是上面一个听众发的图，说什么小孩在玩钱，钱多脏，别玩了。
0: 对，钱是脏的。
1: 送我们家来呗。
0: 哦，是吗？
1: 我不嫌脏。
0: 你干嘛洗黑钱啊？
1: 来跟各位聊两件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狼牙山啊，叫飞跃丛林，它是一个全欧洲标准的一个设备护航
0: 啊，就
1: 安全系数特别高。
0: 是、然后呢除了你觉得看起来比较猛的之外、其实它也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温柔的、
1: 小朋友喜欢温馨呢。小朋友看第一次挑战自己啊，走这个绿线黄线啊没问题，树冠飞跃啊，还有更多难的是红线和黑线，蓝线也有，都是比较难的，甚至于有一些像女孩子，比如说这个肢体不是很协调的，或者是运动感特别不多的，都不一定能挑战过去。跟你说，你可以挑战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他们有安全员在现场，
0: 对的啊。
1: 所以说你说啊，救命啊，他就都飞过去了，只有他会救你的。
0: 对、所以有兴趣的话，而且我们狼牙山是两套啊，一个是飞跃丛林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狼牙山漂流。
1: 这两天就别飘了，没开吧？好像是20几号才会开，
0: 啊、对，28号吧。
1: 上个礼拜是试漂啊，
0: 对。
1: 所以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抖音去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或者是抖音搜狼牙山飞跃丛林。两个双王牌，
0: 哎，没错，
1: 这跟狼牙山属于是一体的，而且呢，你玩完狼牙山之后再玩完这项目，我觉得很开心，而且飞跃丛林那个地方是上狼牙阁的最舒适的一条路，
0: 哎，
1: 有需要的话了解一下、
0: 而且你是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的，
1: 你讲对了，
0: 跟你平时就常规的去逛狼牙山、感觉又不一样，
1: 从天上飞下来感觉是更好，
0: 哎，是啊，
1: 另外呢，如果装修的话，推荐一家。就是彻彻底底的一站式佩奇的整装，
0: 而且是让你不用拎包就能直接入住的万华装饰啊！
1: 万华装饰，
0: 同样的钱让您的新家高出两个档次来。好装修选万华，锅碗瓢盆设计施工主材软装什么的，一站式佩奇还细节给你做到位。
1: 对，
0: 电话是33005983
1: 33005983，地址在那个花园路玫瑰君小区，知道吧、玫瑰君小区隔壁它的一个地方叫德润科技厂房，
0: 对，
1: 进去第一家就
0: 很好找
1: 啊。一首五月天让我照顾你，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好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1054新群方式，很多听众在问啊，1054的新群呢已经快100人了，就是60群啊，第60个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交流群啊。各位听众呢在群里面说啊，我这个我不讲话我社恐怎么办，你不讲话就不讲话呗，对吧？我喜欢讲话社牛怎么办，你喜欢呗
0: 啊，对，只要不给别人造成过多的这个叨扰、我觉得无所谓啊。
1: 我们一般都是进群之后会设置免打扰，
0: 哎，是的是的、
1: 想进群的听众老样子啊，这是成为我们1054听众在互动的一个线下平台、线上是我们广播，线下就是我们1054车友群啊、1054很多一些活动也会在群里面第一时间发布出来，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C 10545 20 ABCD 的 C 部分大小写。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哎呦，因为那个路口本来左转右转车就多，电瓶车还有人流量也多，不管派不派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点赞。
1: OK OK，
0: 哎，这个觉悟啊，这个格局就一下子就打开了，点赞。
1: 所以装修就找轩律师要大瓶子
0: 啊，对，他就是个本身就很好的人，他装修他不就好上加好吗？
1: 对，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一个。
0: 哦天哪，
1: 广东品牌瓷砖29一片。
0: 哎，我印象当中以前我们也是做活动播过某些品牌瓷砖
1: 40，
0: 我印象当中最便宜的69，哎，我还觉得已经好便宜了。
1: 40已经算便宜，49算便宜。
0: 然后就是紧接着就是到40-50这个档，现在没想到
1: 半价嘛，29，原价不是50多吗？
0: 对对对，是。
1: 索菲亚全屋定制，你当年定多少钱？
0: 我1100。
1: 那我们现在599。
0: 我知道。我一千跟最后砍价砍到999。
1: 哇，你好棒！
0: 好棒！
1: 599送脚链。
0: 关键是本来就送，关键我家这种就算贵的太多了，确实那一笔应该是除了卫浴两大块以外最大的支出，
1: 大费用。
0: 真的，就掏钱的时候心都在滴血。但是你用的时候你发现柜子少了是真不行，因为衣服不够装啊。但是呢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轩尼世家能够把这些一线品牌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
1: 这个轩尼世家 Sofia 这个599每平啊。
0: 嗯，
1: 不限平方。
0: 对啊，关键不限平方。我记得也有一段时间做活动是首平 对吧，或者是多少平以内。
1: 不限平方。
0: 哎，是的。
1: 599。你想要更便宜的，别的品牌也有。
0: 对，就是索菲亚全屋定制是599，
1: 只要599，
0: 就是可能其他品牌
1: 索菲亚都只要599了。
0: 我的妈哟！
1: 那其他的那399、499，
0: 难过。
1: 香菇啊，两家店，一个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还有一家在店东郡华府莱安的朋友们，三栋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0: 5688000。
1: 有人说兄弟身上好有钱，我说怎么了？说三栋啊，哇，三栋我都受不了。
0: 三栋啊，第三幢就那种，那也不好讲，那反正人家
1: 就一层，
0: 我知道就一层，但是也不小，确实不小。
1: 就是东郡华府售楼部旁边，
0: 哎是，但是人家在滁州店很大，
1: 滁州店
0: 很大了，对吧？
1: 1000多平吧，估计。
0: 哦
1: 不吃不吃不吃，怎么了？小影是什么？这是发了什么地表？不知道。好，谢。
0: 蛮山啊，马鞍现代什么？
1: 马鞍现代农业产业。
0: 华为 Mate X5111，这
1: 是
0: 折叠
1: 山吗？怎么会马鞍呢？少个山的话就不对劲了呀。
0: 啊，不，有这种讲法，有爱啊。然后这个来看一下，今天是5月19号，宝贝们，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1: 哎呦，
0: 所以我们上什么班啊？我们要出去旅游。
1: 下什么不慢？出来玩呢。
0: 今天上午的节目正好啊，跟大家聊一聊文旅，对吧？
1: 对，
0: 聊聊我们旅游日该干嘛去。
1: 我记得以前还做过这个自驾游大会，是旅游日周边的那个礼拜六、礼拜天。
0: 是巧了，那是安徽省自驾游大会，正好落地滁州。
1: 对，
0: 今年肯定是落地别的地方了，去年就落地到别的地方去了嘛。那大家得带着大家一起玩啊，
1: 给别人留点活路、啊。
0: 哎，是，
1: 你不能老是我们活、啊。
0: 哦，这样想的话，这都几年下来了，包括
1: 那年是我看是哪年，是在2022年还是23年的时候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东方传媒
0: 、肯定是东方传媒在的，
1: 所以那就是22年。
0: 22年分三个队伍嘛，
1: 然后我们的队伍去的是全椒，济南民宿到这个茶山丽海，到这个黄栗树水库，中午在那吃饭的。
0: 对，
1: 然后后来下午去的是叫娘娘顶，我们记得那天是大雾，
0: 哎是，
1: 对吧？
0: 然后我们想去那个买一些碧根果，买下这个买那个的，
1: 卖完了。就是黄栗树那个叫游客中心，
0: 哎，对，
1: 卖完了，
0: 是售罄。哦天哪，因为
1: 卖完了。
0: 那两天呢，是有外地的，就
1: 都去都去
0: 了，长三角区域的这个自驾游爱好者嘛，等于就是他们已经把货洗完了。
1: 中午我们在那吃饭的，
0: 对，
1: 那个旁边那个小山坡上饭店，
0: 小饭庄，是的，挺好，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一晃几年下来嘞，
1: 我们曾经在滁州市朋友们，你看去过明光，对吧？全场我组织过一次，就摩托车骑行。然后呢，还去了一趟，我们去了一趟凤阳。
0: 哎，凤阳是带队组织的，
1: 上午下午两个景区加上一顿午饭啊，全郊去的多一点，对吧？对，狼牙山就不要提了啊。
0: 狼牙山。
1: 狼牙山就别提了嘛，太多了嘛。
0: 对，太多了。但狼牙山它不是狼牙山，而是像飞跃丛林上的。
1: 对吧？这也算是景区之一嘛。
0: 对。
1: 然后还去过什么地方？带听众。我妈组织过康桥也去过。明湖也去过，
0: 明湖去过。
1: 对，其实我们1054
0: 活动，这样看就差黄庆湖了啊。
1: 黄庆湖是吧？
0: 黄庆湖好，我们没。
1: 黄庆湖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是应该算是收费标准。
0: 你看你怎么玩？
1: 怎么玩？
0: 正常附近居民他也是不交钱，他不招来了。对。
1: 那我们组织没意义。
0: 对啊，我们需要组织这种包一个游艇
1: 便宜一点的，
0: 对，便宜一些的，
1: 对，
0: 带大家比较实惠的。
1: 好吧， 有人给我们1块钱给我们搞个游艇。
0: 但是我们人也比较多。嗯。

0: 来继续回到节目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
1: 嗯，
0: 我是胡真。
1: 我是曼玉啊。感谢轩尼世家大瓶子说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心存侥幸哦。
0: 为什么？
1: 安全。

0: 几个游艇嘛，可能也坐不下。
1: 那就搞四五个。
0: 有点
1: 还可以谈个通票之类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这个买个通票便宜的，让自己去玩。
0: 对对对，哪有通票了？发错了，发成补胎的了。
1: 我
0: 收藏
1: 家，
0: 你找吧，
1: 我
0: 收藏太多了。
1: 这公章是吧？
0: 啊，是是是，
1: 公章全。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好多，
0: 你跟我一样，
1: 好多
0: 找不到，
1: 好多已经、
0: 啊、在这里面、啊、
1: 已经没有了。这个好多已经不一定会干了。发给你看一下，几群呢？
0: 35
1: OK 啊，发给你了公章啊，徐州市所有公章。
0: 你多问几个，不一定是叫什么来着。
1: 第一个是信号燃气，这个已经没用了。信号燃气的这个分布图已经没用了，因为信号燃气已经是就缩小了，好多地方已经砍掉不要了。
0: 啊、那就直接把这个图给。
1: 公章这个东西呢，其实不用了，我回头再做，再做吧。公章这块呢还在。公交公司这块也在。这是公交以前朋友们发的那个公章图存下来的，可以联系一下啊。
0: 哦，燃气没有了是吧？
1: 燃气它现在目前呢、
0: 哦、就是电子
1: 几个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你看，我看现在燃气的话就剩下5个点，
0: 嗯，
1: 以前是多少？以前投10个点，几十个点，
0: 因为现在我说实话，在没有这个图之前，我们就已经是从网上去。
1: 对呀、啊，但是有些人他不干，
0: 旧表，对 对, 对，
1: 不干，
0: 他不太愿意换新表的也有。
1: 比如说滁州市那个叫什么电业局电业大厅。
0: 嗯，
1: 为什么大厅还开呢？好多人在网上直接可以办了呀。
0: 嗯，他不干啊。
1: 好多人的叔叔阿姨
0: 习惯了，
1: 他习惯了。
0: 对对对，
1: 他还是觉得到现场去有人帮他去办理好。
0: 我钱给你交了，你手交钱，
1: 哎、
0: 你手帮我。
1: 稳，
0: 哎，踏实一些。但是说实话，这得跟这些叔叔阿姨们讲一下，就家里面有小孩的，要跟他们说
1: 一
0: 下。
1: 教一下，教一下。
0: 这个时代在进步和发展，这是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一种便利。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跟他们是截然相反的，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去门店排队的，包括去银行办业务、
1: 哎、没错，
0: 去什么服务大厅，我最烦去这两个地方，
1: 就是
0: 说人家服务不好，
1: 只要堵车只要排队，
0: 对，停车难，然后要排队，然后这个还要人跟人之间表达这个那个那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自助一体机，
1: 哦、
0: 就是谁都不需要来帮我，我就是来琢磨，就根据上面的提示，我一步一步操作就行了。我特别喜欢
1: 这样。传出去，我也喜欢跟机器人说话。
0: 哎，差不了吧？我觉得干嘛非得跟、
1: 哎啊？
0: 而且有的人呢，就是你表达没问题的情况下，他能听得懂，但是有些客服呢，可能是生瓜蛋子、
1: 哦。
0: 你讲了半天，他最后来一句：“好的，哎，张姐，就他这个业务怎么怎么。”
1: 我也喜欢把他拽下来，自己上去亲手。
0: 我说要不然你要让我呢
1: 再来点击我的公关
0: 可以吗
1: 不可以今天是5月19号啊，明天是520啊，我估计厨卫轩的这个酒店应该订差不多了
0: 哦，有一些布置的哈
1: 应该有些人喜欢布置一个氛围啊，
0: 嗯，
1: 这个过生日过寿啊，小朋友10岁啊，过纪念日就去厨卫轩，厨卫轩酒店为滁州人办生日宴是免费的，
0: 嗯，
1: 哎，就是等于说你就付一个菜钱，哎，这桌菜多少钱？你付该付多少钱？多付多少钱？可能还给你打折。
0: 对。
1: 然后呢，您家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哇哦，包间原来可以这样的美。
0: 而且我觉得520啊，比如说有些小姐妹啊，自己弄一个姐妹轰趴，
1: 对，
0: 哎，也
1: 可以
0: 让她给你布置一下嘛。
1: 你喊我去，我帮你指点一下。
0: 不的，什么暴富、暴美、暴瘦，
1: 哎，漂亮，
0: 哎，对吧？什么御富、
1: 哎、暴帅，
0: 嗯嗯，我们不要男人。
1: 我在，
0: 对吧？是可以的。
1: 因为跟你说，你真是姐妹轰趴，你点名要我去帮你主持啊，我帮你客串一下。
0: 怎么还可以点台啊？
1: 我帮你客串一下、哦。
0: 你还有这个服务是吧？
1: 那主持人突然出来是我，对吧？然后出一圈有3个店，一个是都市名苑，一个是凯迪，一个是港汇啊，欢迎。各位去品鉴，都在城南这边，电话是13855041399，
0: 13855041399，
1: 拜拜了各位。
0: 行政大厅都没有，行政大厅老早就没有了耶。
1: 行政大厅为什么要扩张啊？
0: 便民服务嘛、
1: 哦，
0: 我觉得在一块儿都有不挺好的吗？
1: 扩张这东西还是要授权的吧？
0: 不是，现在扩张是干嘛？刻章，
1: 他可能是为了自己干什么合同的方便，要不然老签字一张一张签字好烦啊。
0: 哦，
1: 对，你画手印嘛，要么。
0: 摁指纹，
1: 感觉在认罪，你知道吗？
0: 对，画押。
1: 来，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张建林先生啊，也是我们车友群的。他说这个想听一首刘德华的《18岁》，我说后来一看啊，17岁，
0: 17岁啊，
1: 送给你啊，17岁。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

0: 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4: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我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5: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那这个雨水呢是在持续的发力，我们也提醒大家出门带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
4: 是的，当然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咱们的2026年滁州市挥动消费五力全开家电数码产品消费券专场活动已经在1号到5号顺利的举办了。为了持续激发家电数码消费潜力，惠及广大市民，那么经过研究呢，决定对剩余额度消费券进行追加发放。现在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次补充活动的相关事宜。
5: 那这个主题是挥动消费五力全开家电数码惠民购，活动时间是5月20号到22号。
4: 我们来看一下资金的发放规模啊，发放家电家居政府消费券50万元的剩余券额度9.3万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参与活动企业同步配套优惠政策，消费者叠加享受商家的自主折扣让利，不叠加国补使用。
5: 那发放平台依然是在中国建设银行滁州分行，领取方式呢是5月20号到22号线上登录，发放平台是 APP 领取政府家电券。成功领取过后呢，就可以在付款的时候享受到这个支付立减到店核销就可以了。
4: 对，它到时候你去付款的时候，它自动就去扣减了，我们自动就可以用券了啊。中国建设银行滁州分行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使用的条件啊。家电数码产品消费券的在滁城参与本次消费券活动的商家店铺内购买家电数码商品的时候呢，使用非国补的家电数码类商品均可使用。那么国补的家电数码的商品呢，包括了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六类家电的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这四类数码和智能的产品。
5: 是这样的哈，这个如果说你是500元的政府券呢，单笔消费6000元以上呢，一次是可以进行使用的，一共发放150张，
4: 不多哈。
5: 对，400元的政府券，单笔消费4000元以上的，一次性可以使用，那一共是发放30张。200元政府券，单笔消费2000元以上的，一次性使用是发放30张。
4: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数量，150的30张，还有30张，其实整个剩下来的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抓紧时间啊。每位消费者呢，至多领取一次补贴，当天有效，现场核销，逾期失效，不可转让。活动期间过期未使用券，于次日上午的9点加入到代领券池。那么补券时间呢，是以平台实际发放的时间为准。发生退货的行为，我们的消费券的补贴金额需要全额退回的。活动期间严禁虚假交易、套现等违规的行为，一经发现取消商户资格，并且会追究法律责任。
5: 活动咨询的话呢，这个您可以直接
4: 联系建设银行，
5: 联系建设银行，或者你直接就关注到这个建设银行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4: 是的，包括咱们在现场，其实你看过，先不要着急领，有你看中的，你也问好了，说这一次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消费券，然后现场去领取都

0: 是可以的。从明天开始啊，5月20号开始，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家电数码的产品需要去更换的话呢，可以去重点来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房价的最新情况。在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来到了14个，上海、杭州和吉林领跑。
1: 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均呈上涨态势，其中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则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那么，根据业内的人士表示呢，二手住宅的价格跌幅与新房价格跌幅趋于一致，重点城市二手房稳定态势更加的明显，这是重要信号，改变了过去二手房价格跌幅大于新房，恶化市场对于未来价格预期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1到4月份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5%，连续2个月下降。
1: 这个4月份呢，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
0: 这是一线城市的一个具体情况。根据上海中原地产的数据，4月上海的新房新增供应36.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32.2%。全月共计29个新房项目入市推新，其中单价在10万元加的豪宅项目达到了9个。
1: 在价格方面呢，根据克尔瑞研究中心统计，4月上海新房成交均价为7.67万元每平方米，同比环比双双抬升。以杭州、南京、宁波等为代表的部分核心二线城市房价同样在上涨。比如杭州4月新房环比0.4%的涨幅领跑70城，同比上涨了2.3%，仅次于上海。
0: 更多楼市方面的数据，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到的关于城市房价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需要注意的是呢，房价上涨的城市开始越来越多了。四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一共呢有21个，比上月增加了5个。
2: 那上海易居房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指出，四月份的房价指数积极向好，说明各地在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一方面，政策的宽松效应释放效果强于去年，房价深度调整后的购房性价比大于去年，购房者的入市信心强于去年。另一方面，各地还需要再接再厉，持续保持一季度以来的良好态势，确保五月份楼市交易呈现红五月态势，也进一步促进去库存等系列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四大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的表现呢，同样是非常出色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四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7%、0.2%和0.3%。
2: 涨幅最大的依然是上海。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到了28,742套，同比增长22.3%，并超越了2019年四月的27,080套，创下了近十年上海四月单月成交最高值。从单日成交来看，四月份上海有8个单日成交量破千套达观。
1: 那我们看一下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啊。2026年的四月呢，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17,893套，同比去年四月增长14.9%，创近5年同期新高。而三月、四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连续保持在了1.5万套以上，金三银四，成色显著。
2: 不过呢，从这个同比来看哈，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则下降6.8%，降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9%和6.3%，降幅分别收窄0.3个和0.1个百分点。
1: 根据简单的算术平均法来计算，四月份全国70个城市二手住宅的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0.2%，同比涨幅呢为-6.2%。这个指标有两个积极的表现。第一呢，是环比指标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跌幅收窄的态势。第二，从同比来看，这也是近8个月首次出现了降幅收窄。环同比指标都展现出了积极态势，这和近期的市场活跃以及部分大城市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2: 克而瑞监测显示，四月份全国重点20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约1793万平方米，环比持平，微跌1%，同比增长17%，单月同比增幅扩大11个百分点。前四月累计成交面积约5918万平方米，同比正增长8%，增幅扩大4个百分点。
1: 四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之后，各地政策端在明显的发力，像深圳、广州、苏州、天津等核心城市在节前密集出台楼市新政。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相关数据表示，五月以来呢，重点城市市场延续了修复态势，尤其是二手房市场在刚需释放下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新房市场的修复主要来自于核心城市的好房子项目，预计短期之内二手房和新房市场的分化格局仍将延续。这是四月份我们最新统计到的关于房价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和城市的情况。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4月份的居民置业意愿调查报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

离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4月份的居民置业意愿的调查报告。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受访者集中在哪一个年龄段，那么集中在哪些城市当中啊？
1: 样本分布在主力购房年龄段、主力能级城市。从城市能级和年龄分布来看呢，受访者当中绝大部分呢都是在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工作的青年，主要集中于85后至95后，年龄约为27到41岁，是目前购房置换需求的主力军。
0: 对，27岁左右基本上是在这个刚需一族，像我们40多岁可能就是改善一族会更加的多一些。样本城市的主要是分布在了30个省份，像福建、重庆、广东、贵州，还有江苏、安徽等等这个城市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居民的置业意愿问题。四月底居民的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约为16%，环比基本持平，仍处于相对低位水平。购房意愿弱于上月，占比出现增加，四月底占比约为32%，环比增加3.1个百分点，处于中位水平。购房意愿稳定，占比出现下降，环比下降2.9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居民购房信心呈现了逐步企稳的态势，强于上月，占比高于2025年下半年的平均水平。但是目前居民购房信心仍然相对较弱，弱于上月，占比仍处于中等水平。城市间的分化特征相对明显，一线城市的购房意愿出现了改善，二线城市需求集中释放之后呢，出现了快速下降，三四线城市的购房意愿持续低位水平。
1: 居民的购房节奏呢也是稳中有升哈。四月底呢，居民一年内购房占比约为51%，环比上升4.1个百分点，其中半年内购房占比约为15%，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半年到一年占比约为36%，环比增加4.5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居民购房入市节奏出现增加，一线城市入市节奏明显提升，二线城市小幅增加，但整体仍不及去年同期水平。一年内入市占比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半年内其切入市占比仍然处于相对低位水平，观望情绪仍相对明显。
0: 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房价下跌的担忧和政策等待影响的减弱。房价下跌担忧，政策继续放松的影响出现了下降，占比为23%、32%，较2025年12月下降了20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担忧未来还款能力成为了影响居民购房的主要因素，占比达53%。理想房源影响出现提升，占比为45%，提升了14个百分点。
1: 居民收入预期呢也是出现了好转，根据调查显示，四月稳定预期略有增加，占比约为43%，环比增加0.4个百分点。四月收入增加预期出现增加，占比约为36%，环比增加1.4个百分点。四月收入减少预期出现下降，占比约为18%，环比下降1.4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居民收入预期略有改善，裁员担忧情绪有所好转，收入下降预期出现走弱，稳定预期持续高位水平，但乐观预期并未明显走强，收入增加预期仍然处于中等水平，居民收入增速相对缓慢，居民消费仍保持相对理性。2016年以来，经济运行呈现复苏态势，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出口超预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出现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
0: 这是我们关于居民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的一个变化。那么居民的房价预期呢也是略有改善的，房价下跌预期高位下降，四月底居民房价下跌预期约为百分之三

0: 2.2%，环比下降1.4%。房价上涨预期低位增加，四月底居民房价上涨预期约为10%，环比增加0.7%。房价稳定预期增加，四月底居民房价稳定预期约为54%，环比增加1.5%。整体来看，房价预期出现了低位改善，稳定预期与上涨预期出现提升，下跌预期出现高位下降，但是目前房价预期仍然相对较弱。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深圳、广州、天津、武汉、重庆和苏州等城市陆续出台刺激政策，有利于持续改善居民的房价预期。
1: 居民挂牌价下行压力有所缓解，居民挂牌下降比例波动下降，四月占比约为17%，环比下降1.3%。挂牌价稳定占比先降后升，四月占比约为59%，环比增加1.9%。挂牌价上升比例先升后降，四月占比约为22%，环比下降0.5%。挂牌价上涨出现一定阻力。整体来看，居民对房价的悲观预期有所缓解，挂牌价下行压力有所下降。挂牌价向稳定方向发展，但挂牌价上涨动力仍然相对不足。
0: 好，我们这是看到了关于置业调查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物业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吧。物业市场的竞争的日趋激烈的当下，一边是各地上演着物业的退盘潮，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说过，部分小区被物企主动或者是被动的放弃。那另外一边呢，依然是有物企为争优质大盘拼尽全力。
1: 博恩花园位于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是一个超级大盘，占地约64万平方米，总建面约104万平方米，涵盖高层别墅及商业等多种业态，总户数7198户，停车位约7700个。
0: 我们来看一下，博恩花园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开始启动物业选聘的，当时吸引了17家物业公司报名。面对业委会设置的较高竞聘的门槛，历经多轮角逐，最终5家物企入围了5月10号的答辩会，就像是一个大型的面试现场。竞聘方逐一登台亮出服务方案，并且回答业主提问，还有物企老总亲临现场，郑重地许下服务承诺，甚至呢还有物企负责人在场内场外揭开了行业的规则。
1: 按照计划呢，5月18号，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和南京金百丰物业管理集团将会结束公示期，业委会将继续依法依规推进物业选聘，近期召开业主大会2选1，最终结果预计将在7月底公布。
0: 这真的有点像招聘会的感觉了。我们来看一下，在5月10号的5进2答辩会现场，面对业主提问团队是否是物企自有，金百丰物业执行董事兼总裁李春林回应，如果有外包，品控和风控是做不到的，绝对无法对业主负责，所以请大家放心，他代表公司承诺，所有员工都是自己公司所聘请的。
1: 碧桂园服务南京公司总经理谢安国带领团队也是登场承诺哈，如果我们有幸入选，我承诺在这个项目至少驻扎6个月以上，长期办公，确保前期的承诺和后期的服务能够衔接上，调度南京公司的资源能够把项目服务好。
0: 这是在现场开始表决心了。面对业主集中提出的绿地侵占、地下管网繁荣等老大难的问题，谢安国凭借着几十年的物业服务经验和前期对项目几十次的这个踏勘走访，也清晰地给出了对策和整改思路，过往遗留的问题，以往出现的违建全部呈报给主管部门，由他们定夺，那么在公司服务期间之内呢，不允许出现侵占业主利益的行为。
1: 地下管网的繁荣，按照物业服务的标准，至少每半年要疏通和清掏，大型项目呢也会自购疏通机，别墅几十米范围的短管道可以处理，每2年根据排污的情况，会请专业公司来用大型的专用设备进行清掏，隐蔽工程的管理重在日常的管理和维护。
0: 这是来提到的这个解决问题。根据了解呢，5家公司各自提交的服务方案，是在实地的踏勘项目调研现状、走访了业主诉求的基础之上，为小区量身制定的提升计划。
1: 碧桂园服务现场踏勘64次，走访148位业主，记录647条问题，详细列出业主的真实诉求，并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德信盛全物业服务、金百丰服务等将项目现状与提升方案在同业对比展示，如何解决一目了然。
0: 根据业委会的张主任表示啊，其实业主呢更加看重的是物业企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各家物业前期实地踏勘调研。

0: 爷用内行人的眼光问诊项目现状，发现了小区的设备设施保养、环境绿化、日常工作、服务人员日常工作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1: 过去几年呢，这个小区经历了频繁的物业更替。2015年，伯恩花园引入万元物业提供服务，并约定公共收益三期分成，30%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70%纳入专项维修资金。
0: 2023年的5月，业主大会决议更换物业，保利物业进场，万元物业退出，但是围绕公共收益的争议并未就此结束。直到2025年11月，法院判决万元物业需要向伯恩花园支付约771万元的公共收益以及利息，这一场纠纷才阶段性的落定。
1: 然而，新物业也未能稳定运营。2025年12月，保利物业向伯恩花园业主发布公开信催缴物业费，直言当收缴率跌破盈亏平衡线，任何一家市场化企业都难以为继，请欠费业主在2025年12月31号前结清所欠的物业服务费用。若有实际困难，也欢迎您与我们协商缴费方案，我们愿尽最大努力提供便利。
0: 今年的1月21号，伯恩花园业委会公布了年度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在参与投票的5402户业主中，是否续聘保利物业的议题获44.67%同意，41.34%反对，11.66%弃权，未能形成有效决议。保利物业并不认可这一结果。3月25号，保利物业致函业委会称，根据议事规则相关条款，未投票业主视为同意已投票业主的多数意见，但是据此也认为呢，续聘已经通过。但是这个伯恩花园业委会呢，还发布了公告啊，要求保利物业2026年6月1号前要退场。
1: 尽管保利物业提出了异议，但是伯恩花园业委会呢，仍然是在3月17号启动了新一轮的选聘。从选聘条件来看，业委会设定了较高门槛，应聘企业需要具备别墅及高层住宅管理经验，在南京至少有2个在管项目，项目负责人需要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持证上岗，且在合同期内不得随意更换。
0: 同时，服务合同采用的是1+2的模式，首年为试用期，服务标准不低于南京市5级物业标准，而物业费及停车费则明确不得高于当前水平，物业费在每月每平方米1块到2块之间。
1: 中物智库认为呢，未来物业公司的市场拓展将更多集中在存量市场，拓展没有捷径可走，最健康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一个项目的口碑去影响下一个项目，这注定是一场漫长且残酷的战争。
0: 楼市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村小镇的安置点不远，它是一个室内的安置点，因为这两天柳州都出现了降雨天气。
1: 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

0: 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2: 9:45，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首先呢，这位朋友问到说，安徽中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属于八大产业链和六大支柱产业，是否可以申请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
13: 关注滁州市人社局的回复，根据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来滁就业创业六免六补六优化政策的相关规定，他所咨询的安徽中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是重点产业领域，可以直接登录滁州数字人才网站查看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各项补贴，如果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在线申请就可以了。
12: 好，第二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说是在安徽省立医院查出疾病，需要前往上海三甲住院就医，户籍呢是滁州定远县，他买的是农村医疗保险加上低保户，想咨询一下如何办理备案手续以及住院后的报销比例和报销办法，是直接结算呢还是要回参保地二次报销？
13: 定远县政府的回复是，省外异地就医需要向定远县医保中心备案方可报销，备案手续办理渠道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皖时通 APP、 滁州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办理，或者拨打055021601电话办理。关于住院比例和报销办法呢，居民医保省外就医报销比例为合规费用的50%，可申请异地备案实现直接结算。关于医疗救助，依关于加强困难群众转诊转院服务等工作的通知及安徽省相关政策，2026年1月1号起，医疗救助实行定点管理。上海的三甲医院要做到顺利享受一站式医疗救助，需要办理转诊手续或者办理居住证，申请异地长期居住。如果医疗救助无法一站式结算，可携带住院病历和结算单前往定远县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提交审核。
12: 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关于我们高考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说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可不可以携带金属文具，比如说金属圆规，因为看到有的商家宣传需要购买零金属文具，所以呢比较的困惑。
13: 交铁局的回复是，按照往年规定的金属圆规是允许携带的，但是会触发安检报警名单，误考生。

0: 入场建议优先选用全塑料无金属圆规含塑料针脚，如果只有金属圆规的话呢，可以提前取出单独放入透明袋，主动配合安检。
1: 保险起见吧，我们还是用这个非金属的这个产品吧，好吧？
0: 好像高考用到圆，现在还要用的圆规，
1: 也有可能吧，因为我们距离有点远
0: 了，有点远了哈。
1: 好的，那这个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声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声恨别就。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是5月19号啊，别只知道明天是520，其实今天和我们频率也息息相关啊，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是的，5月19号为中国旅游日。那么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和滁州文旅呢有着深度的合作，也经常会给大家带来我们周边的一些吃喝玩乐游购娱的方方面面。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这个日子啊，早上说的时候就有车友问了，那今天是中国旅游有日子可不放假呢你还别说，我也想问呢。但是事实上啊，以这样的情况作为节日出现的放假的概率太少了，对不对啊？那你看就连护士节这样一个职业性的节日也没听讲过护士会放假，甚至有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除了他们本职工作之外的一些活动，对吧啊？那当然有些是他们乐意参加的，有些也不一定哈。那么5月19号作为中国旅游日是来历如何，怎么来的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这个节日到底是源自于哪里，又跟哪一位文人墨客有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2001年马少勤提议的节日中国旅游日，是每年的5月19日

是根据徐霞客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的啊。因为一讲到徐霞客，他的名片呢也确实早就有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游记的意味了啊，所以呢就建议将徐霞客游记首篇，他的首篇叫做《游天台山日记》，作为开篇之日，也正好就是5月19号，所以呢就把这天定为中国的旅游日了啊。那么今年的5月19号，我们又迎来了新一个中国旅游日，那这是第几届呢？也来科普一下，是2019年的时候啊，把519定为5月19日的中国旅游日，而当年呢，这个有70多家的旅游景区已经开始进行门票半价或者是惠利渔民等等活动了。我们以上海为例啊，然后多个景点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以此来纪念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慢慢的，大家就开始有这个印象了。原来中国旅游日就在5月19号。那有人问了，那有没有世界旅游日啊？那可能世界旅游日也是有的，只不过大家选择的时间不一定一样啊。而我们说的519是咱们中国的节日，中国的旅游日。但是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暴击，是非法定节假日，明白了吧？这也是呼应了我们车友问的问题，为什么不放假？因为它非法定节假日啊。但是如果说有心的话，或者说能够有闲散的时间，还有一些闲钱的话，那么选择在旅游日前后出去玩也是很好的选择。因为我觉得除了徐霞客的这篇游记的开篇是定在5月19号之外啊，五月份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日子嘛，就是初夏的时候，天气还不是特别的热，对吧啊。但是我们这段时间受到的困扰呢，就是漫天飞舞的像雪花一样的絮子，是不是？希望这场雨啊能够改变一下。但是事实上这样的这个柳絮杨絮也就在5月底6月初慢慢就会消散了。忍耐一下，这个限定时节的限定不美好也就快结束了。而今天是519啊，明天呢是520。那如果说心里面想要给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闺蜜之间想送一些小礼物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索信达珠宝。这个早高峰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在这档节目里面就

0: 不再赘述了啊，小程序里面直接搜信达珠宝就可以了，或者直接联系他们的客服，把你所有的疑问，所有的这个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问清楚，131-5503-2111，131-5503-2111。而今天是星期二啊，519中国旅游日，明天520，后天我们又将迎来24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了，那就是小满。来，小满作为24节气当中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又有怎样的风景呢？了解一下。
1: 24节气之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说文解字对满解释，满盈溢也，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在南方地区是指气候上雨水之盈，有农谚说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意思是说如果田里不蓄满水，田坎就可能干裂，甚至到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在北方地区是指麦子粒开始饱满，还没完全饱满，相当乳熟后期，所以叫小满。小满时节，即将要成熟的农作物主要就有小麦、土豆、花生、西瓜、樱桃、番茄等等。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指导农耕生产的时节体系，更是包含有丰富民俗事项的民俗系统。小满节气民俗根据农耕社会特点形成，节气民俗主要有小满祭车神、小满抢水、小满祈残节、小满食野菜等。小满分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医学上叫它败酱草，宁夏人叫它苦苦菜，陕西人叫它苦麻菜，李时珍称它为天香草。苦苦菜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清凉嫩香，营养丰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胆碱、糖类和黄素和甘露醇等，具有清热凉血和解毒的功能。《本草纲目》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小满后气温明显升高，早晚仍会较凉，气温日差仍较大，注意适时添加衣服，晚上睡觉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同时也应当顺应夏季阳消阴长的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精力充沛。小满时烽火相边，人们也易感到烦躁不安，此时要调适心情，注意保持心情舒畅，胸怀宽广，以防情绪剧烈波动后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病。此时可多参与一些户外活动，如下棋、书法、钓鱼等一养性情，也可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为宜，不宜做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小满后雨水渐多，注意祛湿，多喝水，多吃蔬果，少喝冷饮，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饮食调养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薏仁、绿豆、冬瓜、黄瓜、黄花菜、水芹、荸荠、黑木耳、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鲫鱼、草鱼、鸭肉等。
0: 感谢给我们的科普啊。小满时节其实也宜养生，其实古代人的智慧真的很不错啊，无论是从农耕的角度，农业文明的角度，还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各自都有对应的养生小妙方。原来小满这个节气随着天气的温度逐渐的升高，但是事实上温差还是在的，所以你像这两天，昨天还挺闷的，今天明显温度有所下降了，但是室内可能还好啊。早上我们跟同事在直播间里面直播的时候，直播间里面是很闷的，所以我们还是开启了空调的这个换气，但是开了一会儿，下一档节目主持人来了，说哟，这里面怎么这么凉飕飕的，确实，所以这个天气不能太贪凉了啊，温度有所下降。讲到天气，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啊，本周的天气呢都是以这种阴雨天气为主了，今天其实空气质量并不是很好啊，有一点轻度污染，西南风三级，小雨，21-27度，明天依旧是小雨，西北风三级，但是空气质量转凉了，18-26度。本周四阴天，18-26度。本周五还有小雨，20-25度。周六周天呢没有雨，温度呢有一点点提高吧。本周六呢是19-29度，周日是21-28度。但是从现在来看，下一周依旧是像今天、本周这样的天气啊，就是阴雨，雨下不下不一定，但是呢几乎没有暴放晴的时候啊。所以说下一周你可能想洗洗晒晒的，可能会比较纠结了。但是还没有到梅雨季节啊，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入梅之前，就如 果说家里面人比较多的，像我家两个小孩，两个小宝贝儿啊，我的这个内衣袜买的就会比较多，因为到梅雨季节的时候你是勤洗勤换，但是它不得干啊。有人讲那家里不是有烘干机吗？是有的，但是你不至于说内衣那几双袜子你就放烘干机烘干啊。而且我可能有一点点强迫症啊，我是不太喜欢烘干之后的衣服直接晒的，就是我强迫到什么程度呢，还是希望它见日光，就是晒过以后哪怕是烘干了我也不愿意收起来，还是希望能够见到自然的这个阳光照射过后我该穿穿该收收啊。嗯，但是这不一定科学，不一定科学，有可能是过于精致了，倒也没有必要。嗯，这个季节到来之前建议大家提前该买该备的备好，因为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到底是真真正正的梅雨还是没有雨的梅雨谁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打个提前量吧，反正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迎来这种绵延不绝的降雨的这个过程。然后紧接着要到六月份，你看啊，我们六月份又是考试季，高考中考都在即。讲到这个了，那人生小满胜万全嘛，我们就祝福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莘莘学子们啊，加油，考出自己的这个理想的水平就可以了，就是别人给你附加的一些愿景并不重要，就是希望每个孩子都对得起你自己的付出就行了啊，不要留下遗憾就 OK 了。那么这就是24节气当中小满传递出来的一些文化底蕴，包括我们在民俗方面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因为中国太大了，幅员辽阔啊，所以呢每一个地方对于24节气当中的一些常识也好，或者说他们喜欢的一些东西也好，肯定是有差异的，有着地区地域化的差异的。而咱们滁州24节气当中小满对应的美食又是什么呢？这半段来不及了啊，我们在歌曲和广告之后，等到下半段的时候来和大家揭晓24节气里滁州味道的小满篇。这个时节我们该吃什么呢？还记得立夏吗？立夏是小龙虾。我有一天去银小上这个家长公开课，因为他们会经常举办这样的，就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家长们，然后到班级或者说到学校里面啊去上这种公开课。然后那天我就把24节气当中滁州味道立夏篇放了一下，孩子们那个馋的哟。当然我也馋啊。然后小满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再揭晓。分享一首歌，来自于张栋。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福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1: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7: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8: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0: 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0: 10: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好，广告之后，我们一起通过24节气滁州味道来探寻小满这个专属节气的限定美食。其实不能说限定，因为这个东西一年四季都有了。

0: 好，马上升为相国登基。
1: 张广镇位于南桥区的西部，著名的江淮风水岭东西从境内蜿蜒而过，这里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为菌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张广镇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香菇烧土公鸡这道家常菜。一朵菇作为滁州市南桥区八个一特色产业之一，立足于孟洼村丰富的林木资源，兴建大型食用菌产业园，在百里特色产业带实施下，基地平均每天上架20000磅菌棒。即使如此，香菇产量还是供不应求，滁州、南京等地客商都要提前10天半个月预定。
2: 现在我们基地总共占地面积550亩，148个大棚，一天产值6000到8000斤左右，每天销往江苏、南京、合肥、淮安、连云港、上海都有。
1: 辛勤的孟洼村民们种植出的香菇不同于市面上其他香菇，张广香菇品相佳，肉质更加肥厚细腻，味更鲜美。不管是煲汤、炒青菜、烧土公鸡，都是寻常百姓家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
3: 这个菇也好，这个菇胖胖的，上面菇也好，就是好菇，就最好的菇。
1: 作为香菇的灵魂搭档，土公鸡长期以自然觅食，结合初饲喂养，鸡肉积累更充分的风味物质，南桥香菇的加入成就了孟洼村餐桌上平朴的珍馐佳肴。将鸡块洗净后，

0: 美好的夏天来了，张广镇村民保持小满的状态，在这一方土地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1: 好，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滁州味道对应的小满篇南桥香菇。我们再也不要说蓝瘦香菇了，应该是南桥香菇啊。孟袜，我看有车友留言说赵袜不是茶吗？那是赵袜，这个是孟袜，不是一个地方啊，这是属于我们南桥区的。因为所有的限定美食其实并不是说一定是时节时令的限定，而是什么呢？地理位置的限定。就像我印象当中我们的立夏篇的小龙虾，当时说的是全椒的是盛产小龙虾的有一个基地，原因就在于那边的水质非常的适合去养小龙虾。那么同样的道理，南桥这边的这样的一个香菇为什么能够出圈，也和它的地理位置地理优势密不可分啊。所以古人的智慧依旧是在线的，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样也孕育了这个地方的美食。可能虽然算不上是动不动限定，因为现在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想南方能吃到的现在北方也跑不掉，北方能吃到的南方早已都能吃到了，更何况还有一些预制的东西半成品啊。美食这个东西再也不会有什么距离的限定，甚至也不会有国籍的限定了，我想吃到外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很容易，对吧？但是呢，味儿和味儿真的不一样。我想除了文化以外，就是寻根寻源的东西以外，可能最重要的应该还就是他们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差异吧啊。好，这就是我们的南桥香菇。其实我本人是真的不爱吃香菇的，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一股药味儿，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天天跟我说啊，这个东西好，你就是把它当药吃，你也要尝一点。后来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原来不吃的东西通通都吃了，没办法啊。看那之前哪些东西不吃呢？我记得有一次晚高峰设置的是这个话题吧，还是中午的闲话放开聊，我还参与的。我说以前不吃的东西挺多的，像芦蒿、茼蒿那两个东西我分不清，后来才分清的啊。芦蒿、茼蒿这两蒿我是不爱吃的，然后芹菜也不怎么爱吃，但是上了大学吃食堂之后，我发现什么都吃了。确实是这样，包括香菇。香菇现在有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做成烧烤香菇，我觉得也怪好吃的。所以我突然觉得，当你有一些东西，你说我不爱吃，你要么试试烧烤的方式去做它，没准儿你真的就爱吃了，真的有可能哦。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食材都用来烧烤是最优解啊，只是说实在不吃怎么办呢？但是烧烤肯定不合适。如果说从健康生活的角度上来说，那保持这个食材原本的，最贴合它原本的这种做法才是最好的嘛。那只不过那没办法了。我记得之前还有很多小朋友很无奈的说，那为什么我爱吃的你们都说不营养，对吧？你们说的营养的我都不爱吃。确实也很苦恼，但是没有关系了，中国的美食就像中国的其他文化一样博大精深。如果说这个菜系你不太喜欢的话，那么融合菜可能就是最优解了。就是很多的所谓的融合菜无非就是取百家之长，然后又贴合当地人的这种口感和习惯，然后生成的所谓菜系，对吧？那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本来就没有什么美食那么多菜系，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所谓的排名，对吧？这种东西都是拉仇恨的，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的口感要求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啊，这个适合你的，同时兼顾营养价值，那自然就是最好的了啊。
2: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3: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有车友留言了，老外，你们早上说的狼牙山漂流开了吗？狼牙山漂流上周六啊，我们老胡带队的我们。将近100，不是将近哦，是100多位的中奖的车友是先漂者，人家说先行者嘛，他们是先漂者，是体验官，还没有正式的开漂。什么时候正式开漂呢？来，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4: 漂流彻底变了，河道全面改造，水质清到像山泉泳池。1314米高空玻璃漂加生态河道，一次性给大家玩透。周末来就是水上第一派对 ，NPC 追着你泼水，隐秘式海嗨，上山魔毯停车。

0: 接驳、相查、淋浴、通通免费，2.7公里，累计落差100米。一票通完，玻璃漂加河道漂加飞天魔毯。
1: 来狼牙山不玩漂流等于白来。
2: 2026有道理啊，狼牙山不玩漂流那等于白来。那突然想到了没白鱼没白来。什么时候开漂呢？5月26号重磅回归。就上周六如果你没赶上的话，那从5月26号下周二就一周过后，也就是说本周六周天大家不要跑空了啊，您是去不了的，就是您去的话也漂不了，好吧。从26号正式开始重磅回归，全新升级，体验更好的狼牙山森林漂流。所以说中国旅游日啊，何必去远方呢？我们家门口就能玩得很开心了。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狼牙山的森林漂流之外，那么狼牙的丛林飞跃，狼牙山丛林飞跃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各种各样的黄线啊、绿线啊、蓝线啊，不同不叫危险程度了，应该是不同难度系数的这种体验，小朋友3岁然后到60岁左右的老人其实都是可以玩的，因为他们的保护措施还是相当的齐备的啊。因为前段时间出了在四川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悲剧吧，但是这个肯定是跟工作人员的疏忽是有关的。但是这件事情啊，我们虽然说逝者已矣，但是我们要从别人的血泪教训当中积攒经验啊。就如果说您真的要去玩这种看着就比较危险的项目的话，你不要指望别人来检查你的安全卡扣啊，我觉得每个人你自己得先检查一遍。嗯，当然了，他这个不是说他没检查，他发现的时候人家已经把他已经开始往他把他往滑道推了啊。所以说这种事情虽然不多发生，对吧，但是足够引以为戒，因为在这样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啊，基本上是没有活路的，没什么生存生还的可能的。所以提醒大家，有的人呢是说哎呦，我就不爱玩这些刺激的，你不玩不就行了吗？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不能够说去强行的绑架别人。有人是比较稳妥的，像这种比如说像过山车这种大摆锤这种我都不敢玩的，有些人是这样的，说我才不要玩了，我们不，甚至他们会说嗯 no 做 no die why you try 是吧。但是呢有些人他天生爱冒险，那么爱冒险并不是一件错事，但是错就错在你是否找到了比较安全的、合理合法合规的且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这样的景区景点和项目。还有一个，你说那我他既然敢开他怎么能不安全呢？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心理啊，这个资质很重要。然后呢另外你也要观察，还有一点就是在所有的东西齐备之前你要自己先筛查，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联系工作人员嘛，这才对啊，不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好吗？ OK， 来稍事休息一下，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节目后半段我们继续来通过飞移游安徽。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留住一

0: 与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1: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0: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婉玉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欣赏《花墙黛瓦带笑颜》。
2: 徽因说过，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爱上一座城也可以是因为城里一座熟悉的老宅，一道动人的风景，一种诉说着千年时光的印记。在泾县的茂林古镇，这种时光印记的载体就是花砖。茂林古镇地处皖南，位于太平湖黄山之间，从北宋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之说。这里除了水墨青山、潺湲流水之外，还有极具价值的明清风格的府地轩园300多处。徽派建筑的典型特征是粉墙黛瓦，但是当您走进茂林，您看到的却是花墙黛瓦。花墙所用的墙体材料就是茂林花砖。这些茂林徽派建筑独有的装饰品花砖，静静地向广大游客诉说着茂林古镇的千年文化。省级非遗传承人季建兴说，
3: 茂林花砖就是从宋明期间就有了，真正大量使用的时候是在明朝初期，就用于明朝的古建筑上面。我们这个地方上面它流传了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是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花砖，因为我们这边它是在宋朝的时候啊，就是用在那个阴宅上面的砖头啊，它拿出来就是在平整上磨砖磨砖磨出来的花纹，他感觉这个砖很奇怪，以后就拿回去研究，通过自己的当时的烧窑的那个智慧啊，把那个纹理梳理出来了。
2: 茂林花砖制作技艺是流行于泾县茂林镇及周边一带的古建筑装饰砖制作技艺，因砖面有黑白花纹而得名，距今约有600余年历史。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茂林花砖不仅是一种建筑材料，更是一件艺术珍品。手拿一块花砖，

0: 后之如凝佩环，清亮悦耳，称得上是听觉上的艺术享受。然而作为建筑材料，艺术性只是其中的内涵之一，它的本质还是实用性。谈及茂林花砖的特点，季建兴说道，
1: 茂林花砖主要它是去年不张飞，也是一幅抽象的水墨画，它有时候像山，有时候像水，有时候人物鬼脸啊，都是很抽象的一种水墨画，也抗腐蚀，也是绿色环保一类的原始的东西。像我们目前现有的一些明朝时的房子，那个上面砖头依然还是很新的。
0: 茂林花砖可砌墙体，可贴墙面，具有抗冻性、抗风化、不沾灰、不开裂的优点，质地细腻，聚腐防变，经久实用。茂林中心区域地处联西冲积平原，花砖所用的原料主要为这里的油黄土和冷水土。油黄土又名小黄土，粘性大，适合做砖料，窑烧后会变成黑灰色。冷水土为水中腐泥，因色泽黝黑，又被当地人称为狗屎泥。茂林花砖的原料特殊，而它的烧制技艺也非常复杂，仅选土这一项工序就让季建兴琢磨了很久。
1: 比方说你从水土就是一大难关，它不是每个地方的土，每个土层上面的土都可以用，首先要选好了以后，我们拉回来加工，用牛把它采熟，采熟了以后再把它做一个配比放在一起再采。因为我正好从小就是干这一行的嘛，我那时候就是经常我选土都是我来选，我经常就是到各个地方弄一点土来试烧，关键还是要看取土的土质，每个地方取的不一样的土，把它配比起来做成编号，每次在窑里面都是烧个十几块砖，就这样子，以后感觉哪一种土，哪个的土坑里面的土好，适合我们烧花砖，反复推敲，就把它推敲出来了。

0: 一块花砖，从取土到采土到制坯等等，再到最后的水磨出窑，因此花砖又名水磨花砖。工序十二道，道道有门道，环环是技术。茂陵花砖的花纹，从取土前内含基因到水磨后显现花纹，可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据考证，明清时期花砖的制作与使用在泾县境内十分广泛，泾县东西乡曾有花砖砖窑多处，茂陵西山脚一带至今还保存有烧制花砖的窑址。清代茂陵大户人家吴义和开窑厂当老板，专烧花砖。吴义和之子吴本成继承父业，经营花砖事业，而后吴本成又将花砖技艺传给了女婿，也就是咱们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季建兴的父亲季明亮。传承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其不易。季建兴说，
1: 我父亲呢是以前生产队队的，我叫外公家就是专门烧花砖的。我父亲一开始在我外公家拿现在的话就是说打工吧，就传承了这个技艺给了我父亲。但是从我父亲到我手上，生产队开始的开办窑厂，我父亲又重新把这个窑厂办起来了，办出来一定小规模以后，就是我们茂陵公社又把它接管过去了。我那时候年纪很小，从小就辍学了，辍学以后正好在生产队嘛，就打打杂，从那时候就和父亲在学烧窑制作这一块。到了1992年的时候，企业改制，我买下来才大量生产花砖。我在窑厂期间呢，我也是反复研究了这个花砖，那时候我们花砖已经能生产出来了。
0: 从吴义和到吴本成，然后到季明亮，再到季

0: 剑心。如今季剑心已经是花砖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打造一个为人家就是体验参观研学这一块的这个传承人，现在年轻的人是特别难找。现在我就正好我在打造一个为人家嘛，就把我儿子弄回来了。我儿子一开始大学毕业以后嘛，在上海工作，我说还是回来把这个产业弄一弄吧，家里正好搞研学搞得还可以，我说你在外面打工，我们年纪是一年老一年，这东西丢了也可惜。他也同意了，就回来了。从前年就是七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帮我打理许多事情了。现在已经完成了的项目呢，一个是古窑址参观，非人家的一个展示厅参观，还有一个体验的一个体验区，一个牛财主的体验区，一个水磨花砖的体验区，这几个地方都全部已经完工了，我们三月份是可以全面接待了。
0: 2021年12月，由省级非遗传承人季建兴创立的水墨花砖，以花砖为主题的非遗人家在泾县茂陵镇揭牌。这里是集非遗传承、非遗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非遗主题体验综合体。当您走进茂陵，行游泾县，你不仅可以观花砖、赏名居，还可以将心境沉浸于非遗技艺的体验之中，给您提供一个与非遗零距离接触、与生活中感受。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19号，来到了周二。那么你知道5月19号是什么日子吗？之前很多小伙伴也讨论过，5月19号呢是中国旅游日。你看，大好时光，正是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好时节。那么今年这个全国各地文旅呢，也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掏出了满满的诚意。你看各种免票啊、半价啊、超大额消费券，通通安排上了。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拉上你的旅游搭子，有没有一起出发呢？像我身边有个小伙伴，昨天还跟我分享，他下周就和他同事一起飞这个成都和重庆，说错峰出游。现在这个机票价格还可以，然后包括当地的这个酒店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给力，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看看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好河山，然后再看看这个机票价格，然后再看你的假期。今年年休假如果没休的话，也可以休一下。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说到这个中国旅游日的话，它也是纪念徐霞客的文化传统。

传承中国旅游日呢，源于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其实说到中国旅游日呢，不仅是惠民的契机，更是唤醒人们对山河与文化的热爱。所以无论是奔赴远方还是漫步街巷，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生活的双向奔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此刻滁州外面还在下这个毛毛细雨哦，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这个安全车距。说到雨的话，刚才也关注到安徽气象发布的这个信息显示，今天淮河以南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最大雨强是30到50毫米每小时，重点影响地区为安庆、滁州、黄山和宣城等市，20到21号降水减弱南压，22到26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我们看到22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还有这个大雨，局部是暴雨。24到25号我省自北向南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也就是说，未来一周大家如果经常在这个安徽各地转的话，会发现哇，真的是烟雨蒙蒙，细雨绵绵哦。那么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还有这个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说到气温的话，我看到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25到29度，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说到温度的话，昨天我关注到南京气象它官宣了这个南京已经入夏了。南京什么时候入夏呢？是在今年5月11号起已经这个入夏了。然后这个今年这个南京入夏的时间呢较常年偏早了15天，很多小伙伴体感也感觉到了。那么滁州和安徽气象目前还没有看到，但也应该也差不多了。那么此刻也和各位具体来关注一下滁州的天气。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小到中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21度，那么预计20号呢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刚才说到了未来几天滁州基本上也是这个一直有雨的，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稍微提前一点，今天明天，然后周四好像稍微这个放晴一点，然后周五又下了。但是这个周末的话目前来看是没有雨的，但是温度比这个这两天要高一点。目前来看的话，周末最高温度呢是大概是在31度左右。目前来看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不管怎么样，后面我们会跟大家持续的这个关注一下，毕竟今天才这个周二。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说到今天呢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巍的曾经的你。先说到5月19号的话，不知道有位听众在不在收听广播，咱们的许多小姐姐今天也是她的这个生日，在这呢也想送出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来先听歌。

歌曲之后，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呢是幸福就在一瞬间，接下来很早10:56就在后台这个留言，你说李静中午好，麻烦帮我点播一首淋雨的人，谢谢。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二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谢谢。中华小曲库顶歌权限马上开启，那么在今天11:35左右依旧会有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今天如果你猜歌第一的话，在明天你也像这个快乐至上一样，在后台点播一首歌，备注一下中华小曲库，我看到之后呢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不需要排队等候。也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给给谢谢，没问题。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快速听到张韶涵淋雨一直走。也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有梦就别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后台看到沈刘浩，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王力宏的爱错。好的，说到王力宏的话，这两天呢王力宏也迎来他50岁的生日，很多小伙伴说什么王力宏都50岁了。是的，在5月17号的时候，帕梅拉更新这个社交平台祝王力宏生日快乐，并晒出了自己给王力宏准备的特别的生日礼物。在视频当中呢可以看到帕梅拉和王力宏一起在这个健身房锻炼，那么帕梅拉配文没有派对，只有深蹲波比跳和满头大汗的笑容，一起训练，这才是送给自律男人最硬核的祝福。帕生日快乐，我的训练伙伴，希望下次能在你的演唱会和大家一起训练。那么在5月17号的时候，也网友晒出这个健身顶流帕梅拉来到这个西湖边的视频，然后带粉丝们一起这个出汗不少网友表示你的粉丝也跟你一起非常的养眼。那么帕梅拉提到了这个王力宏演唱会，正好你看5月底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这个杭州王力宏最好的这个地方2世界巡回站杭州站，具体时间呢是5月底5月29号5月30号31号和后面的这个场次，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那么去年呢王力宏也是以最好的地方巡回演唱会强势回归，完成了57场全部秒售罄的火爆记录。哎呀，去年非常幸运还抢到了那个合肥站的这个演唱会门票。那么今年的话最好的地方也是再度起航，而且呢迎来了直观的升级，从体育馆升级到体育场，也让更多乐迷有机会亲临现场。确实从这个体育馆然后变成体育场，这个场地变大了，但其实我还更蛮喜欢体育馆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近距离的更好的能够看到这个喜欢的这个歌手。那么说到王力宏的话，他是1976年五月十七号出生，你看这两天刚刚迎来自己的50岁生日一会也把这首爱错送给各位。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幸福就在一瞬间点播的淋雨的人送给各位。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你看啊，就是这个一道菜千人千味，一首歌也是千人千爱。比如说刚才你看这个听友点播的这个淋雨的人，有的小伙伴非常这个喜欢哦。然后但是刚才关注到这个车友群，看到有车友说受不了了，快切歌。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开心家人也在群中发了两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李静，周二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有点迟，我也耽误了。咱们驾驶员老早上车了，20度了吧？上半场赶不上了，下半场我来了啊！也下个小雨，等车子里坐着听收音机，多爽。
0: 今天温度还是比较这个舒适的，因为今天滁州这个最高温度呢大概是在27度左右，最低温度21度，然后这两天温度最高都不超过这个30度，但周末的话滁州最高温度大概是在30到31度，而且这两天都是有雨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要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给给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亚森在这个魔力歌先生第17期唱过，然后谭维维在梦想的声音第3季第9期唱过，李宇春也唱过，然后孙楠也唱过，凤凰传奇在我们的民谣2022第9期唱过。

古巨基也唱过，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那么今天我们来放的就是原唱版本。虽说到亚瑟的话，最近还刷到他在这个魔力哥先生很多的这个现场的切片和这个视频，以后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不知道各位对他的这个声音熟不熟悉。来，我们先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给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马条18年演唱的给给，这是西北公路民谣歌曲，有人说这是最适合旅行的这个感恩神曲哦。今天呢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今天节目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个许巍的曾经的你，然后刚才咱们的这个听友豆豆又分享了一首给给。说到这首歌曲的话，其实有很多翻唱歌，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谭维维啊、孙楠啊，对吧，然后包括亚森啊都翻唱过这首歌给给。他的意思呢就是新疆西北口语坚定的给予，该给就给，付出不悔。所以这个马条在歌词当中说到，这是把该给的给给，不迎合，问心无愧的这个人生态度。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亚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个亚森的这个一些歌曲，比如说他的个人单曲《荒漠上行走》，像我经常就能

说到亚森的话，我也是因为这个一档综艺节目《魔力哥先生》然后认识他的。亚森呢，他是93年这个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人，那么其实他的嗓音呢就是特别带有那种颗粒感荒漠嗓，然后故事感特别强，然后他唱的就是流行民谣摇滚，然后融合了西域民族元素。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这个新疆卫视《掀起你的头盖来》获得了冠军，然后后面呢又参加了比如说2018年的《这就是歌唱对唱季》单曲《在雨中》，然后获得了很多这个歌手的力赞，包括2019年的时候，《梦想的声音三》翻唱了《玫瑰》，全网爆火，烟嗓版呢也成为这个经典。我来找找这个亚森演唱的这个歌曲，有没有特别火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玫瑰》，来听听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切片。

亚森，他属于新疆哈萨克族荒漠嗓歌手，然后刚才说到靠这首《玫瑰》出圈，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荒漠上行走》《封神》，然后兼具了这个民谣沧桑与西域的自由感，音乐剧与综艺舞台双线开花。其实我刷到他最早的切片，还是《魔力哥先生》第五期，他和这个其他这个歌手共同演唱的《老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来听听看。喜欢什么

0: 现在翻唱的歌曲也特别多，然后刚才提到这个好男人，他们也在这个舞台上翻唱过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了。好男人这首歌也非常经典。
1: 想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也关注到后台看到豆豆他说魔力哥先生这个全部看完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是的，那你对这个亚森应该非常熟悉，然后刚才其实我放了很多他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共同演唱或单人演唱的歌曲，比如刚才听到好男人啊，然后还有刚才听到这个老大，因为时间关系没法一一为各位这个送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推荐更多这个好听的歌曲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刚才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主持人中午好，想要点播李荣浩的不说。好的，收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听友点播的王力宏的爱错，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然后这个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歌曲应该会在这个40广告之后为你送出。来，我们先听爱错。

来插播一条路况消息，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11群的 YMMR961 发过来的路况信息，华山路和全椒路十字路口中间这个电瓶车和私家车发生碰擦，就刚刚发生的过往车辆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那么华山路和全椒路十字路口中间电瓶车和这个私家车发生这个碰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也感谢咱们的听友发过来的及时路况提醒。

王力宏《爱错》，感觉在这样一个阴雨天还蛮适合听这样一首情歌。那么下面呢，又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发行于1993年，有人说这是铁汉柔情的华语情歌天花板。今天这个提示不做太多，不然大家都盲猜到了。这首歌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这位歌手的亲身经历。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曲呢发行93年，然后词曲呢都是由李宗盛创作。那么刚才说到灵感呢来自于赵传的亲身经历，92年的时候他与北京女孩相恋，异地加内向，然后不善表达，聚少离多，然后最终这个分手。然后李宗盛呢精准捕捉了他的这个爱在心口难开的这个挣扎，然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确实啊，这首歌就是爱藏在心底，笨拙又真诚，适合不善言辞的这个偏爱。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吕婷2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回答有没有正确。
1: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回答正确，恭喜吕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昨天是快乐至上，今天是吕婷，那么明天是谁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哦。然后看到快乐至上，今天第二位，爱要怎么说出口？赵传回答正确，向左相拥也回答出来了。今天第三位哦，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回答正确，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爱要怎么说出口？赵传。然后看到华信里也回答出来了，爱要怎么说出口？赵传回答正确。勤劳的小蜜蜂他说，赵传歌名叫做爱。不能说出口，今天不说出口，明天可以说出口。明天5月20号，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能听到很多关于爱的歌曲。当然了，如果你想表白的话，想要在这个节目当中为你心爱的人点播一首歌的话，也可以明天直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明天节目播出时间呢，依旧是中午的这个11点到12点，期待明天各位的这个留言。也期待明天各位会点播哪些歌，比如说简单爱就是爱你，慢慢喜欢你，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哇，好多很甜的这个歌曲哦。也期待明天大家在这个后台的这个点播。那么刚才也关注到后台，哇，看到呼啦圈圈发过来一条这个视频，已经晒出了今天中午的午餐，哇，一边听广播一边烧着这个虾子，哇塞，里面这个加的是土豆吗？确实就是叫什么龙虾里面的配菜就特别好吃，比如说放一些什么土豆啊，对吧，然后呢放一些这个年糕呀，然后最后的时候再来点这个方便面往里面一拌，哎呀香的不得了。中午就吃龙虾了吗？中午就吃这么硬，在家烧这个龙虾看着真不错，可以可以，手艺可以啊。然后他在这个后面说，李静来吃虾。感觉我隔空已经闻到那个虾的那个香味了，因为它直接就晒出那种咕噜咕噜的，你看，大家能听到吧？
2: 好香好香，
0: 哎呦，好香好香，感受到了啊。帮我尝一口怎么样？这个咸蛋应该还不错。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李荣浩的《不说》。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李荣浩的《不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秦敖的小蜜蜂台说，盲猜明天李静开场曲和中华小曲库都是歌名带爱的歌曲，不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关于爱的歌曲的话，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听了两首，一首呢也是听友点播的王力宏的《爱错》，但是你看有点小小的这个难过遗憾，然后又刚才听到了这个蔡哥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不会表达，然后这个离别的那种感觉。明天我们应该听更多甜甜的歌曲，有些歌啊虽然歌名当中没有这个爱，但是呢你会发现哎，歌曲它曲风非常的甜蜜，非常的这个浪漫。明天我们再来这个和各位分享。那么预知详情，明天的这个开场包括中华小曲库的话，可以持续锁定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耳朵去旅行。同样也期待你们明天可以点播和分享很多这个好听的歌曲。明天是5月20号520，那么也期待大家可以对你爱的人大声说我爱你，给他们送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然后让自己这个开心一整天。那么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巫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00到下午2:00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哈。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5月19日，今天是我们的周二。哎，不知道各位觉得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我是感觉不是很舒服，因为这个新一轮的这个降水已经是来临了，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家里面潮潮的湿湿的，包括空气中的这个气压也非常非常的低。我昨天的时候在这里做节目，就是坐着坐着我就跟我的搭档贤成说，我说贤成我有点难受，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就感觉我有点喘不上气儿，然后就明显感觉是这个低气压对人的影响，就对我而言吧，反正影响还是蛮大的。然后昨天在那里就缓了好久好久都没有缓过来，然后我先生说那你到外面去休息一会儿，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要不开空调就完了。于是呢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在家里面查个

有什么信息，哎，有没有人跟我这个情况一样，哎，后来看还挺多人的，就是为什么下了雨好像有一些凉快，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的不舒服呢？可能跟这个低气压还是有一些些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安徽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这个降水过程，你会发现好像外面挺凉快的，但是到家里面闷热的不得了了啊。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西风转偏北风是三级，雷雨是阵风是达到了六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7度啊。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哈。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暴雨。明天白天啊，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淮河以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全省偏北风是3到4级，阵风是6级左右了。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是18到20度，淮河以南是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3到25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了。如果说这个天气没有这个雨水的话，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天气，但是因为有雨水的降临，可能您从体感上面来说的话不会那么那么的舒服了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不仅仅是什么已经不是什么防寒保暖了，我觉得还是要防止这种低气压造成身体的不适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快乐之上说闲城无双，周二中午好，想点播一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OK 啦，这首歌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送给你，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的途中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这两天还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电影啊，一些相关的话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银行贷款业务员，他说给阿嬷的情书有人看过吗？好看不？这个其实一直我们在节目里就说过了啊，目前评价还是很高的，而且很多的人对他这个评价都很不错，而且最近好像是已经成为国产票房冠军了啊，也是一路逆袭上来的，还是挺精彩的。如果对你想看的话，是推荐大家去看的。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也跟我们的 AI 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影视有关系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今天老是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其实做视频的挺坏的，他把一些这个明星，我就不说是谁了，他以前演戏还挺好的，但是就最近演戏脸就特别的木，然后有 AI 给他演了同一场戏 ，AI 比他演的好多了，
1: 是吧？你知道吗？而且现在就是我们的手机，大家都知道都有大数据嘛，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之前老说我看到什么 AI 在演这个短剧，老说我没刷到，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了有一个就是短剧应该是拍的还蛮好的，回乡后来中剧了之后，
0: 是，
1: 我就经常能刷到那个 AI 的短剧，就是怎么说呢，就挺吸引人的，因为他的那个首先他的里面的女孩子表就像你说的表情可自然了，而且他的
0: 就像好看，
1: 而且嘴型也很好，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就感觉不像是假的一样啊。
0: 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跟 AI 有关系啊。 AI 视频井喷，你看过视频或者是 AI 短剧吗？
1: 是的，
0: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一开始我对 AI 并不喜欢，我说也没有特别讨厌啊，就说这个我一定不能看，因为一开始的 AI 它做的特别短，就比如像五六年前那个时候什么 AI 的一些什么像OpenAI 还有一些什么之类的，它只能做一张图或者是一个很短很短的视频，而且还漏洞百出，因为我以前我会刷一些什么猫猫狗狗的视频或者动物的一些视频，感觉特别的可爱特别好玩，但后来发现你看好多都 AI 做的，就比如说什么一个人在自己家的门檐那儿什么椅子上坐着啊晒太阳啊，然后一个熊从背后拉了他一把，就是一个监控的视角，你看得跟一模一样，其实你再仔细看跟 AI 就是 AI，
1: 就是
0: 那个熊不会站起来就拉他一把。
1: 我之前就是我妈那个时候还不算 AI 那么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看了一个片子，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小狗的那个片子，特别有火，就反正就是一个猫打到小狗了还是什么东西打到小狗了，然后最后那个主人赖小狗，但其实就是你仔细分析一下那肯定是一个 AI。
0: 对，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种这没有什么意思，而且还欺骗我感情
1: 了。对，
0: 但是现在呢就是 AI 的这个视频制作技术啊，各种的这软件啊，这个井喷之后啊，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也有很多 AI 的软件，然后现在这个 AI 的视频真的是如火如荼啊，特别特别的火。
1: 是的，所以就是问问大家 AI 的视频井喷，你有没有看过 AI 的视频或者是短剧？我刚刚看到一个27群山海的评论，真的给我笑到了，他说最近我在追送老爸去楼沟桥 AI 动画，就是会很荒谬，对不对？
0: 送老爸去楼沟桥我不知道，没看过
1: 啊。
0: 我不经常刷这些短剧视频，但是我跟你说，我最近为什么喜欢 AI 视频？因为我经常刷的一个网站叫 B 站嘛，上面它一些网友他自制的视频比较多，然后现在很多网友就拿自制的视频，他会做，比如说自己心目中小说，以前一些什么影视作品，我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些这个片段，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就有的时候你以前因为这个经费啊、演员呐、导演啊，或者技术，或者是年代的这个要求，有些以前我们看的东西不能百分百还原，
1: 对，
0: 但是现在人通过这个 AI
1: 的技术，
0: 一个人
1: 是的，
0: 就能把我心中想要的那种就是画面给做出来，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对，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听众说送老爸去卢沟桥，这个我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国漫原创动画，也就是 AI。看了一下啊，它就是现代也有点穿越，就是 AI 当中的那种穿越剧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啊？是还挺不错的，好像不少人都会觉得，但也有人说这里面就是都会有一些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看 AI 的话，它的一些场景还有衣服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走，就类似于像、
0: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下不下时间和金钱的原因，
1: 对吧？
0: 就有的真的是你一点都看不出来，
1: 一点看不出来，
0: 那真的是花了好长时间，
1: 方便面都有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
0: 这个是就看是 AI 动画，它明显是动画的风格，
1: 就是动画，对
0: 对
1: 对
0: 动画的风格。
1: 但是有的内容是 AI 真人的，就还真挺像的、
0: 你一点都看不出来、
1: 是，而且我看了好几个 AI 动画了，几个女主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种。 种啊。
0: 是。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看过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就比如说我最近在 B 站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它有一个什么 AI 视频大赛，然后它获奖第一名的一个作品是这样的，它就说了全世界的文字都消失了，人们再也理解不了文字的含义，然后所有的就不同的人群都开始拿图画呀或者表情或者是手语来笔画这些东西，他讲的还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大概30-40分钟一个视频嘛，我就觉得哇，这样的一个创意，以前我一个人想做成视频可是太难太难了，但是现在呢，一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创意，把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故事用 AI 给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当然同样最近也有很多火的这种 AI 视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过啊，一些 AI 短剧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是的，确实我跟你说，就看那个电视看 AI 就不用带头脑子看的那种，就一猛的扎进去就可以了啊。
0: 是，然后我们的冥王星他说呢，不但看过，现在经常看 AI 做的爽剧，不要带头脑，看得非常舒服，而且里边的美女好好看呢。哎，是，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了一部，就是也是网友做的，他做了一个中国版的《死神来了》。啊，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啊。
0: 他做了一个中国版的《死神来了》，就里面各种巧合，就是《死神来了》电影，大家系列大家都知道啊。之前的时间已经中国了，最新一部就是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里面的美女个个都好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个个都好看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然后当然我觉得 AI 它出来之后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它的剧情也确实也够狗血，真的好狗血的那一种啊。
0: 还是看人嘛，就是就之前我们说了 AI 短剧井喷的时候，很多人说。就不带脑子，但后来你会发现它慢慢发展，这个拍摄质量也上去了，然后故事情节这个水平也上去了啊。
1: 是的，
0: 就是还是要看那个制作的人，
1: 是制作的这个成本啊，各方面也影响了他这个剧作的情况。
0: 反而我跟你说，很多这个创作者说，因为 AI 我们把这个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反而我们的故事水平更容易上去了，因为实现的技术难度更简单了。
1: 就是还是想要故事好嘛，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前段时间我在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有聊过一个这个电视，也是一个 AI， 它虽然是 AI， 但是它是用好多，比如说在网络上面有一个人发了一个什么照片呢，他就把它变成了其中一个人物，后来那一个就被人告了，确定已经下架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是属于 AI 归 AI， 你侵权归侵权呀、啊，是不是？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有一些 AI 的那个男女主，你明显看出来好像啊，
1: 好像我们真人当中看到的呀，
0: 一张脸好像好几个人的样子、啊。
1: 是是是是是，像这种
0: 这种就明显就是侵权了，
1: 是
0: 就是你。咱们就不说明星了，你也不希望自己的脸突然出现在某个短剧里面，
1: 对
0: 不对
1: 啊？而且你出现在短剧里面，如果你是好的形象还好，万一是一个不好的形象，你说怎么办？对不对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点歌，包括我们的群里面听众点歌说想点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但是我看了一下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好像这个放不完，要不然我们再整点回来我们给你播放好不好、啊？
0: 没错没错啊！同时听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在后台留言就是可以了。那关注一下山海，他说呢，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送老爸去卢沟桥的 AI 动画，怎么以前不是自己上吗？现在怎么送老爸走了、
1: 我跟你说，其实 AI 就是为什么你说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还有很多的听众还没有就是在跟我们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什么？我跟你说 AI 好多就是真的记不住名字，但是呢，就是有的一些短剧名字，包括因为现在电视也好或者短剧也好，其实打造的各都好多都是，比如说个人。

0: 说有一些短剧当中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那些CP 呀、啊、干嘛的，然后你就会能记住什么我在什么我的霸道总裁之类的。但现在 AI 它的名字起的就是很多，而且它的剧也没有那么长，所以真的记不住，真的是记不住了、啊、
1: 就像以前我们看的什么网络小说一样，
0: 嗯，
1: 你可以看一天啊，就是这开头不好看换一个，一天看个五六部，
0: 嗯，
1: 但是名字不太记住，
0: 记不住名字了，对不对、啊、
1: 是。但是 AI 呢确实现在非常非常的成功啊，
0: 嗯，
1: 就包括最近很多人都说呢 AI 的投资也非常大，甚至造成了，我们之前也说过，造成了一些真人演员，
0: 嗯，
1: 包括一些摄影化妆啊这些一些这个工作他们没了啊、嗯、反而是一些 AI 的制作人员现在在疯狂的在扩招、啊、
0: 是，我前两
1: 天也是有好有坏的一件事情。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人说到这个什么摄影专业这件事情，他们说中传现在都不招摄影了现在还有别的地方还在招吗？有一些部门还是在招的，所以我是很诧异，中传都不招摄影了
1: 确实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就快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每当我背上光，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哎，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
1: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3: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4: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AI 视频 AI 短剧啊。其实 AI 视频这个真的是啊，最近很多人你刷短视频，你基本上你刷个十条至少肯定有一条 AI 的这个视频，而且 AI 视频现在这个出现的比例非常高啊，很多人接受程度也越来越大，而且很多的这个投资方啊，影视作品的一些这个制作方也开始用 AI 开始做视频了，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难避开的一个东西了。今天这个豆豆他还说呢，今天这个话题真是巧了，我最近还真看了几部 AI 短剧，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菩提林氏 AI 真人版，特别好看。他是说孙悟空的师父菩提老祖，然后为孙悟空讨回公道。真的会吗？你可以知道在原著当中，菩提老祖可对孙悟空说啊，你出去闯了祸不要提我的名字啊。但是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其实一开我们的网对于西游记啊，很多人的解读都是说孙悟空是特别受到打压的一个人啊，受到欺负的一个人，所以说看着他的师父菩提老祖给他来帮他讨回公道，看着特别解气。他说菩提老祖是真厉害，一个手指头就把那个如来佛祖按在地下摩擦，反正挺好看的。然后还有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部 AI 真人剧啊，真人 AI 剧啊，这都 AI 了那怎么真人呢？我懂，就是他那个风格是偏写实的那种风格啊，看着像真人一样。那豆豆他估计还没打完，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啊。再比如说这个小军他说呢，想听一首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听众说呢，我现在这个看的短剧基本上都是 AI 的，好像 AI 短剧特别多。没错啊，现在你去一些比如说红果平台啊，你看到那些短剧好像是这个时隔有五部啊都是 AI 的一个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着关注到最近火的一部 AI 短剧啊，它叫做火水果人，不知道我上没刷到过。
5: 我没有刷到过这个，
4: 你不知道吗？最近迪丽热巴都被批成了水果人。
5: 啊，真的吗？
4: 对，就是最近抖音上一种很新的 AI 视频非常火，很多人都特别上头，就是顶着香蕉草莓脑袋的水果人在短视频里上演什么吵架呀，出轨呀，豪门恩怨呐。
5: 我没有看过那个就是很长的这个连续剧，我看都是小短剧的那种。
4: 对，然后芒果什么背叛了水蜜桃，娶了荔枝，原来水果的关系也这么复杂。
5: 是的，是的，是的。
4: 比如说那个芒果，哎，这是跟谁？跟西瓜？
5: 这是火龙果吧？和那个牛油果，然后生出来一个草莓了，是不是啊？ 天哪，
4: 挺离谱的啊。
5: 是的，其实爆款都离不开一个足够吸引人的脚本。那么在这里我们和大家来
4: 目前水果人视频的一些固定套路啊。
5: 对对对，首先第一个叫狗血出轨像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水果吧，每一个电视剧里面只要有这个的话，它一定是热门的选择。

0: 择。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用了水果啊，什么草莓太太怀疑蓝莓老公外面有人啊，偷偷跟踪发现他在奶茶店跟一个水蜜桃手牵手，就这种东西你在真人你会很生气。
0: 对、啊、但是在水果里面你就能完全代入，对不对？
1: 你觉得很好玩、啊、
0: 是的。还有什么芒果女嫁入豪门陈子家，婆婆整天刁难让她做家务，芒果女忍无可忍跟管家猕猴桃在一起。
1: 就挺离谱的啊，但是你就觉得都放在这个水果的动画上面就觉得很好玩。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些恋综配对项啊、
0: 嗯、
1: 你看现在那个短剧与时俱进，他们模仿这个恋爱综艺的设定，把水果人扔进豪华别墅配对开撕新人搅局、啊
0: 嗯、
1: 并且还生成相关的一些吵架的内容，还有抓马的内容，
0: 是
1: 非常的经典、
0: 啊、还有就是经典复刻的版本，就是翻拍经典的一些桥段，比如说樱桃和华妃附体的榴莲翻拍了甄嬛传，贱人就是矫情草莓和香蕉在暴风雨里站天台翻拍无间道，我以前没得选，现在我好想做颗好水果啊！就是老的 IP 加上水果人就等于双向的流量密码、嗯，
1: 还有比较传统的这个励志逆袭像啊，什么龙王三年之后归来的剧情，咱们也是百看不厌、
0: 啊、
1: 因为你就会发现其实短剧它其实有一个套路的啊、
0: 嗯、
1: 除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以外、
0: 嗯、
1: 它这些套路不管是以前真人电视剧的时候，还是后来这个短剧的时候，还是现在这个 AI 短剧的时候，这些套路都是屡见不鲜，大家都希望看到这些
0: 就是有争端有矛盾点的
1: 啊，或者是这个打脸逆袭的这些故事、啊、
0: 就像我今天早上一样，就是这两天在网络上面还有一个事情比较火，不知道贤成有没有刷到、
1: 嗯、
0: 就是山东他开了一家山姆，就是山姆超市，但是山姆超市呢最早的是这个青岛开始装潢，就是开始装修装潢的，但是济南呢紧随其后又开始装潢。你知道在山东的话，就是对于省会很多人一听到山东就觉得是青岛，但其实他山东省会是这个济南嘛，然后就包括就讲到了这个在山姆的里面，就是所有人都当时在买东西，只有他们就中国人在干什么，看热闹，他里面有人在打架，就有人在抢那个吃的，然后就打架，就是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很容易被一些矛盾所引发所给带动、
1: 嗯、
0: 然后网友说你们不要拍他们在看什么，我想拍矛盾点是什么？是不是啊？
1: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突然街上有人吵架，路人是先冲出去几米远，先避开是非的中心、
0: 嗯，
1: 然后赶紧在旁边拿手机围观。
0: 是。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网友说他爸爸特别喜欢看热闹，有一天就是正好是在这个家门口有一个这个直播热闹，然后他爸爸呢赶紧开车去看那个热闹，过一会儿他在直播间看到他爸爸了，迅速赶到了吃瓜的现场哈。因为中国人很喜欢看热闹，中国人也很喜欢看这种矛盾的激发，就我就说你就说你我就举个例子，你在大马路上面看到两个人吵架，你不想看吗？你不想听吗？就连我们家楼下这两天晚上，就是前两天不是挺热的吗，很多一些小伙儿小青年就在楼下，就可能喝多了就在聊天、嗯、然后我就扒在窗户看，我说是谁讲话，我一看对面窗户八都是人，你知道。
1: 其实大家如果这个看过一些 AI 短剧的话，就会发现真的是人都一样，不仅是中国人，就比如说中国那个很多的这个 AI 短剧出海嘛、
0: 嗯、
1: 它已经占领了东南亚甚至美国的一批市场、嗯、你去看里面的短剧真的就是中文剧本直接翻拍、啊、
0: 是的，
1: 最火的一部剧我记得叫做什么、嗯、豪门公子爱上我，就是说一个女主她人美心善，但是却很普通人、
0: 嗯、
1: 生活中遭遇了很多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结果他有一天路边施舍了一个乞丐，那个乞丐竟然是豪门公子，
0: 哇，就感觉到好像很熟悉的感觉，
1: 一模一样、啊、
0: 是，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一些比较吸引你的一些短剧，大差不差都是这个套路了，对不对啊？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歌吧啊！节目一开始听众也点播了歌曲，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在我们的这个群里爱的贤成和无双啊，
0: 这首歌已经播过了，
1: 对，是我们的这个、小救星他点播了，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谈笑间啊，他说这个版本的，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拿到了 AI 视频和 AI 短剧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有趣的情节，或者是啊好玩的故事都可以啊，或者是就是什么视频火了，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对，
0: 其实你以前老是说批评什么 AI 粗俗啊，这个套路啊，其实套路大家就是爱看。
1: 对，但你没办法，它确实是它就会出来啊，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我们最近安徽省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高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对不对啊？
0: 对啊，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高考啊，其实每年大家都最关注的一批时间
1: 了。哇，好快，其实就是下个月了，对不对啊？
0: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已经正式的印发了。高考的考试时间如何安排呢？志愿如何填报呢？来一起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其实如果你是已经怎么说呢？就是离校园生活很久了，我都不清楚啊。其实我非常不清楚，不像吴双天天会关注，因为大家还在考试嘛。我都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比如说教育改革啊，是怎么高考改革是怎么改的了？来关注一下啊。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试行3+1+2的模式，
1: 是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的，其中3为统一高考科目，也就是语数外这3门是必考的。那么这个外语呢，当然了，他说了不是英语，它是外语，就可以选择俄语、日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了。使用的是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那么这就是我们的3+1+2模式当中的3。那么一呢为首选的科目，即历史、物理中选择一科，而2呢为再选科目，即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科当中再选择2科。全考的这个科目都是由我省命题的了啊。
0: 啊，没错啊，所以说
1: 是不是跟我们

0: 50分钟，数学和外语考试上呢是120分钟，那其他的各选的考试科目呢是75分钟了。
1: 具体的时间是6月7号考语，6月7号上午9点到11点半是语文科目。
0: 哎，以前我们考就2天，因为考语文、数学、英语，然后再半天是文综或
1: 理
0: 综，现在不一样，是3天的时间啊。
1: 那第一天6月7号上午是语文，下午是数学，6月8号历史或者物理，下午是外语，最后一天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和生物学了啊。
0: 对，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关注到刚刚我们的2026年的安徽省高考的一个安排啊，刚刚提到了，现在高考是考3天的时间了，而且每门课是分开考的。
5: 对对对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分数哈，就现在呢，它的满分呢就是
4: 依然是750。
5: 哎，对对对，跟我们以前是一样的了哈。其他分数它可能比如说变了，比如说这个其他变成75分了。
4: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什么的这个老师、家长就会有学生就会刷到什么，哎呦，英语今年要降级了，什么降成125分了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就是五花八门的，
5: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对，不对，
4: 目前还是这样一个确认的消息，750分的一个总分。
5: 是的那么还有包括什么艺术类体育类的呀，咱们大家伙儿
4: 对、
5: 这个、
4: 志愿填报，
5: 对对对，
4: 这个是你考完之后啊，根据 学校的一个通知，因为学校肯定会这个是非常上心的啊。
5: 是的是的，
4: 比如说第一批志愿填报是什么时候，赶紧喊你到学校来，然后估算一下分数，然后来参考一下。那提醒大家，比如说一些其他这个类别的，比如说一些相应的什么普通高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提前批次的呀，大家都要明白啊。
5: 对对对，
4: 比如提前批次里面有军事啊、公安啊、应急消防、公费师范啊、优师专项、免费医学定点等等等等，这还是比较特别的。如果你有意向报考这样一些比较特殊的啊，这个一

0: 些这个大学的学这个方向的话，记得跟自己的老师或学校多沟通沟通、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的这个考试是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多多关注和了解一下啊。
0: 再来继续聊回短视频啊、嗯、其实这两天我看到一个特别让人感觉啊就是无语的一个视频，因为他之前火的时候真的是火爆全网，包括很多明星、嗯、很多公众人物都为他发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件啊、嗯
1: 哦、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最近这个事情确实非常火，就是你各大公众号都在报这件事儿
0: 啊就包括以前比如薛之谦在这个什么演唱会上为他发声就被扒出来了，说你这个造假、嗯、哈、嗯、来关注一下。据首都网警的公众号呢，为净化网络环境，北京警方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持续打击整治力度，以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现通报三起典型案例。
1: 是的，首先这第一起啊，就是我们比较火的叫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
0: 对，
1: 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还有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哈。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了、啊、
0: 这个通报一出来引起了全网的一个哗然、嗯、因为他当时那个视频非常的火，就是他是一个长得很可爱的软软的一个萌妹啊、嗯嗯、他就在那走，然后被那个人撞了，然后那个人还骂他，嗯，这么盲道不盲道的、嗯、什么撞了就是你什么之类的啊，嗯，然后当时还有很多明星替他发声，然后网友也关注，包括他自己也开始拍一系列的这个盲人的那些视频、嗯、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个盲人、哦、他只是就是假装这个弱势群体来博取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关注啊，包括他在直播当中也比如说很多人给他打赏啊、嗯、这不是欺骗大家感情吗？
1: 是是是是是、啊、你以为你好像帮助了他，其实你的这些同情啊、嗯、你的这些关注只是他谋取利益的一个方式罢了，对不对？
0: 而且说实话、啊、这样也挺恶劣的，嗯，人说嗯他也没造成什么犯罪事件呀、啊、你这么骂人家干什么、嗯、你要知道他这样做，那很多人以后看到真正的盲人朋友，人家就会怀疑，
1: 就不会帮助，
0: 是不是装的？
1: 是
0: 你是不是装的？
1: 是的是的，会不会有什么摄像头在旁边呀，对不对、嗯、哈。那这个除此之外，这个案例之外还有一个案例啊，叫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他们也是为了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且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造成了谣言传播的扩散，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了啊。还有一个也是杨某25岁啊，同样也是他是用 AI 工具生成了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下的事实哈、啊、哈、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我看过，就是这个事情被网友嘲讽了、嗯、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他那个垃圾焚烧技术突破了，就是以前要垃圾分类，有的垃圾不能焚烧会产生剧毒，后来这个我们的中国科学家非常厉害，所有的基本上都能焚烧了，反而现在我告诉大家城市的垃圾根本不够烧，去以前一些偏僻的乡村去挖那个以前埋的一些垃圾挖过来烧，因为垃圾场那个炉子它一开就不能停、
1: 哦、
0: 它一停再开的话
1: 就是很大的一个
0: 经济损失
1: 损耗，对不对、嗯、啊？
0: 就现在到处全国甚至去国外运垃圾回来烧，你知道吗？
1: 烧完之后它会可以有什么东西？
0: 就变成气体了，
1: 就变成气体了，
0: 没了，
1: 对对，
0: 然后还可以产生一些比如说什么发电啊、嗯、或者之类的一些经济效益、嗯、所以现在国家啊，我跟你说现在国家整个国家都缺垃圾啊，嗯、就是感谢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啊，
1: 嗯，是的、啊，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让就是当时这很多人网友批他，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垃圾都不够烧，哪有这北京旁边还能蹲上万吨垃圾在那儿、
1: 啊？是啊是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说啊，这个网络真的不是法外之地，
0: 包括前两天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所谓的助农视频都是编造了一些什么农民的比较困苦的一些这个声势啊、嗯、遭遇啊、嗯，包括地里的这个粮食卖不出去啊，其实都是假的。
1: 对，就但是我们正常人有的时候他确实是有很难有一个明辨这个明辨或者说真理的一个眼睛、
0: 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他拍的确实是真的很真，你知道吧？
0: 我跟你说现在各大平台包括微博、嗯、包括抖音包括知网知乎之类的，他都有一个专门辟谣的一个号，你点进去就可以每天十几条、
1: 嗯、
0: 每天至少十几条一些什么辟谣的东西啊、嗯、就你发现网络原因太多了，
1: 是的，
0: 这还是他辟
1: 的
0: 有一些他们没关注的或者影响小的、嗯、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个谣言在网上传播，
1: 是的啊。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听众好像给我们留言了，不知道是点播歌曲还是来跟我们聊聊 AI 短剧哦。豆豆他说这个叫什么
0: 菩提林
1: 氏这部短剧，它的画风就是 AI 做出的真人角色，不像动画片，像那种真人演绎的画风哦，现在好多都是很像真人的那种。

0: 但你又觉得他长得像谁，但又不是那个谁的那种感觉，极优点长的啊。
1: 哎，最近我看到很多这个 AI 的短剧都是那种就是神话小说那种风格的，就是电视剧很难拍出来，因为那个特效成本多高啊。
0: 是的，
1: 但是 AI 随随便便就把你生成出来了，而且特别符合大多数人的一个幻想，
0: 对对对，
1: 这个场面特别大。
0: 是哈，好，看到时间12:50了啊，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什么 AI 短剧呢？我最近有被人推荐一部短剧，但它不是 AI 的，叫 Enemy，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我听说这部剧就讲的有什么国家情怀的，稍后我来发给你看一下。他们就说这个剧就是你都不敢去二刷，好看，特别好看，讲当下非常非常火。那我广告回来再跟大家聊聊这部剧好不
1: 好？
0: 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北京时间13:03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整点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为各位直播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哈，我是无双。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我们这个1点钟以后的这个半点哈。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到的话题就是，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些比如说什么 AI 的短剧啊，或者是 AI 的视频等等啊，我相信应该大多数人都不例外，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被 AI 所充满了。那么借着今天这个话题，不少听众也跟我们留言了，比如说这位听众，我们的开心一家人，他说了，美女帅哥周二中午好，我想点一首歌送给1054全体的听友和1054全体的主持人，请广大的听友雨天路

华保持车距，注意安全，歌曲的名字你俩帮我选，那没问题。你知道吗，我今天一开始我就想到了这首歌，这首歌不一定跟雨有关系，但又跟雨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是什么歌呢？我们来听毛宁和杨钰莹的《心雨》。

是一首怀旧的老歌啊，也是我们听众说的。他说：“无双，你帮我点嘛。”那我就选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在老歌当中比较能够表达现在心情的歌。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其实外面能见度也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刚才听。

0: 通提醒的非常好，一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对，感谢我们的这个开心家人的提醒啊。
0: 是的，是的。
1: 昨天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滁州现在很多的这个路上的摄像头开始抓拍电动自行车的，
0: 是的，
1: 闯红灯啊，或者不戴头盔的一些行为了啊。也是提醒大家，特别我关注了一下，就是其中通报几个案例，基本上都在老城区，
0: 老城区附近啊。
1: 也不是说你其他地方你就可以随便骑了，一定要注意，说不定马上就慢慢推广，整个城区都会抓拍了、啊。
0: 对，你会发现这两天你在路边就看到了有一些这个交警，对吧？查这个头盔啊，干嘛的？我真的是告诉大家，包括查酒驾也好，都是为了你们好啊，真的啊。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一个骑摩托车啊、被交警逮到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呢？它特别有意思。5月8号，广西池河市的这个公安局交管支队宜州一大队接到了网友的举报，在宜州区龙江一路段呢，这个一名男子驾驶轻便摩托车，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头上竟顶着一瓶未开封的饮料，饮料在他头上随车晃动却始终未掉落，看似身怀绝技，实则险象环生啊。
0: 不是，他头上戴的是什么饮料？
1: 饮料
0: 啊！这个后来我们就接到这个举报嘛，这个民警立刻就到当地去核查他的这个信息，并通知他要到大队接受处理。5月12号啊，皮某啊，这个当事人就到大队去处理了。就面对民警的询问，就问他：“哎，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呢？”然后呢，他说：“也不是故意不戴的，也不是为了拍视频而博眼球，只是最近我在练那个平衡感，然后就想测试一下在动态环境下的控车能力哈，一时兴起就把这个饮料瓶放在头上了啊。
1: 你为什么要练控车能力？你要是要当赛车手吗？想到最近张雪夺冠，
0: 张雪机车是不是啊？
1: 已经五冠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那个网友说，我的摩托车驾照明天就拿到手了，张雪你要小心了。
0: 是得小心啊，你先过实习期再说吧，反正啊。
1: 然后针对皮某的这个危险驾驶行为呢，民警予以很严肃的批评教育，经过教育，皮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危险以及可能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承诺今后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0: 是的，是的哈，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练平衡感平衡的这个能力啊，是放个杯子在自己头上，让我觉得你要练平衡的话，你应该怎么练？你小时候练平衡怎么练？你应该走钢丝啊，走钢丝啊，就是小时候拿两个板凳，然后放一个竹竿，你就在上面走，那才叫真正的练平衡。
1: 能不能关注一下，
0: 对对，
1: 这究竟怎么处罚的？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呢，交警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老说，哎呦，我骑着电动摩托车什么之类的，
0: 也扣我驾照分吧，对不对？
1: 扣的
0: 啊！那天就是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没有佩戴头盔，就是我真的跟大家讲，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我们家的亲戚前两天他在这个路口玩手机，下一个路口交警逮他，就是他在这个路口已经看到了，下一个路口直接说你上个路口没有在玩手机，扣五十块钱。
1: 就交警是这样的，他们手里那个机器，他在下一个路口，他机器连是上一个路口的、那个、
0: 对摄像头，然后他完全能看到。然后到了那个路口之后，我就说扣了多少，50块钱，那个3分，然后50块钱2分还是1分我忘了哈，然后他就说了，说你，他说我们现在就逮你们这种。
1: 是，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个这个熊大闹冰淇淋店的故事啊。在美国的阿肯色州一家冰淇淋店员工开门营业的时候呢，以为地上的熊已经死了，然而冰柜被毁，冰淇淋蛋筒洒落一地，监控录像显示呢，这只熊夜间闯入店内，吃掉了超过40磅的冰淇淋，最后倒在了雪柜旁边。
0: 它是冻着了还是怎么了哈、
1: 可能就是
0: 太疲惫，
1: 可能有些物质比如巧克力什么的
0: 不能吃，对不对啊？那么野生动物官员呢迅速将它送往诊所，你看它偷了人家冰淇淋还得给它送医院，然后呢发现它还活着，它只是心率下降，呼吸缓慢，原因是因为太疲劳，它摄入了大量的冷食和糖分。这头熊在诊所里被看护了2天，直到醒来昏昏沉沉，浑身黏糊糊的，爪子上还残留着香草精。那么这家店也得到了灵感，推出了一款叫勉强醒着的新口味，把这种突如其来的混乱变成了史上最成功的广告宣传啊。
1: 最近这家店的生意应该挺好的吧。
0: 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取名我就不这样取，你知道我这样我起什么吗？你吃你也迷惑，好吃到迷惑。
1: 棕熊也爱吃的冰淇淋。
0: 是的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足够的热量再加上足够的寒冷，就触发了冬眠的系统，睡哦。有可能他就是本来想吃，就是舒服一点的，没想到给自己吃冬眠了，可能。 可还行啊。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一个出租车的故事啊，出租车凌晨3点抛锚。

0: 名00后帮忙推了5公里呀、啊！我的天
1: 啊！
0: 那5月11号凌晨，襄阳的这个低姐叶焕之驾驶的出租车呢，这个故障抛锚，他下车尝试推车，可是独身一人，那车多重啊，对不对？
1: 很重的、啊，
0: 上吨的啊，
1: 是的，
0: 车辆纹丝不动。8名00后电话联系集结，交替推车5公里送出一汽修店。
1: 是的，
0: 叶焕之邀请几人吃牛肉面，再加牛肉表示感谢。
1: 是的，是的，我觉得那个牛肉面应该吃的是最香最香的了，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啊，
1: 哎呀，我觉得好暖心哦，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看到这种新闻，你真的会觉得就是好人真的是多，对不对、啊，好人很多的啊。
0: 是，你看这都是小伙子啊，在后面推，
1: 主要是他从凌晨开始推，这小伙子晚上估计睡不着觉，睡不着觉走，我们去干点活吧。
0: 凌晨3点帮忙推车啊，推到这个天都亮了是吧？
1: 特别好哈、然后网友说，这个上海的家人们听见了吗？他们要去上海，别让他们跑了，什么意思？他们要到上海去推车了，是不是？
0: 可能上海最近有什么车就停在路上没法动的这个新闻吧、
1: 可能
0: 相关的一些新闻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啊。这则新闻说，这个提前2个月低价预订5一的酒店临近出行，却被商家以老板去世、门店将被查封等离谱理由要求退房哈。那么近日呢，消费者张女士，
0: 老板他自己知道吗？
1: 老板说自己写的。近日消费者张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反映，柳州胡同7号酒店无端违约，捏造虚假事实，捏造虚假事由，逼迫顾客退订，疑似嫌早期预订价格过低，单方面毁约牟利、啊。
0: 哎呀，这样新闻每到5一、11假期的时候都屡见不鲜呐、啊。
1: 是是是，
0: 可能提前1、2个月订的很便宜的，到时候真的涨了好几倍啊。
1: 对，主要他订的确实是早，他2月份就订了。
0: 对，据张女士介绍呢，今天2月7号，她提前预订了柳州胡同7号酒店万达广场店5月1日至5号的这个房间，总价值呢为494.85元，
1: 就5天还不到500块。
0: 对，
1: 价格是低哈啊。但是他订完了之后，对不对啊？这个4月23号，因为他已经计划好了嘛，我酒店都订好了，5月1号就到柳州去玩。谁知道4月23号的时候，酒店突然致电说，这个老板大概在3月份就离世了，因为背负了巨额的外债，面临着法院的查封，然后门店4月底就将关停，无法承接5亿的订单，催促他尽快申请退款，并主动推荐其他住宿哈。那么因为担心5一房源紧张。这个张女士听到了之后，立刻就取消了该酒店的订单，随后预订了其他酒店，多花费了900多元，也就是总共花了1400多块钱订酒店。
0: 对，本来花的是不到500块钱，结果花了1400啊，涨了3倍的价格。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关键是到这儿，如果说真是去世了，那也无可厚非，对不对哈？
0: 听着怎么就很离谱？
1: 是是是，
0: 老板突然去世了。
1: 对啊。
0: 面对这道荒唐的说辞呢，张女士心生疑虑，随后联系了订房平台核实情况，并将涉事酒店与他的微信通话相关记录提供给了平台方作为证据。平台回复，该酒店运营正常，5一房源正常对外销售。经协商呢，这个平台答应张女士在其他酒店入住结束之后呢，退还她900多的差价，并对涉事酒店进行调查。
1: 哎呀，也就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那么张女士称，事后她多次尝试向酒店求证真相，沟通处处受阻。
0: 你看张女士也挺心善的，关心你老板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啊，就想问问，是真的是去世了吗？是不是？如果真的话，咱无可厚非，对不对？然后呢，他本人也致电了前台退房的缘由。那么工作人员就称啊，我今天才入职，之前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么经过张女士朋友实地探访，确定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员工已经在岗数月了，说辞完全是虚假的。也就是说，一套说辞，另一套说辞，再有一套说辞，酒店就是刻意回避、隐瞒的态度，让张女士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气愤了、啊。
0: 现在就是有些消费者非常的较真啊，对不对啊？
1: 我觉得较真是对的，就要跟他们较真到底，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
1: 啊，不跟你较真，你就拿这套说辞，你来那个就是推卸责任嘛，是不是啊？我让我多花了900多块钱了，对不对啊？
0: 是的啊。我们也后续再观察一下这个最近是怎么处理的吧。啊，相信很多人也遇到过，就是原本订好的，最后涨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那个订单莫名其妙就没有了，这样是最让人生气的。
1: 其实这种我觉得最好还是咨询一下相关的律师，因为有没有可能涉嫌就是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的啊。
0: 将来来关注一下，央视终于拿下了这个世界杯的版权
1: 啊！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了，
0: 沸沸扬扬啊，就是说那个天价什么签约费啊，这个央视不同意、啊、
1: 对，3.2亿啊，
0: 对，据透露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版权协议已在今天下午生效啊，昨天下午生效了啊。根据协议，每家末世界杯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的相关人士表示，央视总台感谢全国网友的支持，我们一定用更扎实的工作回报大家。
1: 是的，因为之前就是说到它的价格高达3.2亿啊。
0: 理解，我们不看球就不看球了呗，有什么？
1: 主要是。也没咱国家呀，你说
0: 网友评价说男足给了央视谈判的底气。
1: 好，记得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嘉兴平湖市消防救援大队为外卖骑手赵建荣颁发平湖市。
10: 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1: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哈。嗯，
0: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央视拿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刚有人问，这美加墨是什么？哪个国家世界杯啊？
1: 是
0: 啊，告诉你，就写在明面上啊，美国、
1: 加拿大、
0: 墨西哥，
1: 是的，
0: 一起举办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1: 你从这个上面你就能知道了，他们就是真的是不好办了，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刚才我们俩在广告期间还跟大家聊哈，这个就办下来讲，其实挺劳民伤财的啊。
0: 就是现在好像这种国际赛事啊，这个投入大，但是收益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哈！而且你知道，就是一届更要比一届强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哈。好，接下来再次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5月11号，据益阳市鹤山区法院的消息，何某某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培训，向益阳某驾校教练支付 C1 车型培训费3680元。
0: 这个现在大家都考过啊，就是自动挡的这个手动挡的这个小型汽车。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驾校为何某某完成学员注册，随后呢，何某某顺利通过了 C1 科目的考试，就科目一啊，然后呢，进入了科目二培训后呢，何某某两次考试均未通过，他提出将考试车型由 C1 变为 C2，何某某向教练支付了 C2 的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费150元，就是他又重新交了一点钱。
1: 就是他觉得他手动挡可能考不过去，就变成了自动挡，
0: 还要另外交钱吗？我觉得手动挡比
1: 自动挡贵，自动挡贵，你不知道吧？自动挡要贵一些，
0: 那车贵啊，是吧？
1: 对，它的费用是更贵一些的。
0: 我觉得驾驶难度低太多了。
1: 对，虽然驾驶难度低，但是它的费用高。那么经过培训，何某某先后参加了 C2 的科目三和 C2 的科目二第三次考试，均未通过。
0: 然后
1: 都没通过。
0: 此后呢，他瞒着驾校啊，驾校可能说你这老师不过，你再多学学啊。然后他自行预约了，并参加了 C2 科目二的第四次、第五次考试，仍未通过。
1: 怎么这么犟呢？你说，
0: 科目二考了5次啊，都没过、啊。
1: 因何某某最终未能取得驾驶证，且他认为驾校存在违规收费情况，双方就退费事宜产生了这个纠纷哈。那么经过调解无果，何某某将驾校起诉至益阳市鹤山区的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该驾校退还培训费用，还要赔付他的一些误工费还有交通费哈。
0: 怎么这也算误工费？
1: 谁让你偷偷预约？你知道预约考试，驾校才教练得看你是否能够有这个能力考才会给你预约的，对不对？
0: 但是我刚跟你解释一下，自己是可以预约的，
1: 可以预约。
0: 就是有时候驾校你排队排不了，我就是我科目三我预约，我科目二就等了一两个月，科目三我就实在不想等，我自己预约就过了啊。
1: 就是可以是可以，但是他已经就是都没有通过，第一次、第二次没通过，他还瞒着在预约。
0: 然后我们主要说的是啊，这个是这个是法院认为呢，何某某没有明显证据证明驾校存在培训不足、拒绝提供培训等问题。何某某因培训及考试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属于其考取驾照的必要支出。据此，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何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是的，
0: 何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啊，二审法院也是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了。
1: 是的，也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还是没有考过，而且驾校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你这个费付过了就是付过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法院认定你这跟驾校没有什么关系，是你自己考不过去，你怪谁
1: 呢？是的，是的啊。
0: 然后网友也说了，感谢驾校没有让这个人上路。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觉得现在驾校，我不知道现在驾校是难考还是不难考，因为我驾照拿的时间真的是太久太久了啊。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最起码可能没有我们当时那么堵了吧？
1: 确实是啊，考试的人应该少了吧？
0: 每天往那一坐，等半天报不到一把车。
1: 是的，是的，是的哈啊！我以前还是在私人驾校报的名，我考了有一年，但是我考的次数很少，就比如说考完一次要等2-3到4个月，考一次等2-3个月、4个月的这样子啊，很麻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5月15号，来自湖北的初中生小易的一条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330余万次的播放，10余万的点赞。
0: 怎么回事呢？
1: 对，
0: 在视频当中呢，他分享了自己在爷爷低血糖陷入深夜昏迷，家人长辈希望等待其寿终正寝的时候，力排众议要求父母拨打急救电话，挽救爷爷性命的经历。
1: 是
0: 哇，你听得好。好伤心哈！
1: 是的，是的，
0: 家里人在等着爷爷寿终正寝，但是他打电话就求救。
1: 但其实他根本没有去世，他只是低血糖。那么这件事发生在4月中旬，现今的爷爷状态非常良好，但若当时未及时行动，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其介绍，老年人他这个老人家他是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但因为

0: 因为比较喜欢待在乡下，所以家里面人没让他来城里住，而是选择常去乡下看望。那么为了照顾爷爷，家里常备血糖仪，老人家不会操作，小易就时常到乡下去给他测血糖。四月中旬的一个周日的傍晚，小易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收到了回乡下看望爷爷的妈妈的电话。电话中妈妈告诉他说，爷爷突然失去知觉，可能要不行了啊。
1: 没错啊，他说呢，爷爷陷入了昏迷，插眼眶也没有反应，喊呢也喊不动，手脚冰凉，多大的声音喊都没有用啊。但是呢他还仍有呼吸，还会打鼾。当下呢，小易给爷爷测了血压与血糖的浓度，结果显示其血糖浓度仅为1.6啊，每时这个很小的一个剂量，远低于正常人的这个空腹血糖浓度。判断爷爷陷入了昏迷的原因呢，是因为低血糖。
0: 是的，那么小易尝试给爷爷喂糖水，但深度昏迷的爷爷此时已经无法吞咽，仅能维持呼吸。为了让爷爷及时补充糖分，恢复血糖的浓度，小易提议就拨打120急救电话。尽管受到家人的反对，小易依然啊再三要求其父亲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晚上9点的时候，医生到达小易爷爷家中为其检测，并且注射了一支高浓度的葡萄糖。约15分钟以后，小易爷爷果真苏醒了，并起来喊饿，生命体征也恢复到了正常了啊。
1: 庆幸庆幸啊。
0: 是的啊。
1: 这个网友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扎心，他说该说小易是懂事还是不懂事呢？
0: 懂事。
1: 我希望大家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不就是一睁的事情嘛，对不对啊？这平常我感觉这个，你看这老人还能自己坐起来自己动，就感觉平常生活也不是特别需要家人照料。
0: 对对对，我跟你说低血糖，而还有一个就低血糖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就是不是很了解，他会觉得哎，这个老人都高血糖了，他还会低血糖吗？会，还是会。尤其在比如说他没有吃饭的情况下呀，或者说比如说上完卫生间的情况下呀，或者长期蹲起站立的情况下，他都可能会引发这个低血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哈。虽然爷爷已经79岁，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就可以啦，寿终正寝了，但是你看家里面有一个稍微懂医的孩子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儿， 对不对？
1: 将来我们来关注榜一大哥的故事。
0: 又是榜一大哥是吗？啊，
1: 5月12号啊，报道，2020年的初呢，这个某平台主播小杨结识了经常在直播间高频打赏自己的粉丝黄某。黄某自称是95后单身女性，还频繁表达爱慕之情。哦，原来是个榜一大姐呀、
0: 榜一大姐不是大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反正都是榜一啦，对不
1: 对？
0: 对啊，
1: 还频繁表达这个爱慕之情，两人逐渐从直播互动发展成线下联系。小杨呢也因此放下了戒备。哎呦，这个主播放下了戒备，那这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2021年，黄某称自己在一家大型的商超担任采购，掌握不少生活必需品的订单，只因资金周转存在缺口，希望小杨出资投资哈。那么并承诺返还20%的收益。小杨先拿出5万元试水，一个月之后果然收到了6万块钱的回款。
1: 对，黄某呢就更加兴盛了。随后呢，黄某又以有新投资项目为由继续拉投资。小杨不仅自己借贷投入，还拉上朋友一起参与，前后共向黄某转账900余万元
0: 你还是有钱。我的天哪。那么期间黄某仍然持续在直播间给小杨打赏，但私下始终不愿详细说明投资收益的情况。每次被追问时，他只是口头报出收益的数字，并未提供任何的单据或者凭据。小杨等人呢也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投资回报。2024年10月份的时候，终于在4年以后哈，小杨开始怀疑了，并且准备报警了，黄某才开始陆续退款。期间呢，黄某还试图继续劝说小杨追加投资，但均都被拒绝了。
1: 到了2025年6月份，仍有500余万元未追回的小杨选择报警。下午呢，黄某主动到派出所投案。黄某到案后交代，所谓的投资项目其实是将从供应商处进购的粮油等货物加价转卖，从中赚取差价，但实际收益远低于其宣称水平，项目后来已经失败了啊。
0: 那么面对小杨等人持续转来的投资款，黄某没有说明真实情况，只是将大部分钱打赏了，也就是他投资的钱还打赏给自己了。那么偿还因打赏产生的网贷以及日常的开销。同时黄某实际上早已经结婚，并非刚才说的95后，他打造的是一个年轻单身的女性人设，只是为了拉近跟小杨的关系。除了小杨以外，他还以同样的方式 式骗取了前同事的7.4万元啊。
1: 你先老是说那个这个榜一大哥被主播骗啊、嗯、现在是主播被榜一大姐骗了。
0: 是是是啊。
1: 那经查呢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

0: 构单身年轻女性身份，利用暧昧关系骗取信任，在虚构高收益投资项目骗取诱骗小杨、小杨朋友以及前同事的这个投资，共骗取500余万元啊，涉嫌诈骗罪。2026年3月26号，上海市的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对黄某提起公诉，那最后呢是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10万元，为追回的这个追回所有的违法所得啊。
1: 嗯嗯嗯，
0: 你看看啊，其实有的钱你有的时候他花出去真的就不好追了啊，所以在网上给别陌生人打钱一定要谨慎。
1: 是的，现在我跟你说，来短信电话给我告诉我，我都不会再理他了啊。嗯、我老公给我让，我老公要给我转个钱，我都心想你能让我给你转钱？就真的现在就我们现在知道太多的这种骗局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哎，
0: 你别说陌生人了，
1: 哎，
0: 这个、你
1: 亲戚朋友我觉得都得问一问，对不对？
0: 爸妈跟你说我有什么投资项目，我都会怀疑他是不是被骗。
1: 对，那天特别好玩，就是我过年期间我不是身份证掉了吗，我没有补办，然后呢我就问我妈，我说哎我妈那个，我就给她发微信，我说我那儿有没有你那个身份证的那个号码，我到外面去旅游的话，她的意思是我没有身份证的话有照片也可以，她说你是谁就是她很警惕，因为她就害怕比如说别人拿你的手机，虽然没有你的
0: 这是非常好的习惯
1: 本人证件，但是她觉得你要我这个照片干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哈？
0: 是啊，嗯，来关注一下下面一则这个劳务纠纷啊！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王某2021年7月入职某茶叶公司担任总经理，月薪10万。2021-22年的1月至10月 ，A 公司每个月向王某仅向王某支付了4万元，也就是本来说好的月薪10万，结果是月薪4万了啊！
1: 累计拖欠了工资有60万余元哈。11月，公司与王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且签订了薪资清偿协议，约定以茶叶零售价2折到3折的以货抵薪啊，也就是我拿茶叶给你抵钱，等公司有资金能力了再清偿薪资。1年半之后呢，这个王某要求公司支付欠薪，但是公司以协议为由用茶叶抵扣工资，拒绝支付货币哈。
0: 那双方就告上了法庭，法院认为呢，这个薪资清偿协议明确公司拖欠了这个王某工资60万元，根据法律法规，工资不得以实物等非货币形式支付，以茶抵薪的主张呢于法无据，因此法律判决该公司支付王某工资共60万元，驳回了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1: 嗯，
0: 我觉得老早的互联网用户应该记得腾讯有一段时间，他是拿 Q 币给员工发工资的，立马被国家重拳出击了。
1: 拿 Q 币啊，
0: 那这不是自己造钱吗？这是。
1: 对啊，对啊。
0: 你想有多少 Q 币，后台随便打几个数字就
1: 行了。是啊，是啊，而且这个你要知道，它是没有办法流通的呀，对不对啊？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来再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4: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5: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6: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7: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8: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9: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10: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我们。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前段时间跟大家聊聊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蒜苔。
1: 我这两天还买蒜苔吃呢。
0: 对对对，有人说蒜苔不就是一个什么蔬菜吗？怎么就火了呢？
1: 好吃，但是首先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在网络上面也不是一天两天，我觉得小半个月都有了。
0: 对对对，闹得沸沸扬扬啊！最近有一位农户啊，在网上发视频说啊，让小偷来偷自己家的蒜苔。
1: 这不是一个梗，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啊。
0: 是是是是，河南郑州大哥喊话免费偷蒜苔，说自己实在是抽不动了。
1: 这个据悉啊，郑先生有四五亩地的蒜苔需要被偷走，这个是双引

0: 好哈，都是自家种的，自己太累不想抽，但不抽出来又会影响底下大蒜的生长。
1: 是的，
0: 他说要来的话什么不用都不用带，你只要用手抽就好了，直接把，但是只要不把底下大蒜抽坏，想抽多少抽多少哈。
1: 嗯，不会的，还可以现场教你啊。据了解呢，抽蒜苔可以让大蒜更好的生长，但需要弯腰作业，劳动重复多啊，属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抽一根好玩，抽一亩想死。
0: 这农活谁干谁知道哈。
1: 是的，是的。
0: 但抽不完还不算，怎么把这么多的蒜苔处理完更让人家心疼哈。
1: 嗯，
0: 想必大家最近也都刷到了，被河南的朋友刷屏了。无论是哪个互联网平台，无论什么话题评论底下都有河南 IP 的网友说要蒜苔吗？我真看到的
1: 对
0: 啊，
1: 就是河南的网友在网上问其他地方的人
0: 要
1: 蒜苔吗？
0: 要
1: 蒜
0: 苔吗？
1: 然后本地的根本吃不完，中午吃完晚上吃，家里吃完单位吃，都吃的是蒜苔啊。然后呢，其实据了解呢，河南今年的蒜苔大丰收，供应远超需求。嗯，蒜苔保鲜需要冷藏，但产地的冷库成本高达$5，低价无法覆盖。
0: 嗯，
1: 全国生加工仅能消耗40到50万吨，剩余几百万吨啊，必须依赖先销，就
0: 是
1: 你抽出来的你就得两天就得给它卖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网友的价格你知道到多少了吗？先销价$0，就是你来直接拿，
1: 你只要把我运走，
0: 嗯，只要不让我滞销啊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我前两天还买了蒜苔呢，我看蒜苔价格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河南离安徽还是比较近的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蒜苔它并不是收完这一茬就结束的，因为它下面还有大蒜在生长。事实上蒜苔是大蒜生长的过程当中必须抽取的花茎，若不及时抽取的话会争夺地下蒜头的养分导致绝收。
1: 对，
0: 但是因为今年蒜苔的丰收，河南的蒜苔已经变成了买5斤发50斤的程度了啊。
1: 对，有网友就晒出了自己在网上买蒜苔的这个购物经历啊。
0: 嗯，
1: 他说下午去快递站给我整懵了，我买的明明是5斤。嗯，你给我发了多少，至少有20斤了吧。
0: 嗯，
1: 然后那个商家说亲，让你多吃点是好事哦。
0: 嗯，
1: 然后他说我冰箱都塞不进去啊。
0: 他说再说原址再给你补50斤。很夸张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我那天也看到一个网友说的，说我也是买了河南地址的这个蒜苔，我买了5斤，为什么他给我发的是20斤？然后他又说不好意思，那20斤发错了，我再给你补5斤好不好？他说邮费就不用拼了啊。但是也有人说了，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邮费也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1: 是是是啊。
0: 那你喜欢吃蒜苔吗？
1: 嗯，我还挺喜欢吃的。
0: 我也喜欢吃啊，
1: 蒜苔挺好吃的，
0: 就是蒜苔炒那个肉丝很好吃的，对不对啊？
1: 又鲜甜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而脆。好，那其实这两天如果你这个不知道怎么买的话，去看看超市蒜苔的价格，便宜的话可以买来吃一吃。
0: 我看他们就有网友晒出了广东那边的蒜苔价格还是蛮高的。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以为蒜苔只是结束吗？没过多久山东就开始有豆蕨子了。
1: 对，去年山东的豆蕨子也是引起了一些网上的热议啊。
0: 是是是，
1: 说根本卖不掉，根本吃不完。
0: 是吃不完了啊。好，看到时间13:48了，我那天也是就是想到就是蒜苔这件事情，我本来都不知道吃什么，立马下购了蒜苔。真的很便宜。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蒜苔非常嫩，非常嫩啊。
1: 对，你像河南离我们又不远
0: ，
1: 我们这里蒜苔肯定不会贵到哪儿去的。
0: 是，而且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每个地方的蒜苔，就山东的蒜苔、河南的蒜苔，它蒜苔的品种还不一样，所以你们去买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有一说一，河南的蒜苔更嫩一些，真的。
1: 就是都有比较了
0: 啊，有比较有比较的啊。
1: 好，那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中午12点，我们的闲话放开聊，与大家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五月五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

0: 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8: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来和各位一起关注近期的天气情况。根据滁州气象最新的消息，预计今明天我市仍有降水，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和24到25号还有两次降水过程。那具体呢，来关注今天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2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7度；21号多云转阴天，19到27度；22号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19到27度；23号多云到阴天，21到28度；24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0到29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有关于咱们医保各账的新规。今天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

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建立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方面。通知也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那么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在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那白名单之外的就不予支付。看一下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需求。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原则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第一种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品、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品，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种呢是医疗器械，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第三种就是大家购买的医药耗材，比如说医用的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还有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了病原检测的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纳入到白名单。当然有一些产品这一次有一些变化，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啊。以下产品种类不能够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了。第一个呢，就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湖南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类似此前媒体还报道过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这一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但是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用于生活功能。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例如说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搭载了部分的血压、心率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计时、通讯、网络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较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同时呢，医保部门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定位功能，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到白名单。我们再来关注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方面，国家高度重视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可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具有较好

好的综合收益。那这一次呢，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医保部门强调，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的费用。最后，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是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同时呢，医保部门也提醒啊，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法治滁州，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其他案例。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成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意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0: 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以案普法的案例，我们来说一说闪婚变骗婚的话题。前两天我们在说过闪婚闪离，那么这个中间的彩礼呀，中间的一些这个花费呀，什么五金三金之类的，要不要退，法院是怎么样去判决的。那接下来这个呢，是完全彩礼背后的阴谋了啊。婚姻呢，本来是美好情感的归宿，是人生幸福的港湾，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将其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精心策划骗婚骗财的阴谋。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案件。2024年3月底，被告人这个原审被告人牛某和张某呢，经过共谋策划实施了一场骗婚骗财的犯罪活动。两个人商定，由张某假借相亲结婚之名骗取他人财力，等到财物到手之后再伺机离婚。为了确保诈骗计划顺利实施，牛某呢主动联系了某婚恋公司的媒人，借助婚恋公司的平台来物色合适的作案目标。到了2024年4月6号，在媒人的积极撮合以及婚恋公司的促成下，张某与被害人李某得以见面相亲。仅仅过了一天，也就是4月7号，张某呢便和李某在云南某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按照要求，李某支付了现金22万元，这一笔钱既包含彩礼，也涵盖了一些相关的服务费用。诈骗得手后，赃款迅速的被三人瓜分，其中张某分得了4.2万元，牛某分得了11.8万元，而中间人分得了6万元作为介绍费。婚后，张某虽然随李某返回湖南共同生活，但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真实婚姻关系的意愿。在共同生活期间，张某多次向牛某表露自己想要离开的想法。牛某为了维持这一场骗局，防止事情败露，持续对张某进行安抚哄骗，极力要求他继续留在李某家中，以此掩盖其非法占有财物的真实目的。随着时间推移，到了2024年10月，李某家属提出要举办婚宴，并且要求会见张某的父母，这一要求让骗局面临着暴露的风险。同年的10月2号，张某无奈之下带着李某家人前往了云南老家。张某的父母在得知这场骗婚的实情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次日陪同张某主动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案发后，张某积极退还了李某4.2万元的违法所得，牛某也退还了李某5000元违法所得。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牛某、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结婚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牛某首起犯意，提议让张某去相亲获取彩礼，而且在张某犹豫不决时，牛某极力说服并且安排相亲等事宜，属于主犯，张某呢是从犯。结合两个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一审以诈骗罪判处牛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6个月，同时责令牛某对违法所得予以退赔，返还被害人。一审宣判之后，牛某不服，提出了上诉。中院二审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期间，鉴于牛某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条件，据此中院依法对牛某的量

刑予以调整，以诈骗罪改判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张某的一审判决予以维持，违法所得退赔事项不变。法官也提示，婚姻呢是以感情为本，彩礼是习俗表达，而非敛财的手段。闪婚骗彩礼的婚恋诈骗违背公序良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必受严惩。法官也提醒大家，婚恋交友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理性，警惕高额彩礼等一些异常的情形，也要增强防范意识。如果呢发现了婚骗线索，要及时报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四个。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主。

0: 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那近期呢，各地多起针对于大中小学生的网络游戏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接连发生，受害人群覆盖了小学、初中到大学全学段。骗子利用学生社会经验不足、轻信网络信息、渴望游戏福利、想兼职赚钱的心理，设下了陷阱。各位学生和家长务必要高度的警惕。我们来关注几个真实的案例。首先呢，是发生在蚌埠市。2026年4月，蚌埠市一名小学在读学生在家中玩某游戏时，看到游戏公屏所发布的免费赠送账号信息，于是呢就主动的联系了对方。骗子先诱导该学生下载某 APP， 搜索指定用户名，再让其扫描提供的虚假购物链接。随后骗子发来伪造的账户冻结截图，声称因你是未成年人操作不当，导致交易账户被冻结60000元资金，不配合解冻就立刻报警处理。被恐吓之后的学生慌忙地拿了长辈的手机，按骗子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先将资金提现到了银行卡，又把银行验证码发给对方，最终呢导致家人的银行账户被盗刷了20000元。关注一下发生在滁州的一个案例，同样是在2026年4月，东至县一名小学在读学生使用长辈手机玩某游戏的时候，添加了陌生的好友，对方以免费领取游戏限定皮肤为诱饵，通过视频通话一步步引导该学生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在学生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骗子通过共享画面偷窥到了支付信息和验证码，直接将其家人的银行账户内9000元全部的转出。2026年4月，阜阳市一名初中在读学生在家中玩手机时，轻信了网上代刷游戏账号可轻松挣钱的信息，主动的和骗子取得联系。骗子呢，先是诱导该学生在交易平台进行了虚假转账操作，随后发来伪造截图，声称你是未成年人操作违规，账户已被冻结，必须下载云会议配合调查，否则警方马上上门，甚至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其施压。该学生因恐惧完全听从指令，拿家人手机下载 APP， 并且配合操作。

操作，最终被骗子转走了资金30000余元。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学生被骗的一个案例。2026年4月，宿州市某高校的一名在读大学生通过某社交平台接到代练游戏任务，对方称完成任务之后可以支付佣金。那么在该学生接单之后，骗子以接收佣金需要核验账号为由，诱导其开启了屏幕共享，又谎称你的微信账号存在风险，需要多笔消费降低风险，所有消费事后全额归还，一步步的诱导学生向各类 APP 转账以及充值话费，最终的累计损失3000余元。这几起案件看似诱饵不同，实则是骗子的一套标准化诈骗流程，专门针对的是在校生的心理弱点精准下手，每一步都环环相扣。首先肯定是有诱惑的，精准围猎，诱饵引流。那比如说什么代练赚佣金啊，免费的送什么账号呀、皮肤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到第二步的时候就开始恐吓施压，心理操控了。比如说你是未成年人，你违规操控，马上警察就要报警就抓你了之类的，这类似于这些啊，利用未成年人对法律的认知不足，害怕被家长和老师批评的心理，瞬间击溃他的心理防线，让学生完全听从指令。那第三步呢，核心的陷阱会要求你下载某一款 APP， 然后屏幕共享，比如说让你操作的什么支付密码呀、短信验证码啊、银行卡的信息等等等等。那第四步呢，就是冒充身份完成盗刷，他会继续冒充平台客服、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用解冻账户、降低账号风险等名义，最终呢，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转移资金，完成诈骗。我们要给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做一个提醒啊，首先第一个，坚决不谈免费的福利，游戏里面的免费送皮肤、账号、零门槛、代练赚钱、代刷返利，全部都是陷阱，官方绝对不会在游戏公屏、私人聊天去发放福利的，所有非官方的渠道的福利一律不信、不理、不联系。第二，绝对不能开启屏幕共享。第三，绝对不能够泄露密码和验证码，绝对不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不明的二维码。遇到恐吓，第一时间要告诉家长和老师。凡是有人拿报警、什么抓你父母、冻结账户威胁的，不用害怕，都是骗子的话术，立刻停止所有操作，告诉家长、老师，或者直接拨打110、96110的反诈专线来详细的咨询。给家长的建议呢，就是管好自己支付的钥匙，不要轻易的让孩子知道你的支付密码、你的银行卡密码，或者是你手机的一些锁屏的密码，不要随便去告诉他。然后第二个呢，做好反诈教育，多去陪伴孩子，和孩子来进行沟通，发现被骗立刻止损，一旦发现孩子被骗了，先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者是96110的反诈专线啊。同时呢，联系开户银行冻结账户，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对方账号信息等全部的证据，最大限度减少财产的损失。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刚刚那首歌，欢迎各位来收听哈，这什么歌？刚刚那首突然出现的，
0: 吹吹风
1: 啊。
0: 想和你
1: 哎，你不要讲啊！今天也很适合吹风，虽然降温了，但是并不会觉得冷啊。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呢，今天这个如果室内开空调的话啊，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呢？除湿模式。
1: 对，不要开得那么凉。然后同时，这两天的湿度是有的。但我觉得今天跟昨天哈还没有到那种湿哒哒的、黏糊糊的程度，
0: 还没到那个状态。
1: 希望不要到，就在这个湿度就差不多了，我觉得。
0: 我刚才呢就来的时候啊，定睛看了一会儿这外面的雨，下的那非常细，非常密。
1: 好像现在好像有点停了，我刚看了一下。
0: 是吧？那要稍微的舒适一些哈。今天这个温度呢也下来了一些。
1: 对，今天的雨总体都没有下特别大过啊。那么但是今天呢跟明天都显示有雨的天气啊。
0: 对，
1: 各位出行还是要备好雨具，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落下雨滴。
0: 是，这个昨天晚高峰的时候，我记得有朋友啊，正好这下着绵绵小雨的这个状态，行走在什么地方呢？狼牙山山中。
1: 昨天
0: 晚高峰
1: 晚上下雨的是吧？对，是的是的。下班，我想到了下班路上啊。
0: 你真弄的我不敢太确定啊。就是
1: 下雨了，昨天晚上下的蛮大的。
0: 对啊，然后在晚高峰的那时候跟我发的。
1: 你打伞了吗？

0: 哦，对，你说昨天车友是吧？我以为你下班去了狼牙山呢。
1: 没有没有没有。对，然后就看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天其实到山中走一走啊，能感受那个清幽的感觉。
0: 会有那种烟雨蒙蒙，烟雨江南的感觉会有啊，会有一点，特别是在山上有树的情况下哈。
1: 对，还有呢，我最近发现狼牙山呢有一个新的变化哈，发现了一只网红小狐狸。
0: 啊？什么？是在哪儿？
1: 就是一只狐狸啊。
0: 在哪儿啊？
1: 从那狼牙阁哈，然后沿着那个从飞越丛林啊，那个大下坡下去。对，我是上次在那个地方遇到的一只白色的。和灰色相间的那个狐狸
0: 哦，你是遇到真狐狸了是吧？
1: 是真是狐狸啊！
0: 我以为你说什么，就是有什么以这个为主题的东西呢？
1: 我估计
0: 哦，就是你偶遇了它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可能大这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情况，你遇到了，不是大家都遇到了？
1: 大家都遇到了，现在是那个
0: 经常能遇到它是吧？
1: 对，你下次从那走应该也能遇到。
0: 哦，
1: 那天晚上真的哈，
0: 会不会分不清它是狐狸啊？
1: 一开始我以为是小狗，
0: 嗯
1: 啊，后来发现怎么比小狗的那个个头要小，而且腿特别细，然后那个尾巴呢，狐狸，你看到你就知道不一样，哎呦我的天哪！那天晚上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它，那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去哈，然后我就沿着那个山路走，然后就在想着山中有狐狸哈这些事情，想着想着这
0: 就遇到了，
1: 会想到一些这个传统的故事。
0: 然后遇到的，
1: 之前遇到的
0: 哦，遇到过再想的是
1: 啊，往下走，这天渐渐黑了下来，走到飞越丛林那个地方，
0: 就跑了起来，有点害怕。
1: 突然一声孔雀叫，
0: 嗷
1: 一声，
0: 是孔雀吗？
1: 是孔雀，
0: 哦、
1: 那边有一个那孔雀乐园啊、
0: 哦，
1: 给我吓一跳。
0: 孔雀说别想狐狸了。哎，其实你说到狼牙山上的话，其实狼牙山的话，最近开了很多的咖啡店，最近最新的应该是。过年前开的吧，那家叫在狼牙山北门的那家林夕
1: ，
0: 有没有去过？
1: 啊、
0: 就是在北门门口，就你不进狼牙山，也能看到，
1: 也能看到。
0: 然后其实狼牙山里面也开了，应该是我们之前有介绍，是以狼牙山的，不是有好多的那个猫咪嘛，白色的、黑色的，反正大的、小的，狼牙山有很多的这个猫咪，
1: 都有，
0: 大家去喂养的也多。然后呢，就是以猫咪为主题，
1: 是
0: 在狼牙山当中也有这样一家咖啡店哈，
1: 叫做山中有喵咖啡。
0: 哎、是的啊，那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称狼牙山叫喵喵山，你知道吧？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小野猫，也很可爱。然后呢，又在这个山中开了一家跟猫有关的这个猫咖的咖啡馆，其实呢是我觉得是。把这个狼牙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好的融合了
1: 融合在一起，
0: 对
1: 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到这个地方去打卡。
0: 是的，是的。那其实说到这家咖啡店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相信啊，滁州本地人以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狼牙山已经相当熟悉了。其实在私下呢，很多的朋友还会称狼牙山为喵喵山，因为在狼牙山上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猫，各式各样的，成群结队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猫咪爱猫人士呢，在我们的滁州狼牙山开了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叫做山中有喵猫咖。这里就有醇香的咖啡，还有可爱的猫咪，当然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四季美景。各位爬爬南天门，逛逛醉翁亭，可以在这里歇歇脚，撸撸猫，品品咖啡。今天就带大家来走进这家山间猫咖，感受山中有喵的治愈时光。刚刚也说到，山中有喵猫咖呢，就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啊，是一家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店内有很多只可爱的猫咪，顾客可以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和猫咪互动。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上打盹，悠闲地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 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庙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庙。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感受山中有喵的独特魅力，那么到狼牙山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山中有喵猫咖坐坐哟。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

0: 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藏在滁州群山之中，被称为金陵锁钥、江淮咽喉的千年古关隘清流关。它静静地承载着从南唐到明清无数兵马、异族、商旅、文人的足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读懂这座雄关的前世今生。清流关位于滁州城西大约12.5公里的关山中段，地处滁州与定远交界的地方。这里两侧山峰高耸，中间一条古道穿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话用来形容清流关再合适不过。关于清流关的始建时间，史料记载非常明确，它始建于南唐时期。当时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江北的泗州、滁州、濠州等地都是国都北面最重要的屏障。为了抵御北方政权南下，南唐在江淮之间的险要山口修筑关隘，清流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当时滁州名为清流县，所以这座关隘就被命为清流关。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清流关就带着鲜明的军事属性，它扼守着从北方进入南京的必经之路，守住清流关就等于守住了南京的北大门。所以历史上一直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守江淮必守滁州，守滁州必守清流关。而真正让清流关一战成名、载入史册的是发生在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6年的一场大战。这场战役的主角就是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后周世宗柴荣派兵攻打南唐，赵匡胤率领的部队负责攻取滁州。南唐方面派出大将黄甫辉、姚凤率领150,000大军驻守清流关，凭险固守，以逸待劳。从兵力对比上来看，赵匡胤处于绝对劣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赵匡胤以少胜多，大破南唐军，生擒2员大将，一举平定滁州。取胜的关键就是在于奇袭。这场战役不仅让赵匡胤威名大振，更为他后来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王朝积累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资本。也正是从这一战之后，清流关的历史地位正式被定格，它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关口，而是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从南京到北京的古驿道就从这里经过，无论是官员赴任、异族传信，还是商人贩运、百姓出行，大多都要走清流古道。最盛时期，清流关下的店铺林立，车马不绝，关隘两侧客栈、酒肆、货栈一应俱全，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是名副其实的江淮古道重镇。如今我们去清流关还能看到很多当年留下的痕迹，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古驿道上深深的车辙印。青石板路面上两道车辙平行向前，最深处有10几厘米，这是上千年间无数马车、独轮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碾压出来的印记。车轮磨平了石头，时光磨平了棱角，这些车辙就像历史的车轮，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繁忙与沧桑。除了车辙，清流关还保留着古关楼、古围墙、点将台、练兵场等遗迹。关楼虽然经历了战火与岁月，早已不复当年雄伟，但残存的基石、厚重的砖墙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当年的气势。站在关上远眺，群山连绵，古道蜿蜒，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马蹄声、号角声、车马声。在历史的长河里，清流关不止一次经历战火。南宋时期，这里是金宋对峙的前沿，元末明初朱元璋起义，常遇春等人也曾从清流关出兵。到了明清之时，这里依旧是重要驿道，驻守官兵，维护道路。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更迭，每一次南北势力的较量，都在清流关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它见证过金戈铁马，也见证过烟火人间，见证过王朝兴盛，也见证过岁月平淡。清流关的价值不止于军事，更在于它是皖东地区保

0: 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驿道遗址。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经历千年、原貌依旧、车辙清晰的古关隘已经非常稀少。它是活的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岁月。对于我们生活在滁州的人来说，清流关不只是一处景点，更是一段刻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它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何等重要。当我们走在千年古道上，触摸着带着车辙的青石板，吹着来自古战场的风，其实这就是在和历史对话。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每一道车辙都有岁月，每一阵风声都是历史的回响。如今的清流关早已远离硝烟，成为一处安静的历史遗址。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喧嚣的商业，只有青山、古道、残关、夕阳和数不清的故事。它以最淳朴的姿态，等待着每一个愿意读懂它的人。清流关，一座关守了千年江淮，一条路通了南北古今，一道辙刻满岁月沧桑。如果你也有时间，不妨走进清流关，走一走千年古道，看一看雄关遗址，感受那份独属于皖东大地的厚重与豪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乌衣的地名由来说法多种，每一种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的驻军营地，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光绪《滁州志》记载，乌衣就有古乌衣巷墓方，更印证了乌衣与南京乌衣巷的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朴实，乌衣老街建于清流河畔，街道沿河弯曲，形似乌鱼，谐音乌衣。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乌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从三国至今近2000年岁月在这里流淌而过。说到乌衣，不得不提到乌衣古镇最核心的历史遗存，是那条长约1500米的老街，俗称三里长街。老街宽3米至4米，街心铺长条石，布局成店铺河面对射或前店后宅，建筑多用木质雕梁画栋，鳞次栉比。昔日街东之水明媚玉秀，供居民洗衣、淘米、挑水，其居住环境十分宜人。老街古民居多为晚清至民国前后建筑，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当时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有尹家老宅、清末淮军将领吕本元居住宅等38户，约120间。其中乌衣大街当中的一处住宅为老街仅存的一户泗水龟堂式建筑结构，是研究徽派建筑在滁州地区传播的重要实物。在乌衣有两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一是建于明代的金宫桥，俗称麦子桥，位于老街东南1公里处，桥宽1.8米，跨度6.6米，三个桥墩系用27个1米高的石柱垒砌，桥面为青石板铺筑。据专家介绍，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皖东地区目前仅此一例。二是关于乌衣浮桥的两块清代石碑，乌衣浮桥横卧清流河， 虽被1998年竣工的清流河大桥所代替，但昔日的渡口依然存在。河对岸有两块石碑，一块刻于清乾隆乙末年的重建浮桥功德碑记，一块刻于清嘉庆19年的重修浮桥记。这两块石碑记载了乌衣浮桥自清康熙乙亥年始建以来数次募资修建的经过，至今保存完好。乌衣地理位置重要，曾是兵家用武之地。清咸丰8年8月，太平军乌衣大败清兵，歼清兵3-4千人，史称乌衣之战。从三国乌衣营到东晋乌衣巷，从明清古街到太平军战场，乌衣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途经乌衣时曾赋诗：东阁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偶来下马三家市，先见环州百里山。这首诗写尽了乌衣的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如果你也想在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古桥碑刻前追忆往昔，那一定要去乌衣古镇走一走。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某一天清晨，人们把刚刚从稻田里捕捞上来的龙虾，经过简单的清理、挑拣、分装之后，送上南来北往的货车，运往各地。全江的小龙虾，个大肥美，在厨师的鬼斧神工下，肉质紧实而富有弹性，虾肉连着虾壳极易入味，让人垂涎欲滴。对于滁州百姓而言，小龙虾不只是餐桌上的一道风味那么简单，人们对于小龙虾的热爱与刻骨铭心的记忆，更多的时候是对故乡气息的心怀期许，是对无尽乡愁的念念不忘。全乡小龙虾在食客的舌尖上，其味恋恋不散，其情历久弥新。傍晚有凉风过水面而来，耳边的蝉鸣未歇，远处的龙虾香让立夏的烟火气在滁州味道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轻推十里清波，展开一阙绵远的诗，坐看林壑尤美，远观水深潺潺，漫步峰回路转，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自驾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迷失在白云下的风和日丽里，沉醉在远山里的烟火人间。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3: 北京时间16点01分，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下午16点到17点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滁州交警的固定直播单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我省都出现了降水，其中江北的大部分地区达到了中雨以上的量级，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省内的安庆和六安局地有大暴雨，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的67个站的雨强超过了30毫米每小时，最大在岳西昌蒲每小时46.3毫米左右。那么今天呢，淮河以南还是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沿江的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大雨强为30到50毫米每小时，重点影响的地区为安庆、滁州、黄山和宣城等地。20到21号降水会减弱南压，22到26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24至25号我省自北向南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出现。有雨天要提醒我们的行车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况。有及时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并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路况消息，在车友群也可以随时的@主持人来播报路况。

0: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的滁州交警做客的是滁州高速三大队的两位警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欢迎胡警官和严警官，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交通出行安全方面的一些热点的话题，解决大家在开车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也让更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车友听友能够了解到我们高速交警的日常工作，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安全的行车。首先呢，我们也想请严警官给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高速出行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些这个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哪些比较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单独和这个车友朋友做一些安全警示的。
2: 主要是讲一下这个疲劳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因为这个进入夏天以来呢，受天气炎热，我们每个人的体力消耗又大，包括这个昼长夜短、睡眠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有的在夏季长时间行车时啊，会产生困倦、瞌睡、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出现一些精神恍惚等现象，这就是给我们这个行车啊，带来一定的危害，也是就是疲劳驾驶啊，也是这个诱发我们交通事故的原因之一。首先我想讲一下这个疲劳驾驶的概念和法律的一些界定。第一呢，就是疲劳驾驶的概念。疲劳驾驶呢，就是指啊，驾驶员在长时间连续行车后，由于缺少必要的休息，或者其他因素影响啊，驾驶员产生啊一些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的失调，啊，出现了驾驶机能的下降，处于疲劳驾驶状态的驾驶员啊，注意力啊，包括这个思维能力啊、反应能力啊等，都往往不受控制。不利于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我国关于这个疲劳驾驶法律的一些界定呢，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22条第二款，就是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就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的，应当停车休息。停车休息的时间呢，不少于这个20分钟。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讲一下高速公路我们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驾驶汽车啊的能力和安全性取决于我们驾驶员的反应时间、注意力和操作的准确性。而处于这个疲劳状态的驾驶员呢，刚才我讲了，就其生理和心理机能也大大下降，他们的反应速度，包括处理路面突发情况的能力呢，也大大削弱。同时啊，出于我们高速公路啊，在高速公路行车啊，疲劳驾驶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对于我们驾驶员而言，由于他们处于疲劳状态，极容易出现啊这驾车操作失误啊，极易造成一个交通事故。尤其是对于高速公路上面行车速度比较快，一旦发生了一些出现交通事故啊，极有可能啊导致一些连环碰撞的事故发生。第三块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高速公路疲劳驾驶的成因分析。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睡眠不足的情况引发疲劳。睡眠质量的好坏与疲劳驾驶呢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寝过晚、睡眠时间太少、睡眠效果差等等，或者身体不适啊、你的失眠等等，这都是造成我们就是驾驶员睡眠不足的原因。若次日再长时间驾车，就必然会引起身体的疲劳和精神的困倦。第二呢，就是夏季，就当前这个夏季啊，行车容易导致疲劳。在夏季天气炎热，或者是驾驶室温度过高的环境下驾驶车辆，由于这个温度高、空气流动差，驾驶员往往感到精神疲倦、视线模糊，甚至我们的思维变得迟钝，无精打采。

至午后行车，啊，极容易打瞌睡。第三关呢，就是长时间高速行驶也容易导致疲劳。时间原因是引起疲劳驾驶的重要原因。对于我们许多货车驾驶员朋友来讲，他们大多选择晚上出车，而且晚上那光线也不太好，驾驶员往往看不到道路两旁的景观，一直盯着路面，长时间这样会造成视觉疲劳，容易造成这个疲劳驾驶。同时对于我们驾驶员而言，他们的生物钟被打破以后，很容易出现疲乏。行车路段较长，许多货车驾驶员为了赶时间，长时间驾车，甚至不愿意到服务区休息，这也是容易造成这个疲劳驾驶原因。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道路原因，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除了这个进出收费站以外，全部都是封闭的状态，路况相对较好。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驾驶员往往不必担心我们道路不平啊，或者是坑坑啊洼洼的这个情况，使得我们驾驶员慢慢对汽车这个速度变化，变得麻木一些，迟钝一些，时间一长就会在视觉上或者心理上产生落差。第五块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市场大经济环境下，这个货运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我们的这个货运公司啊或者车主啊，赢得市场不得这个不争分夺秒，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要求驾驶员比如说连轴转、跑夜车、多拉快跑等等，如果长时间不休息，这也是导致疲劳驾驶的主要原因。第四块呢，就想介绍一下我们高速公路疲劳驾驶的防范措施。这一块啊，主要我们高速交警部门，第一是加大这个疲劳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的宣传。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许多驾驶员啊，和车主啊，对疲劳驾驶的认识还是不够全面的。有的认为自己驾驶技术好，有的认为自己这个长时间驾驶，就刚才我讲的交通法规定的长时间4个小时以上驾驶不会出现什么失误啊，或者是低级错误，等等，存在一些侥幸心理。所以说啊，对于这个有效的预防疲劳驾驶的发生啊，我们高速交警部门啊，往往就通过各种途径，比如网络、广播电视等手段，向广大驾乘人员宣传疲劳驾驶的相关知识，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疲劳驾驶的危害。第二个呢，就是提高交通安全意识。疲劳驾驶呢造成的交通事故危害很大，所以啊，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啊，就要时刻树立安全观念，始终绷紧安全行车的这根弦要重视我们交通安全教育。所以呢，我们高速交警部门呢是不断创新宣传模式我们通过组织一些驾驶员就是现场组织了一些驾驶员朋友学好这个交通安全法规、安全常识等等这些措施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要加强自我约束。第一个是就是从根本上减少疲劳驾驶，一方面呢就是保证我们的睡眠对于驾驶员而言，应用安全意识，全面认识疲劳驾驶，了解疲劳驾驶的危害。第一，在出车前啊，一定要休息好，不要熬夜。出车前呢，一天啊，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另一方面呢，就是避免长时间驾驶。不管一个人的精力有多么充沛，在高速公路行车驾驶过程中啊，都要避免长时间驾驶。在高速公路上，比如说我们驾车超过4个小时的，或者是临近快4个小时的，我们就必须到就近的服务区进行休息。第四块呢，就是我们强化这个路面管理，加强这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啊，交通安全管理是防范疲劳驾驶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高速交警啊，就是在加强这个我们疲劳驾驶交通违法行为查处的同时呢，同时我们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车辆的 GPS， 通过对这个过往的货车这些车辆的精准排查，发现比如说有问题的车辆，第一时间接受检查，发现有疲劳驾驶倾向的，我们就是强制让他到服务区休息。对于存在疲劳驾驶倾向又不愿强制休息我们还要进行这个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0: 执法进行处罚，同时呢，我们加强我们高速公路一路多方的路面巡逻，强化路面管控力度，增加巡逻密度，让警灯亮起来，让警笛响起来。第五块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强化这个防范疲劳驾驶安全设施的建设。由于高速公路通行，路面情况稳定，驾驶员易从轻度疲劳进入中度或重度疲劳，所以说我们高速交警部门也积极协调我们高速公路运营单位，在疲劳驾驶高发的路段，一些比如说这护栏啊，前方增设这个震动提醒标志，在易疲劳的路段呢设置反光提示标牌，及时提醒我们驾驶员勿疲劳开车，同时也是提醒驾驶员啊保持安全车距，也积极协调这个高速公路经营公司增加这个路面科技含量，比如说我们在宁洛高速楚州段，我们增加了一些夜间防疲劳的镭射灯啊，一些就是防疲劳干扰系统等，从声光电三个方面就是来刺激驾驶员，使驾驶员提高注意力，减少疲劳驾驶发生的可能性。
1: 好的，刚才严警官也是就我们疲劳驾驶的这个成因以及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些多措并举，同时也从我们驾驶员的角度给大家这个说了一些关于疲劳驾驶的危害性。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驾驶员朋友对疲劳驾驶的危害性呢应该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不要觉得自己精力还不错，长途驾车特别是午后夜间驾车，一定要把疲劳驾驶这个放松身心啊，一定不能够疲劳上路。拒绝疲劳驾驶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句口号啊，一定要这个践行到位。16:15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滁州交警的栏目，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大家有涉及到我们高速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些交通热点，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进行线上的交流和互动。马上是进入一小段的广告歌曲，我们稍后再回来。

0: 随海浪飘浮。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过劳。
3: 眼下，浙江金华不少企业正加紧赶制发往俄罗斯的订单，
4: 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0: 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滁州之美是西晋春朝寒烟迎面，是大明皇气万世根本，是古寺慈恩笔锋毓秀，是千年古意享乐太平。别说岁月漫长，长不过沿途的山脉，长不过车窗外的阳光，长不过光线突然暗下来的隧道，更长不过下一个远方。跟随 FM 105.4自驾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抛开烦恼喧嚣，看山河远阔，品人间烟火。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6:24，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我们的滁州交警固定板块，我是主持人季静。那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下雨天，在这个道路上行驶，路面湿滑，我们要减速慢行。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当中可以发送，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留言。

0: 那么进入到这个五月份啊，我们滁州也进入到初夏季节了，也是一个雨季多发的，就是刚才在天气的预报当中我们也说到，近期省内多地都迎来了大到暴雨，在雨天高速行车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接下来我们也想就这个在下雨天气，尤其是汛期雨季，我们的行车安全包括事故预防方面，给广大的车友朋友驾驶员朋友来做一些提醒。我们请胡警官来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1: 夏季到来，这个容易出现一系列连续强降雨天气，造成这个道路出现这个路面积水严重等一系列的安全隐患，也容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下面我就结合这个我们高速公路辖区一些道路交通的实际来谈一谈，在这个夏季的强降雨天气下，这个加强路面这个管控和这个怎么样预防一些交通事故。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谈一谈持续强降雨造成的一系列的严重危害。首先是对驾驶员造成的交通影响。一是在雨天行车，驾驶员的视线障碍比较大，能见度大幅度下降，可见距离大大缩短，受这个水湿路面的光线反射作用，导致难以看清路面上的一些标识标线，整体的这个视野下降。同时雨天这个路面变得湿滑，轮胎和地面的附着系数明显下降，造成了咱们这个车辆这个制动距离延长，但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晴雨交加的天气，气温变化比较大，驾驶员往往因这个出车休息不好，也体力消耗比较大，再加上部分驾驶员不注意那个休息，甚至有一些驾驶员啊，甚至明明知道是疲倦还强硬的开车，

0: 更有可能产在这个进行这个超速行驶啊。所以以上这些东西就是不能判导致这些不能及时发现一些路面这个情况，判断力下降，导致对各种突发情况无法做出正确的处理，很容易导致咱们雨天交通事故的发生。三是有一些交通的参与者，他的交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对交通安全宣传充耳不闻，特别是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一系列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频频的发生。有些驾驶员过个估计自己的驾驶技能，思想上心存侥幸，麻痹大意，常常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第二，我们谈一谈这个对咱们车辆造成的交通影响。首先是持续强降雨造成这个雨天行车视线不良，路面湿滑。雨季天气路面的积水比较多，雨水和轮胎之间形成了润滑剂，雨水会在路面形成一层水膜，轮胎和路面的附着力减小，摩擦系数降低，使汽车的制动性变差，刹车距离增加。如果不注意和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极易发生这个车辆追尾事故。若突然遇到路面比较坑洼或者有一些积水，车辆就会打滑，甚至造成翻车等这个严重后果。二是强降雨后路面可能出现泥沙，使得机动车车轮和路面的附着力减小，容易出现打滑现象。在强降雨时会形成水幕，并且在路面上形成一层水膜，机动车在高速行驶时使得轮胎上浮与路面的附着力下降，就导致了这个车辆制动啊，这个转向失灵啊，一些那个交通事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这个道路造成的那个交通的影响。有些这个道路路面啊，这个排水排涝能力比较有限，常常发生一些积水。尤其是这个排水不畅，造成这个对路面损坏就比较大。要一些车辆行驶到这种路面的时候，如果的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极易造成这个轮胎这个损坏啊，或者进而诱发一系列这个道路交通的安全事故。下面呢，我们都来和大家谈一谈，在这个持续强降雨的天气下，道路交通事故一些预防。首先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可行的一个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的一个应急预案，协调一些相关的那个气象部门啊，加强这个天气预报啊、气象灾害预警，以一些气候预测、气候分析，以及对这个辖区路段沿线的天气情况，尤其是在这个强降雨啊，也强降雨后形成一些雾霾等恶劣天气的监测预警。预警预案要重点体现出科学，怎么样将我们高速交警怎么安排这个警力这个方面，切实掌握这个高速交通流量规律的特点，就是做到我们要是勤巡细查快报，能够达到这个早发现、早准备、早防范的目标。第二，我们要加强一些组织密切合作，就是科学警力的部署。我们高速交警在这个强降雨天气 要这个科学布置一些勤务，就是合理调配警力，制定完善夏季强降雨天气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管理一些工作预案，严格落实这个人员、车辆、设备等保障措施，主动与这个气象、高速公路的应急管理、施救等相关部门加强联系，建立一个夏季一个信息预警这个通报机制，及时掌握气象变化和路况信息，及时发现和了解这个夏季道路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路面可能出现的问题。总而言之，就是确保这个道路交通这个事故预防工作落到一个实处。三是这个加强路面这个监控力度，提高这个路面管理科技化水平。我们会采取一些高速交警，我们高速交警会采取这个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执法相结合，实行两头管、中间巡、固定查的勤务机制，常态整治与措施执法相结合，集中这个精力开展这个超速啊、超员啊、等一系列涉牌涉证专项整治行动，及时消除这个交通安全隐患，切实维护好这个道路交通秩序，充分发挥现有的这个路面监控系统，进一步健全这个高速警力与这个和一系列的联动机制，提高发现和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能力，切实这个强化路面管控力度。最后就是要谈一谈，就加强这个夏季强降雨天气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充分利用广播啊、电视、网络、短信平台、微信、微博等这个媒体媒介，面向社会，特别是对这个学校、村庄、这个社区、企业等不同人群，开展形式通俗易懂的、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些气象灾害预报、预防、避险等方面的安全提示和教育，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防护意识，引导这个驾驶员合理选择出行线路实践，避免发生多车相撞的一些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情况，提高驾驶员对这个强降雨天气下这个驾驶自控能力，同时保持和气象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气象变化信息，及时发布辖区的天气路况、道路通行情况和这个雨天的出行安全知识，引导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选择合适的时间线路出行，提高驾驶人员在这个强降雨天气等恶劣天气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
1: 好的，非常感谢胡警官非常专业的讲解。那这个雨季呢，夏季这个阴雨天气增多，路面比较湿滑，视线容易受阻，而且我们车辆的这个制动也会变差，所以很多的这项影响都是直接关乎到我们整个行车的安全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也正是因为这种恶劣天气容易带来诸多的风险，所以才需要我们每一名驾驶人都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规范我们的这个操作行为，保障我们的安全出行。16:37，马上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歌曲，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天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献，给生命一个出口，让心灵放游天地。
1: 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到节目当中，16:43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16点到17点，我们正在直播的栏目是滁州交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滁州高速交警三大队的两位警官。刚才我们是就这个雨季安全，这个高速安全行车，包括事故预防以及疲劳驾驶的危害性，给大家做了这方面的一些解读。在节目的最后小半段呢，还是想就大家比较这个关心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疲劳驾驶的这个事故预防，如何来避免这个疲劳驾驶，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还想请燕警官给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1: 嗯，好的。包括疲劳驾驶啊，包括一些恶劣天气情况下的一些行车啊，我想提示一下几点嘛。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我们的驾车速度啊，要降低。比如说我们在恶劣天气情况下，比如说我们雨天、雨雾天，我们一定要降低车速，来适应湿滑的路面，同时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啊，避免紧急制动。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前方路况，比如说在雨季，啊，尤其是强降雨期间，我们要注意观察前方是否是有积水啊，或者是水坑啊等一些是否有障碍物啊。啊，一定要避免呢我们这个击打方向，保持稳定的驾驶方式，啊，避免呢车辆打滑。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要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啊，提前观察前方和周边的车辆行驶状态，啊，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要谨慎变道和超车，啊，在这个雨季啊，比如说我们雨势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是还有一些恶劣天气，比如说雾天，啊，一定要减少变道和超车的频率，啊，确保呢有安全的足够的安全距离，啊，谨慎使用刹车和加速。第五块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安全规则。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仍然要按照我们交通规则行驶，遵守道路标志和信号。我们这里面的信号呢，不是像城区一样有什么红绿灯啊等等啊，这种信号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 LED 的提示，啊，我们在雨季或者是恶劣天气都会打出一些字幕，比如说，雨雾天气谨慎驾驶啊，限速多少多少，等等。其次呢，就比如说还有一些施工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前方多少公里处在施工啊，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啊，等等。最后一块呢，就是我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疲劳驾驶这一块啊，我也说到，主要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条例》第62条也有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应当停车休息啊，停车休息的时长不少于20分钟啊。这里面的机动车，我们同时不仅仅是货车，还要包括其他一些小型车辆，一些机动车，所有的机动车啊，比如说我们开。

0: 车超过了四小时啊，就应当停车休息。其次呢，就是啊，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发现了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车辆故障和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应当立即将车辆，比如车辆能移动的，我们立即应当把车辆移动至应急车道内，啊，打开我们的危险报警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在后方150米外要设置三角牌，同时人员一定要撤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再同时就是立即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以上呢就是我的几点提示。
1: 好的，这个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两位警官也是就雨季行车疲劳驾驶的危害性以及高速通行的隐患，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给我们带来了专业详实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解读。也感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收听和关注。接下来的17点，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

0: 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旅业独家冠名播出。
1: 哎，是的，没错，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各位依旧是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接孩子的路上。今天晚上的孩子们正常时间放学，不像昨天晚上，可能这时候已经接到孩子了哈。现在外面有没有在下雨啊？这个雨啊，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天，
0: 我感觉还在下。
1: 对，虽说不大，但一直都没有停
0: 哦。
1: 所以呢，可能今天晚上啊，学校门口的车辆以及大家下班这开车的朋友也会比较多一些。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路况的变化，艾特我们一下就行啊。
1: 是的，
0: 这个雨呢估计要持续到明天。明天这个雨下完之后呢，后天好像就天阴了哈。但是星期五预报怎么又有雨了？你看看。
1: 是，这一周其实都是阴雨的天气，因为周四虽然雨停，但显示还是阴天。
0: 是的啊，那么我们持续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产生最为及时的互动。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呢？
1: 对的，各位有想法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在群聊当中来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来搜寻搜寻啊，一首歌曲之后给大家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1258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哎，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有哪一道菜隔夜了，第二天热一下会比第一顿更好吃？哎，这样的菜呢，大家可以来罗列一下哈。
1: 还有一些是会更好吃，有一些是不能隔夜吃啊。
0: 对对对，就是更好吃的那些。
1: 但你说这个事情很纠结
0: 啊，
1: 有一些是，隔夜更好吃，但它不能隔夜吃，有没有这种？
0: 这个
1: 应该也有，
0: 有，
1: 应该是有的吧？
0: 应该有，应该有，但不能吃啊，
1: 不能多吃，不能常吃。
0: 这个话题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1: 隔夜饭啊，不就是炒蛋炒饭吗？
0: 哦，炒蛋炒饭的时候隔夜饭隔夜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烧菜都可以，
1: 肉是的，只要不加蔬菜的肉。
0: 对，还有什么粽子？刚做出来、刚煮出来那个粽子哈，不太入味儿，那个不太好吃
1: 啊
0: 啊！你相比那个。等它冷下来之后，然后第二天或者怎么样，再去加温一下，那个肉的味道呢，就完全渗到那个米里了。那时候粽子是特别好吃。你看我们高速服务区上面的那个粽子一直都在煮，那个味道也好。
1: 意思啊，隔夜煮给煮到第二天。
0: 没有那个意思啊，你要来讲。
1: 你这个比方打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说一直在加温嘛，对，它加温了很多次。
1: 那你说它如果说一直煮，不需要隔夜，不也好吃吗？
0: 应该也是吧，
1: 就一定要隔夜才能好吃。
0: 煮多次了，反正它那个味道会变淡的。那水加多了，对。
1: 答得很好，但今天问的是隔夜菜，
0: 粽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interesting 跟我们说，茶叶蛋算不算？
1: 哦，这个也算，
0: 这要泡的。
1: 哎，但茶叶蛋可以隔夜？
0: 它当然要经历这个过程。
1: 鸡蛋不行吧？鸡蛋煮熟的鸡蛋能不能隔夜？
0: 能啊，可以啊。
1: 嗯，
0: 头天晚上煮，然后早上起来热一下，可以吃的。
1: 那但是鸡蛋那样就不好吃了，因为鸡蛋要就是不要特别老，

0: 煮的。
1: 嗯，
0: 就是鸡蛋煮的嫩嫩的，就是蛋黄刚刚凝固是最好吃的呀。
1: 哦，那
0: 香香的
1: 那种状态。
0: 对
1: 啊、
0: 茶叶蛋就不一样了，茶叶蛋是需要入味的。
1: 对，它要泡、一般泡一夜，然后第二天呢再热一下，那感觉特别好，口感非常棒哈。
0: 帕塔说，红烧不是回锅肉
1: 哦，
0: 正如菜名，回锅才好吃。
1: 然后九月说，你讲的是红烧肉吧？其实一样啊，
0: 不一样，不是一道菜。
1: 对，
0: 但是回锅肉跟红烧肉各有各的好吃。
1: 回锅肉是不是先炸炒一下，然后已经
0: 回锅肉就是那个
1: 快熟了，然后再炒，
0: 就是那肉片吧？那红烧肉的话，肉块啊，
1: 对，肉块。其实那红烧肉也是，第二顿吃的时候更入味儿。
0: 其实我觉得第一顿红烧肉也蛮好吃的。
1: 哪不讲呢？
0: 对啊，有没有那种差距很大的菜啊？一定要隔夜啊？好像没有哎。
1: 嗯，我们想一想，那个菜
0: 都只能说是更入味一点，是不是？
1: 差不多，那个肉啊，像这些肉质，它会在煮的时候会更酥烂一些，啊，那种味道，那口感也会变好，有的。
0: 猪蹄汤，
1: 嗯，
0: 第二天加热一下。
1: 猪蹄汤
0: 第一天
1: 可
0: 能煮的有点咬的有点硬，
1: 对，
0: 第二天它就是软烂了，
1: 更烂一些啊。然后看到那个财务小工，他说呢，红烧鸡爪，
0: 哦，这个也是那个意思，就一开始对、一开始吃可能就硬一点，就是那个啃起来的话，那个皮太韧了，韧劲太强了。但是后面炖到，哦，对，这种炖到软烂的话，会很好吃啊。
1: 是，然后看到这个
0: 缓归，
1: 他
0: 说红烧土鸡，
1: 尤其是那个老公鸡，
0: 就还是说第一顿没烧，特别软烂，
1: 哎，
0: 后面再炖一下就不会那么柴。
1: 是，
0: 那牛肉也是，红烧牛肉，
1: 嗯，
0: 也隔一天了，嗯，
1: 但是也不能就是炖得太软烂。就散了，肉散了，它反而失去了那种原有的那种 Q 劲在里面啊。这个要掌握，
0: 只能隔一夜，不能隔两夜。
1: 对，这个热多了反而不好吃哈。李仁杰说了，红烧鱼，
0: 这个会更入味。
1: 对，有，
0: 你说
1: 有朋友呢，他不喜欢热一下，他就直接第二顿吃那个凉鱼冻。对，
0: 那得第一顿处理的比较好，不腥才行。这个鱼的话，其实第一顿如果没有烧那么软烂，那第二顿热是可以的。如果第一顿就烧得很入味很软了，再热一下就感觉散了。
1: 是，
0: 嗯，
1: 霸道总裁说了，糖醋排骨，
0: 红烧肉，回锅肉，
1: 第二天热起来的话，这个
0: 更入味更好吃。
1: 嗯，
0: 哦，对，就是前一天可能它不能那么入味，还有就是不会那么软烂的东西。
1: 对，
0: 我们找到两点，
1: 有没有什么炒菜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0: 现在不建议割。
1: 知道是真的，知道真的。那个 FCB 说了，豇豆烧肉，
0: 这个确实，就还是嘛，第一入味，第二的话能够让它，不那么的，就是比较软烂一些。
1: 对，那顾梦说了一个不一样的，青条鱼，
0: 只有隔夜了才入味，
1: 才好吃。
0: 哦，这个要隔夜才能入味。
1: 尤其是那个大排档上卖的那个青条鱼，
0: 对，那个好吃，
1: 好辣哦，那感觉。
0: 艾米说那个蒜苔炒肉，这个要隔夜好吃，是吧？
1: 哦，这个可以，
0: 我们
1: 隔夜
0: 炒菜，我们就不考虑这个什么隔夜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说任何的菜，就你刚刚说的炒菜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隔夜好吃的？
1: 炒菜隔夜，那个雪里红，
0: 那是小菜吧？
1: 炒肉丝儿，
0: 那是小菜，
1: 也可以当那个主菜吃嘛。然后炒，
0: 对对对，但它有小菜的成分，它是腌制过的呀。
1: 对，然后它放一段时间之后啊，那更入味一些，那肉丝儿，都变得入味了啊。
0: 我觉得青菜不好，隔夜不好吃。西兰花隔夜也不好吃。
1: 对，青菜如果你是炖汤的话，都散了。
0: 对，你炒的话隔夜也不好吃，就要吃个要吃比较新鲜的好吃。蘑菇类的我觉得隔夜
1: 啊，
0: 是不是也还可以？
1: 蘑菇隔夜的话，那口感上味道上好像没有。
0: 还有什么这个菜类的？
1: 笋子
0: 隔夜不就不脆了吗？
1: 好吃啊，那个烧肉的话肯定好吃。这个我隔夜过啊，这一块。大丝花说啊，所有蔬菜烧肉，像什么萝卜烧肉、四季豆烧肉啊、炒肉啊、
0: 蒜苔炒肉，
1: 还有
0: 毛豆米烧鸡、
1: 黄豆烧鸡公，
0: 都隔夜好吃。
1: 哎，
0: 鸡
1: 豆子，
0: 哦，对，鸡豆子是隔夜好吃，
1: 对吧？
0: 对，这个不就过年的时候会特别做一大锅鸡豆子，然后放在那儿吃的时候盛一点那种吗？
1: 是的哈。那么我估计呢还有不少菜肴等候着咱们去发掘。先来听到一首歌曲，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说。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

0: 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五五零说、这首歌听得真过瘾啊，然后可惜广告了哈。
0: 什么歌？
1: 我们的爱。
0: 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1: 哇，没想到你从这句开始接。
0: 不是我们的爱吗？爱。
1: 啊，的确是好听啊。看一下，他也参与了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呢？有哪一道菜隔夜了，第二天热一下会比第一顿更好吃？
0: 是，
1: 他说的是咸猪蹄儿炖黄豆
0: 啊、咸菜对，是不是？咸菜就是咸，不是我的意思是咸货对。
1: 嗯，
0: 他说第二天汤汁和猪蹄黄豆冻在一起了，
1: 哎呦，
0: 吃起来满满的享受。
1: 就是用筷子夹一块哈，放在那个饭上，一口放嘴里，那感觉。
0: 香、
1: 好有冬天的那个回忆啊。
0: 对，咸猪蹄的话它有咸香哈。然后刚一零五四小五呢确实也是说了讲的有道理。
1: 他怎么讲
0: 啊？他说为何要吃隔夜菜，隔夜菜是生存无奈，如果不是贫穷的口嗨，谁会把那玩意爱，还押韵哦，
1: 这是不是歌词哦？
0: 好厉害哦。真押韵啊、
1: 有的时候呢家里面比如说做一些大菜的话，它一般烧一下要很长的时间，
0: 确实容易会剩下。比如说
1: 你分几顿
0: 家里
1: 放在冰箱里，
0: 对、两三个人吃一个大菜可能它确实得剩。
1: 对
0: 啊，
1: 这不是叫剩，就是刻意的就是多做一些，然后

0: 每顿吃的时候热一
1: 下，就吃不完，
0: 对，
1: 要这么说啊。
0: 然后看一下，这位朋友哈，红苹果跟我们说到了豆杂面条，这是什么？就是我之前去那亳州
1: 豆杂面条是这个意思吗？
0: 不知道，
1: 还是豆杂？是豆杂。
0: 去那个亳州那边，流行吃那个杂面条嘛？是不是这个？就是
1: 杂粮的杂吗？
0: 对啊，
1: 杂粮面条。
0: 就是很多种烟混在一块儿，糯糯糊糊的做出来那种感觉。
1: 面糊。
0: 对。
1: 优乐谷说那个鱼冻子。
0: 哦。
1: 月姐说绝。
0: 这个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哈。Interesting 说到了这个五花肉烧豆腐，这个还没有两个放在一起搭配过哈。中午没吃完的，晚上再吃很入味哈，尤其是那个老豆腐。说还有半天腰的烤鱼外卖，第二天吃更入味。烤鱼对
1: 。然后这个823说妈妈做的猪皮冻，必须隔夜，不然不能吃。对。好像做那个猪皮冻是要隔夜的。
0: ME500 说姥姥做的就不行吗？
1: 也要隔夜。文火也说蒜苔炒肉丝。哎，蒜苔炒肉丝隔夜这么好吃吗？得到这么多朋友的青睐。
0: 有可能那个
1: 至少三位了已经。
0: 蒜苔呢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那种硬脆的。隔夜之后再炒的话会不会变得软糯一些啊？有可能。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家呢一般是蒜苔就是这顿炒这顿吃啊。
1: 绝了。山海又发来了蒜苔炒肉，直接发了那个图片。大家怎么都觉得蒜苔炒肉是隔夜好吃啊？
0: 下次我回去试试。
1: 他说必须是这个唯一真神。
0: 哦，
1: 是假的？
0: 应该真的。
1: 啊哈！
0: 不止一位朋友讲到这个呀。
1: 至少四位了现在。
0: 对。哎呦，这真的啊，学习到了，开心一家人。
2: 好了，赵双，周二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出龙街洞上出车大道，最近凤阳路，在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秦胜路，一路上走，一路上走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徐店路滑，请广大的车友开车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1: 好的，
0: 说到，也就是说外面还在下哈。
1: 对，我跟你说，第六位朋友出现了，
0: 谁？
1: 工程管理说蒜苔炒肉。我跟你说，第七位已经出现了
0: 啊！
1: 因为我刚看见了，
0: 荔枝说那个蒜苔炒肉丝，你要加水，要盖起来，盖子蒙一下啊，它那个烧熟透了之后
1: 就好吃。所以这蒜苔炒肉已经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其他的菜。
0: 真的假的啊？我也想问一下。
1: 但我也没有特地吃过这个隔夜的蒜苔炒肉，可能这个菜在我们家不常出现，偶尔出现，可能一顿也就吃完了。就没想过要留。
0: 对，一般我们吃的那口感呢是比较脆的那蒜苔，
1: 是，
0: 对吧？
1: 对。天天玉丽说鱼，这个盖木也说了豆饺子。
0: 然后小月月发了一张图片，说那个猪蹄汤，哎呦，它这里面放冬瓜一起熬炖的，可以。
1: 还有这个873说豇豆，我觉得热过了比刚烧出来了的好吃。
0: 哦，
1: 豇豆也是那种嘛，
0: 对，
1: 软软烂烂的。
0: 然后那个财务小工说啊，说那个蒜苔炒咸肉才行，炒鲜肉都是异端。
1: 什么意思啊？就觉得
0: 要炒咸肉
1: 啊，就总之蒜苔炒肉还是大家从心里觉得是 OK 的，第二天比较好吃。
0: 对，要这样说的话，那烧猪大肠应该也不错哈。
1: 应该也可，就是更软糯嘛。对，
0: 然后550说还有一道隔夜菜我喜欢，红烧鱼。剩下的鱼呢，把鱼刺儿和那个生姜、八角啥的都挑出来，第二天吃鱼冻，搭配蛋炒饭，简直一绝。
1: 懂了，是把一些那小刺儿啊、什么刺儿啊去掉，然后那个调料去掉，就等于说就吃这个鱼肉入味的，那肯定好吃。我刚还想到一个，
0: 什么？
1: 其实猪蹄汤隔夜没有红烧猪蹄隔夜好吃，红烧猪蹄一般第一顿它都烧的比较硬，它都烧不软了。是的不？
0: 也有那个比较软烂的哈。
1: 还有
0: 高压锅压。
1: 我发现天津现在特别流行一道菜。
0: 什么？
1: 就那个牛窝骨。
0: 哦。
1: 我只是说到猪蹄想到它，我不知道它是否隔夜好吃。
0: 反正。
1: 但是感觉它是那种筋，会多一些的。
0: 对，会比较 Q 一些的。
1: 对，筋头巴脑多一些的，是不是感觉就
0: 稍微烂一些哈？
1: 会好吃一点。
0: 那口感应该不错。还有呢， 就是

0: 刚才说的这个牛肉啊，我想到一个什么呢，因为经常搭配那个粉丝，粉丝如果那个放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
1: 那却会糊，
0: 绝对
1: 讲着呢
0: 隔夜，
1: 粉丝隔夜了之后你再热一下它也很好吃，更吸汤汁了
0: 啊。但有的就是泡粉的嘞，
1: 哦，那个就不好吃，
0: 对吧？好，那么今天晚上话题呢，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怎么样？清流桥有没有出现拥堵啊？还有那个汇丰桥，
1: 对的，跟我们来说说看哈，学校门口的路段，这个车流量大不大啊？都可以说。同时呢，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什么菜你觉得隔夜更好吃？现在压倒性优势占据第一名的是蒜苔炒肉，至少已经获得了六七位朋友的青睐。
0: 是啊，哦，那我回家我要试试这道菜哈。
1: 对，要隔夜哦。
0: 还有什么？山海说隔家锅饭香，隔家锅饭香哦，就是
1: 隔家饭，是不是这意思啊？大锅饭，
0: 是不是别人家的饭香？
1: 嗯。
0: 哦，
1: 是就这意思。
0: 这的确也是。
1: 嗯。
0: 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晚上互动话题，有可能很多朋友刚上车哈，有哪一道菜隔夜了第二天热一下会比第一顿更好吃，欢迎各位继续留言。
1: 隔夜饭炒那个蛋炒饭好吃啊？哎，但是炒好的蛋炒饭隔夜了还好吃吗？
0: 炒好的蛋炒饭隔夜了应该也行，
1: 也还可以。
0: 对，我曾经就是比较青睐的什么呢，就是蛋炒饭搭配那个稀饭一起吃，搅和在一块儿，那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卖相哈，但是味道应该
1: 还可以。还有一个，山药，
0: 哦，山药，
1: 如果隔夜的话，
0: 它糯，
1: 就是，隔一天，对对对，
0: 好吧，
1: 绿叶蔬菜就不建议隔夜吃了哈，绿叶蔬菜，
0: 对，那个土豆，土豆其实也行啊，
1: 土豆隔夜也好吃啊，土豆烧肉，绝了，
0: 是，
1: 这个隔夜绝了。
0: 孟子丹说了一个芹菜炒肉。
1: 芹菜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脆的，对吧？但是他说隔夜的那种应该也是那种软软的
0: 糯的，
1: 就是入味的那种。
0: 是，然后福祉心灵说到了
1: 红烧肉，
0: 今天晚上这个红烧肉提到的也多哈，
1: 也多。对，羊肉没有朋友提到，牛肉就我们提到了，
0: 对，
1: 鸡肉、鸭肉、鹅肉
0: 都可以吧，我觉得尤其是那个卤鹅，
1: 烤鸭不行。
0: 还有是不是有一些卤菜不能热啊？比如说
1: 热不好吃啊？
0: 对，它有一股那个味道就会出来，
1: 就不好吃。它就对，就是现烤出来的好吃。
0: 对，正好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哈，我上次去买那个椒麻鸡，说不能用什么铝锅热，
1: 为什么？
0: 是不是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普及一下？回去不能用，要用那什么钢筋锅或者铁锅热哈，就类似于这样。
1: 这样子啊？
0: 听老板说的，回去一定要这个煮开，煮开之后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
1: 我突然想到了一道隔夜的就非常难吃的菜，但它不隔夜非常好吃。
0: 什么？
1: 酸菜鱼。
0: 哦，酸菜鱼。
1: 第二顿真的很难吃，不管这个鱼第一顿好不好吃，第二顿这个酸菜鱼都很难吃。
0: 那鱼肉放进去没多长时间，你要吃那个 Q 弹啊。
1: 对，就是这个菜，它不很神奇吗？它放了，不管这个鱼之前好不好吃，它只要放一会儿。第二顿都难吃，
0: 对，那肯定是有的，还会下一些什么土豆粉在里面，对吧？
1: 但是那鱼就不好吃，
0: 泡久了也不好吃。济南姚李茶农说了啊，休息的时候呢会多烧一点菜，这样呢可以在第二天晚上下班了，缩短做饭的时间。
1: 是的，是的，是这样。
0: 好的，我们继续等候着各位的这个留言哈，尤其是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各位可以来留言，我们看看无中生有发来的。
2: 千滚豆腐，万滚鱼。对，这个是豆腐和鱼，越多越香，越多越好吃。
0: 饿了，真的不能听。
1: 很正常，我们晚高峰饿的话，经常哈。
0: 行。
1: 看到高朋满座说，滁州大道全交段过了恒大这儿。有两车追尾哈，
0: 说这个追尾情况比较严重，注意避让。行，雨天路滑，提醒各位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

0: 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记忆入选。

0: 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2: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1: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2: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1: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2: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1: 有事没事听听1054，
2: 每晚5点，杭南赵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1: 一路畅通。

0: 好的，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哦，然后看到 ME 五百问了一个问题，说滁州真的过年都吃小鸡豆子吗？
1: 嗯，豆不豆我不知道，
0: 好像是有这个传统的哈。
1: 对，反正我家会吃，
0: 我家也会吃，
1: 日常也会吃。
0: 嗯
1: 嗯。嗯，鸡豆子就叫鸡豆子。
0: 嗯，他说那个我结婚之前呢，从来是不知道这一块的。
1: 哦，那这是不是以前？
0: 应该是本地人吧？
1: 不是本地人吧？不然结婚之前咋不知道？
0: 有可能
1: 是。
0: 然后看到那个杨工说没听讲，说印象中呢夏季有。
1: 哦，
0: 嗯，
1: 都有，都可以，嗯，
0: 有。
1: 归文说下雨天了怎么办？这也是个很好的话题。
0: 下雨天了怎么办？
1: 你回答呀，别光唱，怎么办？
0: 我吃好喝好，过好每一天。真是
1: 下雨天怎么办？
0: 照顾好自己的心情。
1: 打伞。
0: 嗯。哎，你是说的实际 ，S 人。
1: 对。
0: 明月。
2: 路况，全椒北路，南向北，文昌花园与同乐路交叉路口，有点拥挤。
0: 好的好的，收到啊。大家通过此路段的时候耐心。然后再来看到孟子丹，
3: 还有那个卤酱鸭脖鸭爪必须要隔夜。
0: 哦，他要浸泡。
1: 哦，对，就是入味嘛。
0: 嗯
1: 嗯，刚刚看到那个谁小野猫子也说那个回锅肉，
0: 嗯
1: 嗯，隔夜菜啊。嗯，
0: 对。然后080呢应该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信息，
4: 一阵路跟这个崇宁东路，
0: 嗯，
4: 这个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红绿灯都不亮，这个路口没有探头，现在是下班高峰期，这个路口有点混乱。
0: 好的好的，收到啊。
1: 嗯，是的，收到收到，
0: 看慢一些啊。
1: 是，然后刚刚呢，哎，080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我们今晚的话题哈。
0: 嗯，
1: 有哪一道菜隔夜了第二天热一下会比第一顿更好吃？
0: 嗯，
1: 然后最美庭晨说烧的荤菜一般第二天热热都好吃，
0: 这倒是真的，
1: 入味加会比较这个更好入口，软烂一些。
0: 哦，烧的荤菜我来想一想。
1: 嗯，
0: 还有哪些？那肉圆子，过年吃大肉圆。嗯，
1: 但是容易烂，
0: 容易散。
1: 对，
0: 嗯，
1: 那个鼎辉数控他又说了，又升级了。
0: 哦，
1: 蒜苔烧熏肉比烧咸肉更有味。又升级了，又升级了。
0: 可以。
1: 嗯，
0: 今天晚上这道菜绝对得到了普及啊。
1: 嗯
0: 啊，熏肉、咸肉其实都好吃。

0: 还有那个酱肉，
1: 大家就先试试那个正常的烧肉。
0: 哎，
1: 对，
0: 我们来试试把它那个做软烂一些，这个蒜苔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
1: 清欢提醒大家，隔夜海鲜不能吃哦，会中毒的。
0: 哦，有些的确是，
1: 对，有些是不能隔夜吃的，对。
0: 然后看到王 MH 也说到了红烧鸡爪，
1: 哎，更软烂了。说到这么多吃的，我们看看开心一家人今天晚上吃啥了，
0: 来看看有没有适合隔夜。再次，
1: 我感觉他们家每次都是一顿都能吃完哈，因为家里这个人口也比较多。
2: 好了，赵爽，你看大家吃完了。
1: 哇哦，
2: 今天做爱有事，没喝酒
1: 哦。
2: 你角挂炒肉丝，酱豆烧肉，
1: 这第二顿好吃，
0: 这管这管。
2: 烧的鸭
1: 翅，第二顿也好吃。
0: 可以，
2: 搞的那个骨头汤，
1: 这个第二顿也好吃。
0: 明天也喝完鸡鱼翅。
1: 对对对，
0: 但是一顿他就能
1: 吃完，
0: 扫清了。
1: 对，就是家里的话，这个什么孩子都回来吃嘛。
0: 对，
1: 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就一顿能吃完的就都吃，对吧？
0: 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看到零八零，
3: 烧小鸡，隔夜也好吃。
0: 烧小鸡，
1: 是的，是的。
0: 对，关键是什么呢？第二顿你能留的多一些，
1: 哎，对，
0: 这样选择更多。
1: 禅元堂说红烧肉，
0: 哦，
1: 是是是，烧肉嘛。
0: 对，Lucky，
4: 刚刚才打开1054，然后就听到了，就是说是。大家都在聊美食，然后也看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隔夜菜，咸鱼，烧的咸鱼，我觉得第一顿都不咋好吃，但是呢，就是闲货嘛，不可能一顿就能吃完，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甚至第四天都会有，然后觉得时间越久越好吃，反正咸鱼这道菜，我是觉得时间越久越好吃。
0: 这说的不假。
1: 嗯，
0: 今天第一个提咸鱼的，
1: 对，咸鱼烧肉，你说放第二天又有肉的那个胶原蛋白，
0: 对，
1: 咸鱼它其实被肉吸收了一些它的咸味，它会淡一些，
0: 而且那个肉质呢会得到改变，
1: 对，
0: 好，可以，
1: 是是 是。
0: 小菠萝妈妈说凉菜，比如说泡椒凤爪，还有那个水煮花生，水煮毛豆，
1: 都适合隔夜吃是吧？
0: 哦，再泡一下，
1: 对，泡椒凤爪是的，一泡泡好多，都可以。这个放到这个后面几天再吃哈。
0: 对，行，那么这个话题呢，各位继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1: 哎，对的，最近如果说各位想要有黄金买卖，我们的信达典当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可以呢直接回收我们的黄金，或者说呢想要以旧换新的啊，把这个旧的金饰来改款的，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
0: 免费鉴定啊，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信达黄金小程序呢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之内呢可以进行调换，终身包回收。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联系一下咱们信达典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

0: 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下班啦！
5: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6: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5: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6: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5: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6: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5: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6: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

0: 把家还。
1: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今天是最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
1: 是的，没错啊，看到080也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信息。
2: 这个老子并道不打转向灯，距离不够，硬往里面编。幸好脾气好，我让你了。
0: 嗯，这个的确，如果在开车的时候遇到，
1: 对，
0: 挺糟心的一件事儿。
1: 哎，是的，是的啊，我们还是减速慢行。这个今天的路面还是相当湿滑的。
0: 对，
1: 刚大瓶子说到湖心东路巨堵，估计放学时间接孩子的比较多。
0: 哦，那这样说的话，各大小学门口现在应该都是比较车多环形的这个状态哈。
1: 是，刚那个清欢说哈，他饿死了，10点才能回家吃饭，让我们发那个开心一家人看吃的什么，然后我就发过去了。他说可以，我现在学会画饼充饥了。他说还有望梅止渴。
0: 是吗？有的时候画饼充饥会越来越急。
1: 他真的很饿，他在群聊当中艾特了孟子丹，说我看你家烧什么的
0: 啊，
1: 对，都要看一下。孟子丹也发来今天晚上的晚餐哈，
0: 嗯，
1: 哦不是，他说是上个星期做的，嗯，就感觉蚕豆。这个蚕豆是什么做法？是
0: 炒的吗？
1: 是
0: 哦，卤的那种
1: 是吗？
0: 好像是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蚕豆，不是都拿那个，
1: 但它有辣椒啊，感觉像
0: 卤出来
1: 炒的呀，
0: 卤出来之后
1: 蒜头
0: 还可以穿一个那个绳子，戴在脖子上，
1: 沙石底。
0: 哎，当然有辣椒就不太合适了。
1: 这不像卤的，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还发来一个。这应该是，哦，这是那个什么土豆粉吧之类的，
0: 哦，好像是，
1: 嗯，然后
0: 粉丝，
1: 对，然后加了很多配菜，不能看，不能看，
0: 啊，那我们就会看，来看一下080啊，发了一段视频，
2: 清流桥堵到桥底，
0: 好，现在清流桥啊，这个车多缓行，
1: 是的，
0: 桥下怎么样啊？
1: 对，大瓶子说那个不是必须就绕开湖心路吧，电动车骑过来都费劲。
0: 嗯，
1: 好的啊，收到，提醒各位哈。
0: 好的，
1: 湖心路现在非常堵。
0: 好，紫薇小学门口现在怎么样？
1: 嗯，
0: 二附小附近，啊，解放小学，
1: 哎，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哈。
0: 嗯。
1: 那个，什么菜隔夜了更好吃 ？FCB 说什么叫小鸡豆子？毛豆米烧小鸡吗？不是毛豆米，
0: 就鸡豆子。
1: 是那个
0: 黄豆。
1: 对。
0: 嗯。嗯，其实黄豆跟毛豆呢也是一种豆，
1: 毛豆也可以，就那个绿色了也可以，但是呢大家把这个黄豆那个，
0: 嗯，
1: 就是更称它为这个鸡豆子啊，嗯，
0: 对，那更软糯一些哈，嗯，阿奇，
3: 嗯，青条鱼隔夜最好吃。
0: 哦，小朋友喜欢吃青条鱼，
3: 隔夜一下就入味了。
0: 那能吃辣吗？我觉得哈，这个青条鱼如果做得很辣的话，
1: 好吃，
0: 特别爽，嗯，啊！搭配那个饺子或者蛋炒饭，哎，
1: 是的，是的，
0: 啊，
1: 他肯定喜欢吃。有的小朋友很能吃辣的，
0: 嗯
1: 嗯。然后青条鱼今天是第二名了，可以算。
0: 对，
1: 第三名红烧肉，第一名蒜苔
0: 炒肉，
1: 炒肉，
0: 炒肉。
1: 所以各位啊，
0: 嗯
1: 嗯，下一次如果说可能会剩的情况下，就这几个优先选择。
0: 对。哎呦，今天晚上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说真的，有很多菜呢都想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0: 啊，
1: 是的，嗯，
0: 明明可以一顿吃完的，我要隔夜再做一下。
1: 下次可以晚上做吗？就隔到第二天了。
0: 对，嗯，行，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哈，肯定还有。
0: 肯定
1: 汤类的，说的不多。
0: 汤，鸡汤，鸡汤可以。
1: 鸡汤一般好像都喝不完。
0: 牛
1: 炖，
0: 嗯，牛肉汤。
1: 牛肉汤一般不喝吧？
0: 喝。
1: 牛肉粉丝，牛肉汤，什么牛肉汤？
0: 就是清汤炖的那牛肉，
1: 哦，
0: 啊，有的家会这样做，还有那羊肉，嗯，
1: 羊肉隔夜的话，
0: 可以的，可以。

0: 很鲜美的啊，
1: 也可以。
0: 嗯，这样一说的话，很久没有吃过羊了。
1: 反正虾肉不好隔夜
0: 啊、
1: 嗯。然后呢，这鱼啊、家禽类啊、
0: 嗯，
1: 还有红肉类都说了。
0: 对，基本上我们那个搜罗了一遍哈。
1: 嗯。
0: 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
1: 哎，是的，2026年的5月1号之后，反正就是。这个一个截止日期哈，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0: 凭借家庭已有或者新购的这个车库车位相关的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1: 每个家庭呢，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呢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0: 提取时我们要提供缴存人的身份证啊、
1: 嗯、
0: 还有一类银行卡、
1: 嗯、
0: 购车发票、
1: 嗯、
0: 行驶证、
1: 嗯、
0: 以及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
1: 嗯，
0: 已婚家庭呢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
1: 是的，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者协议。
0: 本政策呢是从2026年5月11日起正式施行。
1: 就说明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办理了。
0: 对，
1: 嗯
0: 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哈。
1: 对，各位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说看现在路面的一些通行情况，车辆多不多。

0: 老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执法大意了一回。好的，欢迎回来啊！看到今天晚上好像说到了，就是湖心路有点堵，清流桥也是有点微堵的。
1: 对，好，那还有各大小学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二中现在应该门口呢也是比较车多马行的状态吧。
0: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刚080说清流桥三个灯哈，今天晚上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菜隔夜了更好吃，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回答，而且他还很笃定。我想了一想，我也觉得很好吃，
1: 这是应该非常好吃啊。
0: 对，
1: 白头发男孩跟我们说到一个豆芽烧豆腐，
0: 第二天热一下巨好吃，
1: 再放点那个鸭血，有条件的话加点那个油渣，哎呦，
0: 我猜测一下，这是老豆腐对吧？豆芽烧老豆腐
1: 肯定
0: 第二天热一下绝了，也不油，然后又那个又很鲜。
1: 对，今天这话题呢勾起了我做饭的欲望，
0: 可以做一桌。
1: 对，
0: 哈，
1: 而且老豆腐吃啊，我觉得像一些健身的朋友，减脂的朋友都很合适。
0: 豆芽烧老豆腐吗？
1: 对啊，
0: 这个绝了，
1: 管饱吃饱，好，点到为止啊。那今天晚上聊得特别开心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呢预报是一个雨天，18到26度，有可能是绵绵细雨呢还会持续下去啊。我们持续的关注路况的变化，还有呢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啊，保持车距，控制车速，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文明驾驶啊。
0: 对的对的。那么今天是雨天嘛，明天还是个雨天，明天的温度呢比今天还要低一点，虽然说高温低的不多，但是低温的话差了有几度。
1: 对，
0: 所以明天的温度体感上来说，加上今天下了一天的雨，我估计啊明天不会这么闷了，今天还是有点闷热的。
1: 是的，行，那么这一波路况呢咱们是关注完毕了哈，同样要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到时候不见不散。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中，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自由相恋。我精彩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继续我们的 OST 歌手推荐系列啊，今天介绍的歌手是一位女歌手郁可唯。郁可唯1983年10月2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歌手。2009年的时候呢，郁可唯因为获得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而出道，至今已经有15年的演艺生涯了。从当初一个并不是最火的快女，到如今的 OST 歌手，她演唱了不少影视剧 OST 歌曲，歌声唯美动人，有灵魂歌姬之称。她也是贤成本人比较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对歌曲的处理，如今很少见的属于女歌手女性本身很细腻的那种质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推荐一些来自于郁可唯这位歌手受观众喜爱的一些 OST 歌曲。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郁可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 OST 歌曲，应该就是来自于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刘炫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2018年12月发行。这首歌也让很多人再次意识到，宋词真的是用来唱的。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郁可唯的一首歌曲，叫做《路过人间》，是电视剧《我们与恶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锁在所难免。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从刚刚的那一首《时间煮雨》到接下来的这一首《长相思》，可以说这两首歌的时间跨度也见证了郁可唯这个歌手从业的一个经历和变化。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长相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郁可唯的 OST 歌曲是电视剧《琉璃美人煞》的片尾曲《情人咒》，由阿云嘎和郁可唯共同演唱，讲述了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守真情的决心和勇气。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青翼谣》。这部电视剧由网络小说《诛心》改编而成，萧鼎笔下的张小凡那么无奈，碧瑶是那么的深情，雪琪也是那么的执着。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今天的最后一首郁可唯 OST 歌曲推荐，来自于电影《夏有乔木》《仰望天堂》的推广曲《时光真好》。它的词曲制作特别的强大，由唐田作词，金大洲作曲，郁可唯演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现在略显小众的一种歌曲类型——闽南语歌曲。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海峡两岸探亲开放，台湾原创的闽南语歌曲开始涌入大陆，不经意间便在大街小巷四处传唱。歌词一般淳朴通俗，又感情丰富。旋律大多都带着入骨的悲怆，充满韵味又易于传唱，很快流行开来。这些在今天略显小众的歌曲，曾经也是很多人的时代记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经典的闽南语歌曲。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爱拼才会赢作为一首闽南语流行音乐，歌手叶启田原主唱，后来被多名歌手翻唱或改编，歌词意境多在鼓励落魄或者失意的人们仍要抱定信心努力奋斗，广获台湾各阶层民众、中国大陆民众甚至海外华人的喜爱，为中国大陆乃至全球至今最受欢迎的闽南语流行音乐歌曲之一。

接下来这首闽南语歌曲叫做《车站》，由张秀清演唱。他是台湾闽南语歌手，从与许车站走红，曾经获得过台湾金曲奖最佳方言演唱奖。车站也被评为闽南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

0: 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浪子的心情》是由叶启田演唱的歌曲。歌曲以坦然吐露心里话的方式，春凤表达了男人离开爱人多年后回家时迫不及待的心怀。作为一种思绪表达，这首歌曾经唤起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许多闽南游子思念故乡的情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经典好歌。

世界第一等，这首略带二次元起名方式的歌曲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歌曲的歌词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充满了生活哲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亦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

来自赵雷的我记得，创作灵感来源于加布瑞艾拉的代表作《时光倒流的女孩》，是赵雷很喜欢的小说。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很多次，而这首歌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

曲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也是由伍佰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摇滚音乐流行歌曲，由伍佰与 China Blue 乐队共同编曲，收录在伍佰1996年6月以伍佰和 China Blue 通过滚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也是由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所演唱，收录在小齐2001年9月1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新楚留香的片头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一只想飞的猫。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坎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的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地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他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它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起来。它想欺侮我吗？好，有它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它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它，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它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2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2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它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它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地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它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它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
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柏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地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哎，要是我能够飞。它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它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1: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0: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1: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2: 猫兄弟，
1: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2: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1: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
3: 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2: 不好不好，
1: 鸭子急忙阻止他说，
2: 这么一来他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
4: 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
1: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5: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1: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
5: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他会醒来。

0: 个好。
1: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地想。公鸡再唱：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哦哦，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猫兄弟你早。鸭子先开口：猫兄弟你好。鹅跟上去：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公鸡说俏皮话：不理你们这一套。猫的气可生大了，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赛什么，猫兄弟？
0: 赛跑。
1: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
0: 鸭子着急地说：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1: 它忧愁起来：
0: 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
1: 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它们。
0: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1: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0: 我不在乎这个。
1: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0: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1: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0: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1: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0: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1: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0: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1: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背脊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0: 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
1: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0: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1: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
0: 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1: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
0: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1: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他说：
0: 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喵

笑出来了。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不错不错，猫兄弟是个男低音歌唱家，我们的鸡大哥是个男高音歌唱家。那么你是个什么呢？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我嘛，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你不知道，我也是的，猫嬉皮笑脸地说。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他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公鸡讨厌这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10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猫心虚了，他强辩着，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3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棕绳套圈。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

0: 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用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

0: 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渔夫立刻反驳道，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府衙问道。
2: 是的是的，
0: 富翁回答。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

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

0: 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鼻子伤风的小兔子。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
2: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很多小动物，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动物园里的小动物都长着尾巴，可是为什么人类没有尾巴呢？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祖先最初也有尾巴，但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尾巴的作用被逐渐削弱，尤其是当人类可以直立行走后，尾巴完全失去了作用，久而久之，它就慢慢退化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尾骨。人类的进化史真的是太神奇了。虽然人类没有尾巴，但自然界中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尾巴，它们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形态各不相同。动物之所以有尾巴，是因为它们体内有一根纵贯躯体的脊椎，由于脊椎退化程度的不同，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动物的尾巴。而这些尾巴可不是拿来观赏的，它们的作用很大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不同动物的尾巴和它们的作用。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动物的尾巴鲜艳绚丽，就像是一把美丽的大扇子，在动物园里它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你知道这是哪种

0: 动物吗？答案是孔雀。孔雀的尾屏主要由尾部上方的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0: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
1: 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

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10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10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4: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2: 妈妈问，
5: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
4: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2: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4: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5: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4: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的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8: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7: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囔说，
9: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0: 我选择雅慎装饰，
1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
1: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贤成跟大家在聊到香港乐坛的歌曲的时候，绕不开一个作词人黄伟文。不管是古早的经典歌曲还是新生代的香港音乐，黄伟文在其中一直是备受推崇的作词人，但他却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却在香港最负盛名的红磡体育馆召开了演唱会。这一开还是连开六场，场场爆满。这场演唱会或者说是音乐派对，就是2012年黄伟文亲自挑选的60余首自作词歌曲，并邀请了40多位香港知名歌手演唱了他的作品展。其实喜爱港乐的朋友很难不知晓他，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歌词都是出自他手，梅艳芳的《芳华绝代》，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单车浮夸，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咬唇。1969年出生的黄伟文，25岁开始成为职业填词人，出道30余年，共计产出1400余首歌词。已经50多岁的他，仍然保持着1年40余首的产出速度。他创作歌词量多，质量高，且题材广阔，笔法新颖。在1995年的时候，黄伟文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95年为李慧敏填词《你没有好结果》，黄伟文介绍这首歌是他人生的亿万之曲。

其实提到黄伟文，有两个歌手就绕不开，那就是杨千嬅和陈奕迅。一个是多年的好友杨千嬅，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狼来了》中就有歌词由黄伟文作词，比如说《爱恋中也有自我》。也正是因为频繁的合作，两个人渐渐成了很密的好友。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在歌词中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勇，咬唇，最好的债等一系列大热单曲，在杨千嬅出演的电影里也是不计身价的串客，助力好友事业步步高升。这份偏心更是在于为千嬅填词时，是以自己的比例入骨入肉书写千嬅的内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黄伟文和杨千嬅之间也有一些嫌隙，但是最后还是携手合作。这首《最好的债》就是两人再度合作的作品。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构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说，在完成葡萄成熟时浮夸之后，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或许完成了一些自己再也无法超越的东西，而这两首歌都收录在了陈奕迅0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U87》当中。

其实黄伟文创作了不少主题相当叛逆的歌曲，有描写婚外情的无人之境，有赫赫有名的病态三部曲，防不胜防，打回原形，描写了三段神经式的爱情。这些颇受争议的歌曲都交由 Eason 来演绎。

0: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据说是因为黄伟文跟杨千嬅之间闹矛盾的时候，黄伟文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国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用入笋来形容粤语填词的感觉，这个形容实在非常的巧妙，要让自带9声6调的粤语配上音乐不突兀，就需要填词人依照歌曲声调的起伏填入声调起伏相似的字眼，这个过程就仿若古典建筑的榫卯结构，能工巧匠将两块形状各异却恰到好处的弓箭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创作对于黄伟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有时我在街上遇到广东歌的乐迷，他会过来告诉我，他说你的作品能帮助到我，这件事能帮助到我很重要。其实我想说，我要多谢你们才对，因为你们赋予了我职业生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你们让我知道过去的数十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在做什么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纵观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数不完的歌曲与爱有关，爱也分为很多种，有友情、爱情和经济。那些与爱有关的歌，这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真的爱》。

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是不愿意，但是他不想因为商业化写歌，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起初有个名字为 I Love You 的未发行版本，由陶喆于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四年，于1997年才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并发行，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 David 陶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尽兴。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差点意思，中场差点意思，中锋啊，您说，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西丽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西丽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

0: 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大红母鸡和捡来的蛋。大红母鸡喜欢照顾小宝宝，它照看鹅宝宝，照看黑水鸡宝宝，照看鸭宝宝，还照看着十几个火鸡宝宝。但是晚上回到家里，他就开始难过，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小宝宝要去哄着睡觉和亲个晚安前的吻。这天早上，大红母鸡正从土里刨种子吃，突然发现灌木水丛中有一堆干草，干草堆里有个热乎乎的蛋。我的天哪，大红母鸡说，这蛋是哪来的呀？他用翅膀夹着蛋，跑到西来，跑到东。这蛋是你的吗？他到处问。你看见谁把蛋忘在了灌木水丛里？这会是谁的蛋呢？但是谁也没见过蛋的主人，也没有人要这个蛋。那谁来照顾他呢？大红母鸡问。谁来爱他呢？白鹅、黑水鸡、鸭子和火鸡一起说，当然是你啦。
2: 我？
1: 大红母鸡问。
2: 对呀，就是你。
1: 他的朋友们说，照顾这个蛋属你最合适了。于是大红母鸡把蛋带回家开始孵，它用了整整20个白天和20个夜晚。在这些日子里，白鹅来给它作伴。不知道这是不是鹳鸟蛋哦？白鹅说，你会爱一只鹳鸟吗？大红母鸡想了想鹳鸟的样子，它们的腿有向日葵杆子那么长呢。
3: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鹳鸟的。
1: 黑水鸡也来陪大红母鸡，这会不会是天鹅蛋呢？黑水鸡说，你会爱一只天鹅吗？大红母鸡想了想天鹅的样子，它们静静地划过水面，就像小船在航行。
3: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天鹅的。
1: 鸭子也来陪大红母鸡，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海鸥蛋啊？鸭子说，你会爱一只海鸥吗？大红母鸡想了想海鸥的样子，它们的双脚就像两片软软的红皮。
3: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海鸥的。
1: 火鸡也来陪大红母鸡，
4: 这会不会是猫头鹰的蛋呢？
1: 火鸡说，你会爱一只猫头鹰吗？大红母鸡想了想猫头鹰的样子，它们的脸白白的，很可爱，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3: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猫头鹰的。
1: 那天晚上，大红母鸡想着它是多么需要一个小宝贝儿来爱护和照顾啊。别害怕，它对捡来的蛋说，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它再也不去想蛋里究竟是什么鸟了。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朋友都来陪大红母鸡孵蛋。这时大红母鸡听见蛋里传来叽叽叽和啪啪啪的声音，会是鹳鸟吗？会是天鹅吗？会是海鸥吗？会是猫头鹰吗？大红母鸡的心砰砰乱跳，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啪，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家伙从蛋里吃力地钻了出来。一个细小的声音问道，
4: 你会爱一只小母鸡吗？
3: 哦，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小母鸡的，永远永远爱它。

0: 为什么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老爸，人的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
4: 指甲在皮肤下，能够制造指甲的部分叫甲根，长出来的部分就是指甲的本体。指甲底部白色的半月形就是指甲刚长出来的部分，指甲在甲根处刚刚形成是软的，长出来以后就变硬了。
3: 那为什么剪完又会长出来呢？

0: 上每一个手指的指尖处，就是刚才说的甲根，它是指甲的生产工厂。指甲由一种硬角质蛋白组成，这种蛋白是从表皮细胞演变而来的。随着角质蛋白的不断生成，指甲也会不断生长。
1: 指甲多少天长一厘米？
0: 指甲生长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它的生长与人的新陈代谢有关。少年儿童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了，成人其次，而老年人的指甲长得最慢。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再有啊，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就看不出这个半月形。
1: 老爸，快帮我看看我这个吗？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

0: 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1: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0: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2: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0: 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的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好啊，我们一起玩吧，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也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里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往跳起。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建飞船，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我叫李炳赫，今天给大家说的故事，巧虎问路。有一只骄傲的小老虎，在大森林里迷了路，向谁去问个清楚呢？他找到蒙头大睡的野猪。喂，快停止你难听的呼噜，只给我一条回家的路。野猪生气的眨眨眼，转身给小老虎绊了屁股。小老虎讨个没趣，又去问忙碌的小松鼠。嘿，如果你告诉我的住处怎么走，我就让妈妈给你最好的食物。松鼠像压根没听见一样，照样亮它的大蘑菇。小老虎勃然大怒，冲向一只戴眼镜的老白兔。哈，花脸的兔老头，只给我一条回家的路。我的腿已经走得发软，我的肚子已经饿得打鼓。白兔慢腾腾地抬起头，森林里的路大家都熟，可像你这样不懂礼貌，哪怕踩着路，你也问不出。谢谢大家。

成语故事爱不释手。陶渊明是东晋末期非常有名的大诗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山水田园派诗人。陶渊明以前在朝廷里做官，受到了奸臣们的排挤，一直都没有得到提拔。渐渐的，这种生活让他感到非常厌倦，不愿意再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最终选择了弃官归隐。隐居之后，陶渊明终于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每天在家里种种地，赏赏风景，看看书，写写诗。他的诗篇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恬淡雅致，诗境优美，得到了后世很多文人的赞美和喜爱。然而，在陶渊明活着的时候，他的诗作却一直无人问津。直到陶渊明过世百余年，南朝梁国的文学家萧统看到了陶渊明的诗文后十分喜欢，于是他收录了陶渊明的诗文，并且编纂了《陶渊明集序》。从此，陶渊明和他的诗歌才得以被世人所知。萧统为这部文集作序时曾说：“我爱读陶渊明的诗歌，不能释手。”爱不释手，喜欢的舍不得放手，形容极其喜

0: 你又跑掉咯。
1: 在一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合唱金曲。合唱金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一首粤语歌，最早在1988年由张国荣、许冠杰合唱。张国荣视许冠杰为偶像，并且倾情献唱，传为歌坛佳话，沉默是金。当时呢，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曲对张国荣也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

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郑中基是张学友为偶像，而且二人同属宝丽金唱片，于是在1996年他们合唱了一首《左右为难》，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金曲，收录在郑中基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歌曲中，张学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制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

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

妈，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

0: 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到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1: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
0: 木料回答他。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哦，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它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木车显得有些旧，轮子上还有些泥。不过最后野兔还是笑着说，我替你高兴，我会告诉树墩关于你的故事。木车也高兴起来，快乐地滚动着车轮上路了。他会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棵想走路的树。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按图索骥。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非常善于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看出好坏。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据说孙阳将自己丰富的识马经验编写成一本名叫《相马经》的书，在书中他描述了各种各样千里马的特征，并且画了很多的插图供人们做识马的参考。孙阳的儿子看了父亲的

象马经之后，也很想出去寻找一匹千里马。他看到象马经中说，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落起来的九曲块，于是就拿着书往外走，想试试自己的眼力。孙杨的儿子走了不远，就看到一只大癞蛤蟆。他仔细一看，大癞蛤蟆和书中描绘的千里马的特征差不多，就赶紧把癞蛤蟆捉了回去。他对父亲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和你那本象马经中说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太像而已。孙杨看了看儿子手里的大癞蛤蟆，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愚笨，就幽默地说，这匹马爱跳，没办法骑呀，你真是按图索骥呀。按图索骥，按照画像去寻求好马，比喻办事墨守成规，也比喻按照线索去寻求目标。百步穿杨。楚国有个著名的射箭手，名叫养由基。他年轻的时候就勇武过人，练成了一手好箭法。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两人比试射箭，许多人都围着观看。靶子射在50步外，那里立起一块板，板上画有一个红星。潘虎拉开强弓，一连三箭都正中红星，博得一片喝彩。潘虎也洋洋得意地向养由基拱拱手，表示请他指教。养由基环视一下四周说，射50步外的红星目标太近太大了，还是射100步外的杨柳叶吧。说完，他指着100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了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箭嗖的一声射出去，箭足正中那片杨柳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虎自知没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但又不相信养由基箭箭都能射穿杨柳叶，便走到那棵杨柳树下，选择了3片杨柳叶，请养由基再射。养由基拉开弓，嗖嗖嗖3箭分别射中3片杨柳叶，顿时喝彩声雷动，潘虎也心服口服。百步穿杨，比喻射箭技艺高超，引申为本领非常高强，与百发百中的意思相近。以上故事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儿童亲子系列成语故事，感谢收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醒曾经的 KTV 里放声歌唱的时光，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我们曾经的年少轻狂。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林俊杰《我还想他》。

歌曲来自零年的我还想他，收录在专辑《路》当中。这是一封来自歌迷的真实故事的转述，接着也是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之爱。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再次来到 KTV， 你第一首会点唱哪一首歌呢？继续分享，来自张宇《囚鸟》。

歌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专辑《温谷之心》，1997年11月5日发行。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可以了。林俊杰为 Eason 量身打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然是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来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是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4年，1997年才开始由陶喆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起初的名字叫《I Love You》，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下来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如果有时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 KTV 放声歌唱呗，和朋友们一起唱唱歌，回首往事，回忆过去，曾经的甜蜜和美好永远萦绕心头。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音乐的浩瀚海洋里呢，有许多小众的宝藏歌曲，它们就像被遗落在角落里的珍珠，虽然没有铺天盖地的热度，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今天呢，行程化身音乐探险家，揭开这些小众宝藏歌曲的神秘面纱，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惊喜邂逅。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

0: 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说到小众又有味道的歌，陈鸿宇的《途中》我觉得可以打头阵啊。这首歌是藏在他的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里，就像一首行走的散文诗。你要爱上荒野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陈鸿宇标志性的烟嗓一出来，瞬间把人拽进了一场孤独又自由的旅程。编曲里的手鼓和口琴搭配着他略带沧桑的唱腔，越听越上头。
2: 西城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许染

接生，闻世宽，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阡陌在。

0: 手臂走齐脖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我第一次听这首《海底》的时候，真的被惊艳到了。一直流连这位歌手用他略带哭腔的嗓音唱着，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把孤独绝望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压抑的作品，但奇妙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谢春花和王碧浪的《茶底世界》，这是一首藏在民谣圈里的宝藏。谢春花和王碧浪的合唱非常有化学反应。你说你最近爱上了旅行，我知道你也只是想逃避。歌词在讲述一个平凡人的故事，旋律却带着自由洒脱的劲。听的时候感觉自己坐在摇晃的绿皮火车上，窗外是飞驰而过的风景，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特别适合周末躺在沙发上戴上耳机单曲循

在陈粒的歌曲当中，虚拟这首歌算是相对小众却有质感的一首歌。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轻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歌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陈粒用他略带迷幻的唱腔，把对虚拟情感的渴望与迷茫唱得像一场梦境。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行程带你去挖掘那些小众的宝藏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谢春花的《借我》，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谢春花的《借我》简直是治愈系的宝藏，她用简单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生活的期待和勇气，没有华丽的技巧，就是一把吉他和纯粹的嗓音，却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

郭婷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宝藏歌手，戚美娣这首歌也必须出现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在戚美娣，我还是很想你。她用迷幻的编曲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音乐世界。副歌部分的和声层层叠加，仿佛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

第一次听这首来自于兜兜的《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直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看花儿多红，笑话一样散落在地上，歌词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旋律从平静到爆发，像极了人生的起起落落。这首歌越听越震撼，有人说它唱出了生死、遗憾和希望，每一句都唱进了心里。

花粥和马宇阳合作的这首遥不可及的你，小众却超级洗脑。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歌词直白又可爱，旋律简单却抓耳，两个人的合唱，一个人慵懒，一个人清爽，搭配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同名歌曲。虽然电影带火了这首歌，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原唱卢广仲的版本有多绝。他用标志性的卢氏唱腔，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唱得既青涩又深情，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忍不住回忆起生命中那个刻骨铭心的人。

今天最后的这首宝藏歌曲来自于刘景瑞《若把你》，这首歌简直是国风与流行的神仙结合。刘景瑞用他独特的烟嗓唱着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歌词充满诗意，编曲里的古筝、电子鼓和说唱元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继续来认识一位动物朋友，先来猜猜看他是谁吧。身圆圆，嘴尖尖，身上没弓，只有箭。小朋友，你知道他是什么动物吗？你也许在公园或者路边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又或者只是在电视网络上见过它，它就是可爱的小刺猬。那么你对它们的了解有多少呢？刺猬是属于胃亚科的一类胃形目哺乳动物的统称，一共有五个属。刺猬体肥矮，爪锐利，眼小，毛短，浑身有短而密的刺。刺猬在夜间活动，以昆虫和蠕虫为主要食物，遇敌害时能将身体卷曲成球状，将刺朝外保护自己。刺猬不但可爱，而且还是人类的好朋友哦。关于可爱的小刺猬，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呢？刺猬平时都住在哪里？它们吃什么呢？刺猬八洞为窝，白天隐匿在巢内，黄昏后才出来活动。在野生环境中自由生存的刺猬会为公园、花园、小院清除虫蛹、老鼠和蛇，是为不用付薪水的小园丁哦。那刺猬为什么背上会有刺呢？刺猬是一种性格孤僻的动物，它们胆小易惊，喜静夜闹，喜暗怕光，怕热怕凉，而且行动迟缓，一般昼伏夜出。这样的动物在大自然中是很容易被吃掉的，但它这一身的刺能保护它们。刺猬在遇到危险时可以缩成一个球，让想吃它的动物对其无可奈何。刺猬这么厉害，它有天敌吗？当然有，刺猬的主要天敌是雕、猫头鹰和狐狸等食肉动物。不过它也有对付天敌的妙招，比如它们会咀嚼一些有气味的植物，然后吐到自己的刺上，使自己保持当地环境的气味，防止被天敌发觉。或者让自己的刺沾上一些有毒物质，让天敌对它无从下口。野生刺猬可以当宠物养吗？这是不可以的。一方面，刺猬是吃害虫害兽的辛勤园丁，带回家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为害虫害兽增加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野生刺猬携带许多看不见的病菌，大朋友小朋友们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是不可以养它们的哦。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人是从哪里来的？老爸，我们真的是泥做的吗？
4: 当然不是，这只是神话故事而已。
3: 那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4: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从生命的源头说起。人类是从古猿进化来的。
3: 那古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4: 大概就是35亿年前，海洋中出现了最早的生命体原核细胞，其中一群原核细胞释放了氧气。一直到约4.5亿年前的寒武纪，随着大气和水环境的变化，在原始海洋之中出现了大量新物种，而后生命的形式越来越丰富。脊索动物的出现是演化的一大突破啊。再后来，生命终于登上了陆地，从两栖类到鸟类、哺乳类，生命一次次展现它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别看这一小步，可是整整跨越了好几亿年呢。后来生物种类越来越多，终于出现了直立行走的个体。
3: 是猿吗？
4: 由于解放了前肢，它们拥有了优于其他同伴的工具。之后也许是一次偶然的雷击，也许是无数次尝试之后的必然，火闯进了人类的生活。火让食物更容易被消化，火让野兽不敢靠近。
3: 我们的老祖宗好厉害。
4: 之后经历了漫长的进化，人类渐渐创造出了真正的工具，并凭借语言文字开创了全新的文明。至此，人类已经和老祖宗的样子完全不同喽。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寓言故事，两小儿辨日。大教育家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有一次往东方的一个地方去，半路上看见两个小孩在路边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于是就让马车停下来，到跟前去问他们：小朋友，你们在争辩什么呢？其中一个小孩先说道：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近，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远。另一个小孩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我认为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离我们远，中午的时候才离得近。先说的那个小孩反驳说：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盖，到了中午只有盘子那么大了，这不是远的东西看起来小，而近的东西看起来大的道理吗？另一个小孩自然也有他的理由，他说：太阳刚升起来时我们感觉凉飕飕的，到了中午却像火球一样让人感觉热烘烘的，这不正是远的物体使人觉得凉，而近的物体使人觉得热的道理吗？两个小孩不约而同地请博学多识的孔子来判定谁是谁非，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把能言善辩的孔子难住了。孔子哑口无言，两个小孩笑了起来，说：谁说你知识渊博无所不知呢？你也有不懂的地方啊。人生有限，知识无涯，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要克服片面性，就必须深化认识，进行辩证思维。而孔子面对两个孩子问题时的诚实谦虚的态度，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0: 木寺。从前宋国有个老头，他很喜欢猴子，便在家里养了一大群。时间长了，他了解了猴子的脾气秉性，猴子也能听懂他说的话。老头越发高兴了，宁愿减少全家人的口粮，也要让猴子吃饱。由于猴子们的食量太大，老头家里的存粮一天比一天少了，他只得限定一下猴子们的食量。于是老头向猴子们宣布，从今天早饭起，你们吃的相食要定量，早上三个，晚上四个，怎么样，够了吧？猴子们只弄懂了老头前面说的三，嫌老头给的相食太少，一个个都龇牙咧嘴，乱蹦乱跳，显示出不满意的神色。老头见猴子们嫌少，就重新宣布，既然你们嫌少，那就改为早上四个，晚上三个，这样总该够了吧。猴子们听说早上从三个变成了四个，都以为是增加了相食的数量，一个个摇头摆尾，伏在地上，开心地咧着大嘴直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变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总数还是七个。猴子却一个个摇头摆尾，伏在地上，开心地咧着大嘴直乐。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看事情要看整体和本质，而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农夫献铺。从前宋国有个农夫，家里很穷，一年到头在田地里忙忙碌碌的劳动，从来不曾出过远门，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家里十分贫穷，这个农夫经常穿着乱麻编织的衣服，艰难地熬过严寒的冬天。有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没有一丝风，农夫在田地里干了半晌活，觉得有些劳累，便坐在田埂上休息晒太阳。暖融融的阳光照在农夫身上，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舒服。他觉得晒太阳简直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享受，他全然不知道世上还有华宅深院和贵重的狐皮大衣。可怜的农夫回过头对妻子说，晒太阳真是舒服极了，世上只怕还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种好处。我们如果把晒太阳取暖的舒服享受献给国君，一定会得到重赏，你看怎么样？农夫的妻子觉得丈夫说得有道理，也同意去向国君进献晒太阳的方法。于是夫妻俩抛下田间的农活回家，打算去献祭领赏。可惜这夫妻二人不但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甚至连进城的路怎么走都不知道。有些人被见识所局限，常常以为自己觉得了不起的事情别人都会以为了不起，其实他们自以为了不起的事儿，可能往往都是尽人皆知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儿。

0: 去呀、啊？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1: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1: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1: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1: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0: 宝贝，妈妈在这儿。
1: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0: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成语故事，扑朔迷离。

古时候有一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有一年朝廷发生战争，花木兰扮成男子辞别父母，随着

大军辗转到边疆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英勇，立了很多战功。经过十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军。皇上在奖励有功之臣时，要封花木兰为兵部尚书，可是花木兰却再三辞谢，只求皇上给她一匹千里马，让她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不久，花木兰如愿以偿回到家里。当她脱下战袍，重新穿上女装时，那些一起征战多年的伙伴才知道她是女子。木兰诗的最后两句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诗句以分不出兔的雌雄来比喻花木兰穿上了战袍，分辨不出她是男的还是女的。扑朔迷离，捏住兔子的耳朵提起来时，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所以容易辨认。可是两只兔子在地上跑的时候，就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中的困扰往往源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展兴趣，明确方向，让生活充满乐趣，学习积极自我沟通。当遇到困惑时，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及时的去应对。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能够让心情放松的欢快旋律。第一首歌来自刘惜君，叫做《快乐女孩》。这首歌是为刘惜君量身定制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影视剧《甜心格格》中天真快乐的主题。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刘惜君清澈甜美的声音为特点，传递了快乐其实可以很简单的生活态度。刘惜君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青少年释放压力，理解快乐的本质，简单纯粹的快乐。歌曲也融合了活泼的新摇滚风格与清新自然的旋律，语句直击人心，搭配刘惜君的演唱，呈现出了英伦轻摇滚与乘风般的清新。

2010年，李玖哲发行专辑《好久》，有一首歌是周杰伦为他量身定做的，这首歌叫做《夏天》。歌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在旋律走向上就已经带有周杰伦式的风格了。李玖哲的嗓音除了辨识度高，在这一首《夏天》当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大示范，活生生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 李玖哲声音当中的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这首歌曲的编曲实际上并没有刻意的要去掩盖周杰伦的味道，还因为李玖哲的出色演绎为歌曲添色不少，特别是副歌部分，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的可听性提高了一个新的层次。

2015年，音乐人陈粒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如也》，主打歌《奇妙能力歌》由陈粒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这也是他单飞之后推出的首支音乐作品，以清新民谣风格呈现，融合了丰富的想象力与情感表达。这首歌呢，因为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旋律吸引力，登上了豆瓣音乐榜。歌词通过沙漠下暴雨、大海亲吻鲨鱼等意象描绘奇幻场景，传递出对中国文化底蕴的诠释。那被评为民谣清新代表作，其旋律与歌词的诗意结合被广泛认可。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强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这张专辑以复古 disco 的风格为核心，融合了电子音乐的元素，通过模拟80年代录音设备还原经典音色，致敬上个世纪的舞曲文化。专辑名称也是源于2011年。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可以放松心情的、具有着欢快旋律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叫做《你要跳舞吗》，首次发行于2016年，后又收录于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这首歌曲是以摇滚风格为主，歌词简洁有力，通过重复的呼唤传递释放自我、拥抱生命的主题，通过简单的和弦与朋克风格编曲，表达了在现代都市中打破孤独、寻求真实自我的情感。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出山》，是花粥鱼王胜男共同演唱，也是由他两人共同作词作曲，发行于2018年。灵感是源于两人在北京的一次短暂的相聚，两人合作录制了这首歌，旨在记录这一段经历，并推广王胜男的音乐才华。歌曲融合了民谣与古风元素，副歌部分采用戏腔唱法，增强了古风的特色，歌词以诙谐的方式 探讨人间百态，既有对伪善者的讽刺，也表达了对淡泊名利的向往。歌词通过夜半三更过天桥、望穿峨眉山等意象，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隐逸者形象，同时暗含对江湖纷扰的反思。

0: 下面这首歌名字叫做《小城夏天》，2022年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青春气息的歌词迅速。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为大家选择一些欢快的旋律来放松心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阿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摇滚风格的代表作，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等待与释怀的情感表达，传递出内向浪漫治愈能量。歌曲由阿肆本人作词作曲，灵感也是来源于生活中琐碎的恋爱经历。歌曲采用民歌摇滚风格，融合电子元素，增强了节奏感。阿肆的嗓音轻快洒脱，配合着朗朗上口的旋律，使歌曲具有着极强的传唱性。

2017年，阿肆发行专辑《喜欢》，同名主打歌是以现代情感困境为主题，通过生活化的场景展现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歌曲用重复排比句式强化情感张力，描述在世俗的压力下仍然无法抑制的喜欢之情。歌曲采用了流行旋律与歌词呼应，通过无休止循环的意象强化情感的不可控的状态。这种结合也使得作品兼具了感染力与现代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宇春，今天有朵云爱我，2023年发行，以治愈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为特色，通过云朵、月光、猫咪等意象构建温暖叙事，以童年回忆切入日常生活场景，将看花、看星、看雾也看雨等琐碎的细节升华为生命的仪式感，传递自我接纳的主题。歌词中反复出现的爱我词句与意象群，全是不完美也是天赋的哲思内核，最终落脚于自我和解的成长议题。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今天有朵云爱我，来自李宇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两个王后，一位是东宫娘娘，另一位是西宫娘娘。东宫娘娘怀有身孕，就要临产了，偏偏在这时，国王却要外出狩猎。临行前，国王对西宫娘娘吩咐道，如果东宫娘娘生了个男孩，把金链子拴在门上，如果生了个女孩，就把银链子拴在门上。说完，国王就出门打猎去了。一天，东宫娘娘分娩了，她生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一胎总共生了七个孩子。西宫娘娘见东宫娘娘一胎生了七个孩子，心生嫉妒，她偷偷地把七个孩子放到一个大罐子里，在码头上把罐子放到河里，让大罐子顺水向下游飘去。不久，国王狩猎回来了，西宫娘娘立刻向国王禀报，说东宫娘娘分娩了。国王听了心中大喜，就问是用金链子拴门了，还是用银链子拴门了。这时西宫娘娘说，禀报国王，既没拴金链子，也没拴银链子。国王听了觉得诧异，就又问道，王后，我明明吩咐得很清楚，为什么既没有拴金链子，也没有拴银链子呢？只见西宫娘娘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说道，回禀国王，东宫娘娘既没有生下男孩，也没有生下女孩，而是生下一块块的肉。国王听了恼羞成怒，立刻把东宫娘娘贬为浇花女，命其给御花园里的花浇水。再说被西宫娘娘放到河里的大罐子飘呀飘，顺水飘到了建在河岸边的渔民老夫妇的房子前。渔民老头用网把大罐子打捞上来，发现大罐子里面竟然有七个十分可爱的孩子。老头把小孩子从大罐子里面取出来给老太婆看，老太婆一看孩子们长得很漂亮，心想这些孩子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后裔。于是老太婆不敢留下孩子们，生怕国王知道了降罪下来，便把孩子们悄悄地放到一座寺庙旁。孩子们哇哇地哭起来，寺庙里的小和尚们听到哭声以后，便禀报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来到了小孩子们被丢弃的地方，看见孩子们哭得很可怜，产生了恻隐之心，就命小和尚把小孩子们抱回了寺庙，精心地抚养。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七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了。一天，在寺庙里听经守戒的国民们看见六个王子和一个公主，非常惊讶。他们纷纷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王和西宫娘娘耳朵里。西宫娘娘知道这七个孩子就是当年她用罐子扔到河里顺水飘走的东宫娘娘生的王子和公主。由于害怕事情暴露，她就赶紧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在寺庙里长大的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叛逆者，他们想造反。国王信以为真，下令即刻缉拿他们并处以死刑。按照国王的命令，军士们到寺庙里抓来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见到由他们抚养

成人的孩子们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们赶到宫殿向国王求情，国王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哪能随便更改呢？不管僧侣们怎么求情，国王就是不同意。僧侣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们把孩子们的尸体收回去，埋在寺庙里。国王应允了。刽子手们奉命处死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将他们的尸体抬回寺庙，埋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天，埋有王子的地方长出了六颗芋头，埋有公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铁力木树。铁力木树很快就长大了，繁花满枝头，很多人见了都忍不住想摘花。但是不论你往树上爬多高，你也摘不到花，因为你爬多高，树就长多高。宫廷里的国王和西宫娘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命人鸣锣下旨，如有人能摘下这棵树上的铁力木花，将有重赏。村民们听说有重赏，都争先恐后的去摘花。可是铁力木树越长越高，无论是谁也摘不到树上的花。国王知道了，就想亲自试一试。他来到了铁力木树旁，这时只听铁力木树叫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妹妹，铁力木树。六颗芋头同时回应道：你想干什么呀？铁力木树又说道：国王来摘花了。你尽管往高长，你尽管往高长。六颗芋头忙说。铁力木树又长高了，国王怎么也摘不到铁力木树上的花。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和尚，就叫住持和尚给他摘树上的花。这时铁力木树又喊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铁力木树妹妹，你有什么事呀？六颗芋头忙问。住持和尚要来摘花了，铁力木树说道。低下头，低下头。六颗芋头回答道。因为铁力木树弯下树头，住持和尚很容易就摘到了铁力木花。这时只见铁力木树马上变成了公主，六颗芋头也变成了六位王子。王子们和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国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西宫娘娘造成的，就降旨把西宫娘娘推出城门斩首。然后国王把王子和公主接回宫中，又把在御花园中浇花的东宫娘娘请了回来，重新封为王后。从此国王一家人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慢慢的。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月食的由来。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家里很穷。老太婆临死的时候，把她的两个孙子

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是一个穷老太婆，我就要死了，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们，我能给你们的只是一个倒辣椒的缸和一个倒辣椒的杵，倒辣椒的缸给老大，倒辣椒的杵给老二。说完，老太婆就咽气了。奶奶死了以后，老大气呼呼地对老二说，这个倒辣椒的缸很破，它在什么地方才能派上用场呢？说完，老大就把缸扔掉了。老二看了说，这是奶奶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弟弟捡回了哥哥丢掉的倒辣椒缸，把他和奶奶留给自己的倒辣椒杵一起小心地收藏起来。邻居们看了都嘲笑他。老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在乎，他打算靠砍柴来维持生计。一天，老二到深山里砍柴，看见一条大蛇，他吓了一跳，慌忙爬到树上。这时，那条大蛇突然开口对他说，你别害怕，我的丈夫死了，我想借你的倒辣椒杵用一下，可以吗？我的倒辣椒杵有什么威力吗？我不相信它有什么用。老二回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把倒辣椒杵带来，跟我走一趟，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倒辣椒杵是不是有威力了。大蛇说。于是老二回家拿来了倒辣椒杵，跟在大蛇后面。走了一会儿，他真的看见地上躺着一条死了的大蛇。这时带他来的那条大蛇从他手里接过了倒辣椒杵，对着死蛇的鼻子一碰，顷刻间那条死蛇又活了过来，把老二都看呆了。带他来的那条大蛇和那条死而复活的大蛇对老二感恩不尽，对他说，这个倒辣椒杵可以使死者起死回生，这个秘密除了你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说完，两条大蛇便爬走了，老二也拿着倒辣椒杵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二碰见了一条臭死狗，他用倒辣椒杵轻轻地碰了一下死狗，那条臭死狗立刻活了过来。他给这条狗起了个名字叫恶臭，然后把它领回家当做自己的伙伴。回到家里，老二就用这个倒辣椒杵给别人看病。说也奇怪，这杵还真灵验，没几天就治活了很多人。老二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不过他依仗这个倒辣椒杵救人的秘密，谁也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公主病死了，听说老二能起死回生，国王便请他给公主医治，并允诺如果他能把公主医活了，就把公主嫁给他，还要封他为王储。结果老二医活了公主，并和他成了亲。老二暗自思忖，这个倒辣椒杵既然能把死人治活了，那他一定有魔力让人青春永在。于是他在公主身上试验了一下，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一下，他成功了，夫妻俩都变得更年轻了。月宫里的月亮仙女听说了这件事儿，对老二产生了嫉妒，她想把那个倒辣椒杵偷来。有一天，老二发现他的倒辣椒杵有点发霉了，便把倒辣椒杵拿出来晒一晒，由于不放心，他自己看着。公主看了便说，你是一位王储，亲自看守这个不起眼的倒辣椒杵有失身份，别人看了会笑话你的，不如让一个士兵看算了。看守这个倒辣椒杵除了我和恶臭外，别人我都不放心。老二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公主的尊重，老二决定让恶臭看着。恶臭小心地看着倒辣椒杵，突然天色变得漆黑一团，原来是月亮仙女使了法术。黑暗中，月亮仙女偷走了倒辣椒杵，奔向月宫。恶臭看见了，便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紧追不舍。直到今天，恶臭还闻着倒辣椒杵的味道，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一直追着。有时候，恶臭捉住了月亮，他努力想把月亮吞下去，但是他是一条小狗，怎么能把那么大的月亮吞下去呢？他只好又吐了出来。所以直到今天，缅甸人每到月食的时候，就会说，恶臭把月亮咬住了。
月食结束的时候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

0: 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雷公电母。

雷公和电母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对天神，他们二人掌管天庭雷电。传说雷公孔武有力，袒胸露腹，背上有两个翅膀，而电母则相貌端雅。做法时，雷公手持垂蝎，由于他视力差，所以夫人电母寸步不离，手持双镜先行探照，明辨是非善恶后，雷公才行雷。他们一旦做法，就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电母射出耀眼的利箭，雷公投下一个大响雷，只听轰隆一声震耳的巨响，恶人便被击杀。雷公是掌管雷的神灵，传说最早的雷神住在雷泽，龙首人身，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肚子，他常常拍自己的肚子来娱乐，每拍一下就会发出轰隆的雷声。可是这个最早的雷神因为他的肚子特别之处被皇帝看中了，于是就被抓去杀了，从其体内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作骨锤。那么雷神由谁来代替呢？皇帝就找来雷神的一个亲戚。这个雷神皮肤的颜色好像朱砂，目光灼灼如闪电，身上的毛和角有三尺长，外形好像一只猕猴。于是在后来的传说中，雷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猴脸和尖嘴，后人把这种形象的脸称为雷公脸。雷公嫉恶如仇，性情暴躁，一听某人犯法就大发雷霆，不分青红皂白就击打垂蝎发雷将其打死。因此被雷公打死的人中难免有些是含冤受死的，因而天帝派电母来辅佐他。雷公电母常常一起出现，原先的职能就是管理雷电，到了后来就有了惩恶扬善的作用。如果有人犯了天都不能饶恕的罪过，那么天帝就会派雷公电母用五雷轰他，隆隆的声音好像上天发怒一样。电母是掌管闪电的女神，又被称为金光圣母、闪电娘娘。她有一头蓬松的头发，颜色红红的，两只脚上都只有三个脚趾，传说她手里握有两面镜子，发出电光时十分明亮耀眼。电母的前身很有孝心，她丈夫早死，既没有儿子，家境又极其贫寒，堂上只有一个婆婆，她很孝顺地服侍着婆婆度日，不肯改嫁。有一次她的婆婆病了，很想吃肉，但是她哪里有钱去买肉孝敬婆婆呢？她左思右想，就想起古时候有割腕供孤的事，她也就毅然从腿上割下来一块肉煮熟了去孝敬她的婆婆。然而她的婆婆根本吃不动这坚韧的腿肉，误以为媳妇不孝顺，将那不好的肉煮来给她吃，于是她的婆婆就叫骂起来，还请求雷公将她的媳妇打死。怎知雷公真的答应了她，一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个寡妇打死了。将要入殓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媳妇的腿上少了一块肉，她婆婆这时才反省后悔。然而媳妇已被雷击死，又无法叫她活过来，她就啼哭着哀求雷公超度她媳妇的亡灵。而雷公知道内情之后，也后悔自己的不审慎，仅仅听了那老婆婆的一面之词，未加分析，没有调查，竟然冲动之下打死了好人。于是雷公就上奏天帝，请命让这个寡妇做自己的妻子，赐为电母。于是她就成了雷婆，并成为电神。在雷公发雷之前，电母可以放光，先照亮世间的善恶，以明黑白，以免再打错人。所以现在鸣雷的时候，都先有电光闪一闪。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周深。周深的成名作是2016年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演唱的印象曲《大鱼》。这首歌曲凭借着空灵悠扬的旋律和极具诗意的歌词，成为了周深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周深从幕后走向大众视野的关键作品。这首歌不仅被多个省份的音乐教材收录，还奠定了他国民级歌曲的地位，长期占据着各大音乐综艺翻唱的热门榜单。

2015年周深发行单曲《玫瑰与小鹿》，这是音乐人高晓松第三张音乐作品集的首支曝光单曲，同时也是高晓松一藏十年的压箱之作。这首歌以弦乐作底，讲求情绪铺陈，氛围营造，用跳跃性的意象勾勒出一幅成人版《玫瑰和小鹿》的童话，需要很好的拿捏和情绪控制，对歌手演绎的要求非常高。而周深对这首歌天然无雕琢的演唱，也令这首充满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即刻俘获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也是周深的代表作之一，改编自香港歌手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收录于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以孤独鲸鱼的隐喻传递情感共鸣。 2020年重新编曲版是周深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旨在向粉丝表达感谢，并开启独立发展的新篇章。歌词如同一首深情的诗，搭配上周深那穿透云霄的嗓音，让人仿佛看到了那只在浩瀚海洋中孤独游弋的鲸，直击歌迷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周深。2018年，周深为电视剧《如懿传》演唱片尾曲《梅香如故》。2019年，随电视剧播出，推出了合唱版，毛不易与周深共同演唱。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歌曲以梅花为意象，借物抒情，融入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诗意，表达对忠贞情感的赞美。合唱版中，毛不易以故事性嗓音叙述情感历程，周深则用空灵声线强化梅花香如故的意境，两人合作呈现了时空交错的情感张力。

2019年，周深演唱了《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这是一首致敬宫崎骏2001年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主题曲《永远同在》的翻唱作品。为了向这一部承载着无数人童年回忆与梦想的经典电影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同时表达对《千与千寻》的深厚喜爱之情，歌曲在保留了原创作原曲的基础之上，由中文版填词者重新填写了汉语普通话版的歌词，为歌曲赋予了新的生命。周深透明澄澈带仙气的声音与动画氛围相得益彰，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其中歌词融入了人生旅程体悟，遗憾中缀满了温柔。周深演唱将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歌声如云朵化雨落入人心，荡起涟漪抚慰人心。

作为皮克斯动画电影《夏日有晴天》中国内地版中文主题曲，2021年发行。那周深演唱了这一首《夏日有晴天》，以清新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夏日意象的歌词，呼应电影中三位少年跨越种族隔阂的冒险友谊。其中阳光柠檬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等歌词片段，描绘出意大利海滨小镇的奇幻氛围。周深空灵的声线和治愈的演唱风格被评价为如温暖海风，通过音乐传递出少年成长历程当中的勇气与羁绊。这首歌也是周深首次与好莱坞动画电影合作的音乐作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周深，周深为很多的影视剧都有献唱过。2022年《冲出地球》这部电影，周深演唱了主题曲《请带着浪漫远航》，以空灵的声线和情感张力结合，展现了电影中冲破枷锁、奔赴宇宙的核心精神。温暖声线包裹着叙事性的演唱，副歌部分逐渐激昂，呼应了电影中主角冲破禁飞世界的情节。同时歌词《尘埃也能亲吻月亮》等意象，强化了追逐梦想的浪漫氛围。

2023年周深为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演唱主题曲《繁花依旧》。这首歌曲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影片《三部曲》的首部作品，以志愿军战士的家乡情怀为主线，通过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意象，表达对故乡的思念。繁花依旧明亮轻柔的音乐，将情感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暂时抽离出来，为观众展现了片中人物充满朝气、情感细腻的一面。

2022年周深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有我》，这首歌是一首旨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曲，通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展现了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使命与担当，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获得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2022年度优秀歌曲奖。歌词采用了问答的形式，通过一系列提问与回答，探索了我的身份、梦想与追求，反映了中国青年不断成长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曲风设计上融合了激情与朝气，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力量与梦想。整首曲子在一周内完成，其旋律既温柔又充满了决心与勇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在八零年代的花月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3: 我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震动心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一响起，画面就会自动在脑海里播放。那些经典的影视 OST 不仅是旋律，更是刻进 DNA 里的剧情记忆。今天我们抛开爆款 OST 啊，深挖那些小众却封神的影视配乐，看看哪首曾经让你单曲循环，一起来欣赏这些好听的音乐。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还记得《聊斋奇女子》里连城和乔生的虐恋吗？天地难容这首歌一出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若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浮云曾经流动。他用略带哭腔的嗓音把人鬼殊途的绝望唱得像刀子扎心，更绝的是编曲里若隐若现的笛声配合剧中女鬼红衣飘荡的画面，当年吓得不少人躲在被子里听，但又忍不住单曲循环。

接下来这首《少年游》是任贤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隋唐英雄传·神功传奇》的主题曲，被收录在他的专辑《一个人任贤齐》当中。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用明朗豁达的声音给听者一种洒脱和豪迈的情感。

很多人以为这首《情诗》是琅琊榜的官方配乐，其实它是粉丝创作的同人曲，但失配度高到离谱。他旧成以息，绝唱一段千千。呢喃的嗓音太有故事感了，配合梅长苏在朝堂翻云覆雨的画面，简直像是量身定做。尤其是间奏的笛声，吹出了谋士的隐忍和悲壮。不少听众说，这个一响，满脑子都是金陵城的雪。

有多少人看过东宫却永远忘不了李成英和小芬骑马奔向沙漠的画面，配上初见的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直接哭成泪人。宇昭元和夜里的男女对唱，一个温柔一个空灵，把相爱相杀的宿命感唱得撕心裂肺。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

0: 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影视 OST。 等什么君的归寻把赘婿的市井江湖唱出了新高度，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他用戏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把宁毅从商贾到侠客的蜕变唱得荡气回肠，副歌部分高音爆发十足，配合男主挥剑的打戏直接燃炸，一起来听一下。

谁的青春没有看过《小时代》呢？飞儿乐队的《心之火》作为电影插曲，把姐妹团的热血和疯狂全唱出来了。张文婷的高音穿透力很强，搭配四姐妹在雪地里奔跑的名场面，直接封神。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古剑奇谭二》的《好梦如旧》，黑塔和林斜阳的声音像在云端跳舞，歌词充满了仙侠意境，最绝的是编曲里的电子音效和古筝笛声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既古典又前卫，一起来听一下。

黄世福的《人间不值得》本是《武林外传》的同人曲，却火成了佛系人生的代名词。你看着年复一年，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他用戏腔搭配民谣结合的唱法，把同福客栈的烟火气唱得淋漓尽致，每次听都想喊一句恶的神啊，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能在葵花点穴手中消散。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

0: 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3: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4: 山雨欲来，风满徐州啊。不过呢，徐州牧陶谦是终于盼来了救兵刘备。田凯接到陶谦的呼救，就邀请刘备一起去援助徐州。刘备审时度势，就决定前往。对这呀，公孙瓒等人一点都不赞成。你去干嘛呀？你打败曹操的概率基本为零啊，这不是申请一个殉葬者的名额吗？虽然是这样，公孙瓒还是慷慨地借给了刘备几千人的部队，并且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勇将赵云、赵子龙统领着开向了徐州。刘备自己呢，当时只有1000多人马，分别由他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的铁哥们关羽和张飞率领着，再加上公孙瓒的援兵，总数不超过5000，替陶谦去阻挡那曹操的几十万虎狼之师，那不就是自杀吗？刘备他就这么傻吗？不对，但凡英雄做事，一定有跟常人的不同之处。刘备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曹操看得比谁都清楚。曹操是什么人物啊？怎么能不明白这里边的花活呀？曹操内心深处是暗暗叹息，刘备你玩的不值啊，想出名来投奔咱呐，这样以命求名，那不是智者所为呀。曹操和刘备在陈留邂逅，隐隐的就觉得这知习贩夫绝不是常人，自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却替朝廷操着如何忠心的闲心，那要不是英雄谁能这么干呢？不过英雄惜英雄，那都是成了哥们儿以后的事儿。战场上一般的都是英雄宰英雄的，既然你刘备站错队了，那就先拿你开刀吧。那刘备真就是为了挣这点虚名才来援助陶谦抗击曹操的吗？应该说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出身寒微的刘备呀，实在是太需要出名了。那个年代招兵也好，做官也罢，都需要大家看得起的。你刘备凭什么呀？就凭着成天挂在嘴边的皇族身份，那天底下姓刘的人多了去了。纵观刘备这一生的作为呢，就可以有正确的答案了。说刘备一生多么忠于东汉皇朝，那倒未必。老刘家的子孙们把他这个本家逼得都靠编草席子度日了，凭什么他要对这个政权效忠啊？虽然一杆旱旗插到底了，那只不过是在狗肉摊上挂个羊头罢了，为的是忽悠老百姓。但刘备却有一个信念贯其终生，远恶驱善，坚守仁义。

就连再怎么贬损刘备的史家，也找不出刘备他欺压良善、作恶多端的证据来，最多也指责几句大儿贼虚伪。不过能把虚伪贯穿自己这一生啊，也算是十分难得了。很明显，曹操在一征徐州的时候杀戮无辜百姓的行为，在刘备的心里边留下了一个恶字。而陶谦以往居官的名声，还有他目前弱者的地位，在刘备的心里边留了一个善字，亲善驱恶，符合刘备追求的义字。一旦能平息战火，就实实在在地救了万千百姓的性命，符合那个人字，所以就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孔子曰仁，孟子曰义，这仁义二字实在是孔孟之道的精华，那也是中国思想当中的灵魂。中华文化能够延续至今呢，应该是仁义二字的功劳。不过呀，仁义能当饭吃吗？能顶多少部队呀？这一点刘备很清楚，慈不掌兵，仁义也不能却敌，战争跟仁义无缘呐。真想打败曹操，还得靠士兵们血腥的拼杀，更重要的是得靠主帅的智慧。换句实在话吧，就得是阴谋诡计。后世南宋的英雄辛弃疾有个诗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可见呢，在辛弃疾的心目当中，曹操和刘备是相提并论的。而现在呢，这两位英雄就要实打实的交手了。实际上，这也是他们躲不过去的宿命。有本事的英雄们相互厮杀，何止他们俩呀？初平四年的时候，中国的大时局已经混乱到了无法再乱的地步了。但各方诸侯的小地盘却经过血拼逐渐安稳了。在东汉时期的中国呀，那天下还小得很呐，不过是指地理上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再加上东部平原而已。天下的东部边沿到海就为止了。那南方的云贵高原、岭南两广等地，那都是蛮夷荒凉之地。在这个历史舞台上，那是生旦净末丑轮番出场，角色们各展绝活啊，各领一时的风骚。在这场猎鹿大战当中呢，占了先机的本来是西部边陲的军头董卓，可惜他犯了重恶了，丧命于家臣。李傕、郭汜等人呢，抢了董卓的衣钵，却只不过喝了一点鹿血，却导致了内火过盛，死相难看。袁绍是后来居上，雄踞冀州，先提起了一只鹿腿，能不能保持一顿鹿肉，这还得拭目以待。孙策割据江东，也算是砍下了一块鹿屁股，能不能享用也不好说呀。袁术最搞笑了，刚摸到了鹿尾巴，就忙不迭地宣称自己站下了。至于张扬、公孙瓒、吕布、张邈、陶谦、刘表、刘备等人，暂时还没有独享肥鹿的想法，因为他没有那个力气呀。现在的曹操等于是抱住了一只鹿腿，下一步他是想把刀刺向肥鹿的咽喉呢，还是捅向鹿的肚子啊，还是指向其他来打鹿的猎人？这关乎到兖州军事集团以及他自己的命运。

曹操现在的目光啊，实际已经盯上了徐州的更远处，那就是当时天下真正的心脏，荆州。那得注意了，现在所有的猎人都还表现得大义凛然呢，讨伐的都是朝廷的叛徒，维护的都是神圣的皇权，猎获的大陆也是准备献给皇帝的。而现在的皇帝呀，那是正处于血与火的煎熬，饥寒交迫当中啊，身边的文武大员也是整天的填不饱肚子呢。这些咱们先放一放，咱们还是先说曹操的再战徐州。陶谦面临着曹操大军的入侵，只能依赖仗义来源的客军刘备。刘备现在有多少人马呀？那前边咱们说过了，加上公孙瓒的援兵，总数也不超过5000，这太寒酸了。陶谦就把自己的一支用于保命的部队划给了刘备指挥，这是一支威名远扬的特种部队，那是陶谦从自己老家带过来的，叫做丹阳军。陶谦就是丹阳人，家乡以胜出勇卒闻名。这支部队规模不大，总共才4000人，由陶谦的亲信徐州名将曹豹率领。陶谦现在毫不犹豫地把这支保命的部队拨给了刘备，来增强刘备的实际战斗力。紧接着又从政治上给刘备来了一次拔高，上表给不起作用的朝廷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在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一方的年代，已经形成一个潜规则了，以陶谦这样的地位和身份，只要公布一份推荐文告，那被推荐人就算是到任了，根本就不用朝廷批准与否。这下刘备也没推辞，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刘备成了跟陶谦身份地位接近的贵宾。刘备一下从幽州来源的客军身份变成了豫州友军，跟幽州的公孙瓒、青州刺史田楷脱离了隶属关系。对刘备来说，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刘备这仗还没打呢，就一步跨到了军阀的行列了。大家现在都是刺史，接近幕那个级别了。可是啊，恶仗还是不可避免的要打。曹操不会因为你刘备荣升刺史了就变得态度和蔼，反而会打得你更狠。现在刘备指挥的是一支地道的杂牌军，总数不到10000人，原来算是3家的，而自己的嫡系部队反而是最弱小的那一股，也就那么1000来人。就算是拧成一股绳，也没办法拦住曹军的万军之力呀。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3股强弱不同的绳拧成一股呢？可怕的是，刘备根本就没想过要把这3股绳拧成一股。因为刘备做事有他的原则，政治第一，军事第二，考虑的是仁义当先，军事上的胜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看刘备的仁义作战部署，现在守的是郯城，曹操上次就是攻打郯城没有成功而撤回去的，这一次兵锋重道，势必得之而后快呀。而跟骑兵为主力的强敌作战，坚城是唯一的依托了，集中全部兵力于城内，那应该是唯一的选择。那刘备却是这么想的，赵云所率领的幽州部队

那是借来的。一旦有什么不测，怎么向老同学公孙瓒交代呀？再说那赵云也是他早就欣赏的将领，不能让他跟着我被曹操给一勺烩了。去守下邳吧，那儿不是主战场，安全一点。刘备的这种做法感动的赵云是热血欲涌，泪出眼眶啊，只恨自己福薄啊，没能投效公孙瓒之前早碰见刘刺史。曹豹所率领的丹阳兵那是陶谦唯一的看家部队，怎么能消耗损失于自己之手呢？危险的野外战事不能让他们做主力，于是命令曹豹率领该部据城死守。曹豹还有丹阳兵人人心里边都明白，这是刘备在照顾自己啊，况且守的是自己家的城池，有什么理由不以热血洒城头，与城共存亡啊？刘备自己带着本部的1000来人和关羽、张飞二将扎营城外，屏障坛城，如同把一只羔羊送到了恶虎的嘴边。曹操对刘备的坛城防守兵力是非常清楚的，1000人而已，小菜一碟。那刘备政治眼光虽

前锋紧急来报，情形不对，郯城守军并未如周穆所料固守高城，而是当道立寨，阻住了去路。曹操一听简直都不敢相信呐，于是就亲临前敌要看个究竟，立马远望，心里边就怀疑了，哎，这刘备莫非是暗藏后招，或者前方那小小的营寨只是一座虚营，并没有大将驻守，营里边分明有人把守，士兵们那也是人呐，哪能这样送战士入虎口啊？一向听说刘备他仁义，不会这么不体恤士兵吧？这个刘备打大仗没听说过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战绩，但零星小仗倒是打了不少，实战经验也肯定是有的。此时的布阵难道有什么花活在等着我吗？不行，必须弄清楚了再做举动。对，为将者应先谋而后动，万不能半世英名污在这知习贩夫的手里。于是啊，曹操当即吩咐曹洪出动2000人马势攻敌营，发现苗头不对立刻撤回，不准恋战强攻。夏侯惇率领10000步兵负责接应，另由李典、乐进指挥10000弓弩手以备不测，马上开战。轻骑出动，战马如风，当时正是中午，烈日当头，即将沸腾的战场却一丝风都没有，闷得披甲的战士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那铁甲经骄阳直射都已经烫人呐，人裹在里边就像钻进了一个小型的火炉了，士兵们额头上的汗珠子已经是穿眉入眼，但握着刀的手又没办法及时的擦，只能是摇头挥汗，就连战马都是刨着蹄子叫，显得是急不可耐，急于投入能使一切生物兴奋的拼杀。终于呀，曹洪挥动了冲锋的令旗，士兵们是松开了马缰，战马炸脱羁绊，双肋又被士兵马靴子上的铁刺磕碰得有些疼，同时跃向了正南方向的敌营。可突然，进攻者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此时他们正面对阳光呢，本来被汗水浸疼的双眼就越发的睁不开了，这对以弓弩为主要杀伤武器的轻骑兵来讲那是绝对不利的。曹洪的战场经验极其丰富，马上就醒悟到了天时不利呀。不过曹操的命令是势攻敌寨，如果真的需要拔除敌寨，那是用不着轻骑兵的，任务是试探敌人，但目前部队的行军速度和战术动作却跟目的不相符啊。这样冲锋的速度，2000战马冲起来那还杀得住吗？等到了敌方的鹿角木马跟前，还不得造成无谓的伤亡吗？尤其令人讨厌的是前面的马蹄子扬起的尘土，使除了最前列的士兵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成了瞎子了，一片昏茫茫的，只听得人喊马嘶，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怎么作战呢？他赶紧驾马窜到了部队的最前头，压住了冲锋的速度，同时传令全体士兵挂弩直盾，谨慎接敌。这是一次从来都没有过先例的骑兵进攻啊，曹洪的心里边没底了。不过他判断敌军肯定会固守寨墙，只要小心箭矢，也不会给自己部队造成什么损失，就压住

0: 了速度，逐渐地接近了敌营。敌寨的前边是一大块宽敞的平地，特别适应骑兵作战。曹洪吩咐散开队形，阵势。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曹洪领兵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却见迎面来了两支人马，为首的竟然是张飞和刘备，这让曹洪大吃一惊啊！敌军主帅不在城里边，竟然出现在这孤寨当中，这意味着什么呀？曹洪一时来不及细想，脑海当中闪现的念头就是火速退兵，管他有什么诡计呢，一走了之能奈我何呀。事功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知道了刘备本人就在营内，还犯得着冒险厮杀吗？但是上千的骑兵行进那是有惯性的，速度虽然不快，那也不是说转身就能转身的。前面的部队刚刚调转马头，刘备张飞已经杀到身后了，想还手也不可能了，只好是夺路而逃。但后边的部队还在烟尘当中继续前进呢，曹军是自我相撞，历时大乱，而刘备张飞却正好趁势掩杀。

曹军一时间是人仰马翻，自相践踏，士兵落马的不计其数，势攻敌营的轻骑部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溃败下来了。幸好接应的夏侯惇及时赶到了，曹军主力这才算稳住了阵脚。但夏侯惇闻听曹洪说刘备军的主力在此，也不敢贸然反攻，命令刚刚赶到的弓弩手断后，全军缓缓地撤退。刘备和张飞倒也没曾相逼，胜利地收兵回营了。曹军回来祭奠曹洪的轻骑兵已经折损了一半还多呢，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死于自己的铁蹄之下。曹操听了曹洪的汇报情况，也有些狐疑不定了。刘备在此，这摆的是什么阵呢？莫非说刘备准备放弃谭城逃跑？自己兵多，犯不上冒险了，还是弄清敌情再战吧。向来喜欢打冒险仗的曹操，这次却例外的谨慎了一回。当天晚上，兵退五里扎营。曹操在军帐当中分析整个战局，可越分析是越迷惑，看不出刘备能耍出什么花招了呀。只不过，那个勇将关羽现在在哪儿呢？这必须得弄明白了，明天如何作战呢？曹操犯了难了。当天晚上，没有战事，也没有敌情，多路的探马来报，四周都没发现敌军的踪影，还是那座孤零零的小营寨挡在要道之上。远看谭城的城头，火把倒是不少，估计徐州军的主力还是部署在了城内。这刘备难道是生拳乱打的老把式，不懂得兵法？等到天亮了，曹操是突然间醒悟啊，不由得暗笑自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敌我兵力相差十倍以上，还用得着管他哪种阵势吗？玩什么花活呀？全军出动，围了他就是。那刘备还能上天入地不成吗？当即下令，全军举吹造饭，人马饱食，轻重步骑混编成军，四路出动，连城带那孤营一起围了，不准放走一人一马。刘备呀，你的死期到了。可世界上好多事儿都有出现阴差阳错的时候，那结果也经常让人啼笑皆非。这一次的谭城保卫战就是如此啊。一方面是刘备的确凭着运气逃过了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好人必有好报吧。归根结底，是刘备那违背军事常识的举措帮了自己的大忙了，把战场经验老道的曹操给唬住了。你翻一翻刘备在史书当中的表现，就能发现了，刘备在作战能力上的确有常人所不及的一手。这一辈子仗没少打，却从来没困守过一个孤城，一般是一看苗头不对转身就溜。看来啊，没上过军校的刘备刘玄德那游击战的本领是天授给他的。但这次刘备却是误打误撞，好心派赵云去手下邳，从而分散了曹操的兵士。曹操为了防止来自下邳方向的袭击，

派遣了勇将曹仁带领30000铁骑予以监视。没立即进攻呢，是因为要先攻打郯城。曹军需要郯城的库存军粮来支持下一步的行动。刘曹豹的徐州主力固守城池，曹军的确攻克不易。曹操的屠城行动把陶谦家乡的子弟兵置于了拼命求生的地步，倚仗着城池地利，军民同慨，曹操一时间也只能是望城兴叹。而刘备自己的1000多人部队这个时候已经借着徐州军之力全都配备了战马，利用在城外和曹军机动周旋，1000多骑兵又分给了关羽一半，让他去骚扰曹操的粮道。这一举动不久就会让曹操感到头疼了。刘备昨天出战呢，本来是想略作抵抗，就趁乱杀到外线，可谁知老天报答好心人呢，试探进攻的曹洪根本就没有恶战的打算，匆忙下达的退军令就帮了刘备的大忙了，让刘备张飞凭空就捡了一场大胜。捷报传到了郯城，军民士气为之大振，之前的恐曹症也一扫而光了。个别曾疑虑刘备想放弃郯城而远走的人，在事实面前也低头了，暗暗埋怨自己不识英雄真面目，小人却疑大丈夫。刘备本人的心里边却很清楚，曹操不会被自己的兵威吓得就此收兵，今日的出战告捷那纯属侥幸，好事可依不可再，对明天的恶战，不，那不是恶战，是被杀戮，刘备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现在就差应急的措施了。天亮得很快，青州军全部出动的时候，太阳已经急不可耐地探出头了，那颜色是血红的，仿佛准备染红着必然要变了颜色的战场。依照曹操将令，青州军是兵分四路迂回向郯城的四方，曹操本人则带领着中军主力直扑郯城外刘备的营寨。这回曹操不那么小心进兵了，就像一场狂风卷向了郯城，曹操是亲自跨马持刀率军前行，刘备的营寨就在眼前了。营寨里边显得死气沉沉的，曹操是什么人呢？脱口而出，那侄媳小儿已退回城内，此空寨也。看到左右有些迷惑，曹操又解释，卯时已到，军营不见炊烟，岂有人也？众将领赶紧叹服啊，主公真乃神人也，吾等不如啊。曹操也顾不上这些赞美了，鞭梢一指，大家就冲入了营寨。果然，军营里边是空无一人，有军士送上来刘备所留的绢书一封，曹操接过来懒得看，随手就扯成了两半扔于马下。千钧之力的拳头挥了出去，却打了个空，曹操哪还有兴致听敌人说些什么呀，忍住胸中的怒气，吩咐设帐于敌寨之中，这里就是围攻郯城的前敌指挥部，接着命令部队立即组装攻城，争取一鼓而下郯城。心里边正恨着刘备呢，又一

飞马来报，刘玄德正以轻骑袭击西城的攻城部队，现在已经退了，是不是疑于追歼呢？几乎就在同时，左翼的军报也到了，东城准备攻城的步兵抵挡不住悍将张飞的冲击，已经损失将校数名了，士兵们无法追击张飞的小股骑兵，现在正是被动挨打的局面。曹操急令暂停攻城的准备，各部严密防守待命。曹操非常明白刘备来骚扰的目的，还就是变相守城而已。问题在于一头老虎扑食的时候，尾巴上边老吊着几只耗子，那太不舒服了，得先解除了干扰再说，否则精力难以集中于城下。现在曹操基本上可以确定守城的就是主将关羽了，多少兵力还难以判断。曹操略微一沉思，改变了四面同时围攻的方案，吩咐撤围南城，东西夹攻，集中步兵突破北城，围三缺一，逼迫敌人弃城南逃。又命令夏侯惇率领人马埋伏在城南20里处，同时命令从东西调回的部队不必参与攻城，各秘密向北方前出10里，待命围歼必然会来骚扰的刘备和张飞。北城的攻城部队也暂时采取虚张声势的战术，吸引刘备来扰。果然，谭城攻城的号角让刘备沉不住气了，他亲自率领不足300士兵袭向了重兵防守的曹操中军。一经接仗，曹操的禁卫中军竟然是徒有虚名，队形混乱，纷纷的鼠窜。刘备略占小便宜的心还没满足呢，继续向曹操的中军营寨接近。那个营寨呀，其实昨天晚上还是刘备的兵营呢。正在追击溃军的时候，刘备忽然间醒悟了，曹操是这么好打的吗？一定是诱自己入围呢，赶紧命令退军，已经晚了，身后无数的曹军已经合围了，眼见的让人家包了饺子了，要想杀出去谈何容易呀、啊、刘备是仰天长叹呐、啊，双眼是珠泪欲滚，为何天助曹贼？强行突围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环顾身边的战士，都是追随自己征战多年的亲兵死士，让他们跟自己伤命于此又有何意呀？伴随着不远处活捉刘备的呐喊，刘备正想下令士兵们弃械投降吧，自己自尽，忽见正北方向如同山呼海涌一般，一彪军马是横冲直撞地杀进了包围圈里边，围向自己的曹军是纷纷掉头堵截，队形眼见的就乱了。刘备知道了，那是张飞拼死来救自己突围了，可他更清楚张飞率领的只有200多人马呀，一旦也被围进来，那得是陪自己同归于尽，于事无补啊。所幸曹军阻击顽强，张飞穿透包围圈倒也不容易，刘备不由得是豪情上涌，赶紧率领战士杀向了张飞尚未突破的混乱点。围击刘备和张飞的曹军事先接到了曹操的通报，尽量活捉刘备。

0: 所以就没使用弓弩远距离的杀害刘军。又一时弄不清楚刘备在哪一路军当中，这下连张飞也跟着占了大便宜了。那铁石心肠的曹操为什么临时又起了佛心了？实在是令人不解。也许呀，曹操是想收服刘备为己用，但更大的可能啊，是曹操想体验一下接待刘备这位战俘的感觉。不成想啊，这则通报却救了刘备的性命。张飞骁勇，刘备拼命，二人竟然是未伤毫发地杀出了重围。只是手下的部署折损了大半，这让刘备是悔痛交加，几乎下泪呀，也让魏书当中添了一笔：前将曹豹与刘备屯潭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经这么一仗啊，刘备再也不敢捋虎须子了。但仗还是要打的，坛城还是要保的，只能采取打水漂的战术，频繁的突击上去，接触一下就扬长而去，并不求杀伤曹军多少人马。但这不疼不痒的骚扰行动却让曹操是大为头疼。刘备这个诱饵太缠人了，几次的分兵围捕都被他划过去了，使得曹操对捉住刘备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攻克坛城。试着攻打了几次坛城，发现这坛城的防守并不亚于初春那次，甚至守城的士兵更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有一次，曹操竟然亲眼看见一个守军抱住一名侥幸登上城头的曹军将领，一起跳下了城头。这是什么部队呀？曹操却不知道啊，这种人淡精神正是自己给练成的。连续的屠城实在是帮了敌军的大忙了。大怒之下，曹操是分兵攻克了临城乡壁。破城之后，照样是鸡犬不留，杀戮一空。终于有这么一天，一个更加不好的军报飞马送到了中军大帐，有关羽的消息了。这个关羽带着不知道多少骑兵截断了通往兖州的粮道，而曹军围城的部队军粮却即将用完了。现在急切当中得不到坛城敌粮的补充，那这场战争再要拖下去，那全军将士全都得饿死啊，兴许兖州也回不去了呀。曹操无奈了，没办法呀，只好暗暗地念着君子报仇下次不晚这样的宽心话，含恨撤军了。他这一撤军可不要紧呐、可成全了刘备的名声。徐州自陶谦以下的全体军民全都对刘刺史玄德是感恩戴德呀。陶谦也索性正式把自己的丹阳子弟兵送给刘备了，并恳请刘备驻军小沛，由徐州供应全部的粮饷，以防止那曹操再来。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

0: 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

0: 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63年首次发表于歌曲杂志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面世，这是一首奋斗者之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呼声，也是时代的进行曲，传达着奋发昂扬的斗志，激励着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

1964年，中国石油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创作了校歌《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是以石油工人为题材，展现了石油工人不畏艰苦、为国奉献的豪迈气概。1964年正值大庆油田开发时期，音乐家深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与铁人王进喜及其钻井队同吃同住3天，被石油工人的英雄事迹和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所震撼，最终创作。

1970年代末，词作家马金星与作曲家吕远创作了抒情歌曲《泉水叮咚响》。这首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基于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创作任务完成，以海军战士与恋人的情感为主线，填补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爱情题材的空白，常常被误认为是电影《泉水叮咚》的插曲，实则呢，它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以泉水流动轨迹来隐喻少女对参军恋人的思念与嘱托，将个人情感融入了家国情怀，传递了军民鱼水情的主题。旋律节奏模仿泉水流动的韵律，凭借清新婉转的叙事风格，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爱情书写的艺术突破。

0: 1993年，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和大家见面，曲风磅礴大气且朴实真挚，歌词饱含了对航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旋律歌曲。2021年李玉刚发布了单曲《万江》。当年国风歌曲逐渐兴起，年轻人对于结合戏腔元素的歌曲热情高涨，更多同类型的歌曲也随之而来，形成了传统文化加流行元素的创作趋势。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舞剧院联合发起，李玉刚受邀演唱。而《万江》这首歌也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

2022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创作了主题曲《有我》，由周深演唱。歌曲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策划的献礼项目《共青春》微电影的主题曲，旨在通过音乐与影像展现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与使命担当。创作团队通过问答式的歌词设计，串联起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历史节点，反映青年群体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参与。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史诗感，旋律温暖坚定，歌词诗意且充满力量，贴近青年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来自周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堂，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以小白杨为意象，通过根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词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表达。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
1: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了，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

0: 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8: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9: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0: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9: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支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加塞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这天是不准备晴了是吧？
1: 嗯，本周想放晴的话，我昨天看好像明天是多云哎。
0: 太阳公公下岗下了之后又不回来了是吧？
1: 我还想我洗的衣服明天给他干了，可以。
0: 啊、
1: 嗯嗯嗯，点错了。
0: 这还在哈？
1: 我放的。
0: 哦、好神奇。
1: 我放多少次被删掉了，然后我又搞回来了，怎么地？跟他们有仇啊？真是的，不知道节目要用啊？真是的。来看一下，
0: 都是费尽心血做出来
1: 的。真的，就即便那么多年、嗯、有年头嘞，
0: 有
1: 啊，回顾一下还是真的在线的啊。大家反正也不知道我们说什么，我们说的是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
0: 昨天我去那个地方也是看了一下，那个馆也没有了。嗯
1: 啊，
0: 等会儿再说啊。
1: 哦，好的。
0: 今天的天气跟各位汇报一下，18到25度，今天是小雨天气啊。
1: 嗯嗯，
0: 这个礼拜都是雨。
1: 哎，真的，明天可能多云啊。
0: 可能一天时间。
1: 我就指望明天一天把衣服弄干了、啊。
0: 明天、今天、明天、后天。
1: 后天又是小雨。
0: 啊、今天是礼拜三，明天是礼拜四。
1: 对。
0: 啊，这温度其实说实话慢慢的也算是这个两个礼拜温度都是在25、26、7、8度。哎，
1: 对，其实户外还是蛮凉爽的，
0: 凉
1: 就是室内可能你没有通风的话确实有点闷的话、啊、
0: 个人建议出门加个用全江话讲二瓜子、加个二瓜子、啊、
1: 我也不是二道贩子，我专门二瓜子。
0: 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注意啊、注意保暖一下
1: 啊。是，尤其是因为现在这个中考考季到了嘛，现在孩子都是家里面的宝贝啊，要给孩子注意，因为有些学校小伙子啊比较燥，他空调开的会比较低、然后这个呢就是孩子就自己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
0: 对，
1: 反正就因为这个他公共环境里面，你不可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肯定有人说啊好冷，有人说。哎，好热，对吧？那就是你觉得凉的话，自己带件外套嘛，只能这样了啊、
0: 哦。原来那句话说什么？小伙子爱单，冻得白眼皮直翻。
1: 现在是小伙子爱单、空调开得很极端，然后旁边的女孩子眼直翻。但是没办法。
0: 对，
1: 来，
0: 这个南京隧道限行是吧？我的乖，这还有人问啊。南京现在目前对于滁州和任何外地的车辆，除了苏 A 以外车辆限制通行情况啊。
1: 嗯，
0: 定淮门、长江、江心洲还有燕子矶、长江隧道这四条隧道是不给早高峰和晚高峰走，就早7到19，下午17到19。
1: 对啊，
0: 那注意避让一下。
1: 这晃好久嘞、妈，大半年有了吧？我感觉我们都不止了，都好久好久了。
0: 就是我就问一下各位啊，就是把滁州车和外地车全部屏蔽之后，现在目前隧道情况怎么样？
1: 嗯，好开多了吧，呼嘿，
0: 依旧堵车是吧？
1: 那该堵还是堵啊，是吗？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怪桥不够宽，你要像我们折子大桥，真的是
0: 怪你们桥修少了。
1: 嗯，对，现在南京是不是五桥是吧？
0: 嗯，五桥早就有了。
1: 对啊，那就现在还缺六桥，
0: 多一个吧，
1: 六七八桥
0: 快通车了，应该算是。
1: 哦，是。
0: 然后呢，这个昨天下午有幸走了一下我们的莲花大桥。就是、
1: 哦，你走啦、
0: 啊！哇，乖，真漂亮，
1: 是吗？
0: 我一边放着这个正好巧的音乐，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南
1: 莲花，
0: 就南无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就是用那个福建的闽南语唱的、那个。
1: 哦，我的妈耶！
0: 正好巧的音乐起来了，我说哎，这真好看，
1: 氛围感到了啊！
0: 哎，它的桥呢确实很漂亮，
1: 不限速吧？
0: 很漂亮，不限60，
1: 然后你开180，不可能，
0: 没有，前面有警察。
1: 哦，那你最多开65啊？
0: 80。
1: 你超过了，因为警察也开了80是吧？啊，
0: 警察在等红灯。下桥之后呢，就是那个苏厨实验。
1: 对，
0: 下桥之后拐弯又苏厨实验，
1: 然后就应该是
0: 外国语学校。
1: 对，那然后在那边就是时代民宿，这样
0: 很近。
1: 那我们单位过去，我从我们现在单位过去看。
0: 我们单位现在过去的话，从花园路走没问题。
1: 快不快？
0: 后期你走也没问题，真的。
1: 那边啊？
0: 那边可以走，
1: 真的
0: 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对。因为这个路特别好开，现在目前的车，说实话通车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车。
1: 你就讲吧，我现在看从我家到那地方，38、40分钟的车程，如果换这条路的话，能不能20分钟自到？
0: 那得我开。
1: 那算了，我懂了。

0: 好的。
1: 你之前不是30-40分钟吗？对吧？你开不是我们60公里吗？
0: 嗯，
1: 你开120不就20分钟吗？
0: 很大了。解压术说：“我这算你啊，提前自首。”
1: 你120的时候，市区探头抓不到你。
0: 哦，是吧？好的。
1: 你比如我们听众那个那是女士吧？
0: 嗯，
1: 昨天说的。
0: 怎么的？
1: 我的良心斑马线被拍了。
0: 哎呦喂，他还有点屈得慌，他说他也不知道礼让到底怎么个规则。
1: 我来看一下照片。
0: 规则就是你这太明显了。
1: 这没话说这个。
0: 对，就是这个人正在过斑马线呢。
1: 你还
0: 走。
1: 嗯，没这没话说。
0: 对，这个老陈
1: 三分200块、
0: 啊。对，你要说什么操作啊，这没有人，我也不会这个那我们就在今天再唠叨两句。
1: 嗯，
0: 不用唠叨了，
1: 不唠了，唠不了。
0: 对，其实这个人已经跨到斑马线上，你怎么，你是什么理由都找不到，对吧？
1: 然后这个时候他看到车没敢走了，你就得停下来让他走。
0: 是的，
1: 知道吧？
0: 他没敢走了，那他怎么办呢？他不能硬往你身上贴啊！
1: 行人在1、2车道的时候呢，你的3车道就要停。
0: 就如果这个人当时在这儿的话，可能他还不一定算他。
1: 在如果在路边没有迈脚的话，
0: 没有迈进来的话，
1: 就不算，
0: 搞不好还不算。
1: 因为这个女的在你通过那一瞬间，就那一秒钟，她是有位置移动的。
0: 对，
1: 哎，
0: 可能站在她的角度，她认为。我的车速，我走的是最里侧车道，而这个小姐姐过马路呢，走的是还没到，就凭我的速度，她不可能到我最里侧车道，所以我就不算不礼让，可能是这么想的吧。
1: 最好的方式还是我看是什么路啊？
0: 嗯，
1: 这个路应该算是在农业银行那边吧，对吧？
0: 看不见字儿的蓝线，蓝线，
1: 蓝线，
0: 蓝线哪里啊？莱安县新丰路。什么？
1: 好，谢谢
0: 、
1: 我知道了，不用研究，不研究了。这个良心斑马线，各位都注意一下。
0: 哎，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很危险啊。
0: 是，而且也不是讲拍不拍的问题，就是还是看人吧。就有人有要过了，那你就得礼让。
1: 对对对，让让让让。
0: 然后老刘家健说 ：“Go go go， 出发喽！”
1: Go go go， 1054正在直播
0: 啊。他这个不就是传统收音机吗？
1: 对，传统收音机。
0: 对的，
1: 这收音机就是到什么地方都能听到。
0: 哎，是是是，除非我们台信号有问题
1: 啊。对
0: 啊，对吧？啊，不受网络制约，
1: 信号基本上没有问题过。
0: 是是是，极少。如果信号有问题的话，那就是转播台的问题。
1: 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
0: 哎，
1: 我们这锅能甩掉？
0: 甩没有用啊。学给人家，人家还在热你的了。
1: 听众主要找我们。
0: 对，这倒是。对。
1: 但是如果真是信号问题的话，
0: 有可能是
1: 我们
0: 的问题，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哎，但是呢，如果是网络收听的话，我们可能先从内部排查，我们先找我们单位内部解决，是不是我们单位的网的问题？
1: 我们两个主持人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因为毕竟我们不能自带网。
1: 对。
0: 老胡他带电，但是他不能带网。滋
1: 滋滋。Thank you。这东西不喊了，以后啊。不是这个，也不是什么
0: 好玩意儿。
1: 嗯，好玩意儿。
0: 对，
1: 特别是那就是那个两个动漫啊。
0: 嗯嗯嗯。
1: 但是这个动漫好像是自己发了很多一些这个信息。
0: 嗯
1: 啊，说是他旗下什么东西。
0: 是的，说实话跟大家讲啊，就是你热爱动漫，或者说你爱二次元，不管是年轻的小朋友啊，年轻的少男少女，还是这个已经成年的人，这个你作为你的兴趣爱好一点毛病没有。
1: 没错。
0: 但是所有的娱乐也好，体育也好，这个那个也好，在国家利益面前，对不对？大家都明白的，那他屁都不算，只能这么说，对吧？你不要说啊，你怎么不让我喜欢呢？没有人不让你喜欢，但是诋毁我们的，对，通通只能把它打死。
1: 有人说这个礼让行人不礼让的话是1分200块，我记得是3分呐，兄弟，3分啊！
0: 我不想尝试。
1: 我记得是3分，3分100吧？你应该是记错了吧？要不然你是
0: 又改了？
1: 我去试一下。
0: 好耶。以身试法，
1: 但我确实我发现好有几次，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开在路中间停下来了，没不知道，那不是我车，
0: 就你觉得
1: 违章也到不了我这儿是吧？
0: 那哪知道呢？
1: 那就好，下节目要问一下吗？
0: 我别问吧，问了不是问了就有，你不是以前教过我们车友的吗？老胡老板这个地方个派不要问，问就是派。
1: 芳草依旧，
0: 3分200，我乖乖涨价啦，
1: 就这价格。
0: 那就没记错哈。好，
1: 没错啊，3分200，对，我这是3分的啊。
0: 王军说，你看农行大厦门口，我礼让了，还可以敬个礼。
1: 哟，来来来，抽烟。好的。
0: 让你走了，他其实也在犹豫。你看旁边车没让吗？
1: 我等敬礼的。
0: 对对对，
1: 应该是这个站着笔直的，穿着正装的。
0: 肯定的。你看他一直在让，旁边车道一直不让。
1: 要我就一把方向打过去，把旁边车道全憋下来。
0: 你看他还在跟旁边人说，你看我不是不想过哎，那旁边车道不让哎。
1: 你们说实话，我跟你说，你们走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对对，
1: 走过来
0: 啊，不错。
1: 哎呦，
0: 像行军礼一样的。
1: 对，退伍老兵吧，估计
0: 有可能、嗯。然后像这种情况，旁边车道刷刷刷过的车，他拍不拍？
1: 你看到我看，我跟你说哪个会拍啊？这听众可能听不见啊。这些人他没走没问题，看到现在开始走了
0: 啊、
1: 这个 SUV
0: 要被拍
1: 包拍的，
0: 好的好的、
1: 这是网约车，
0: 对
1: 包拍的，
0: 对对对，明白了，
1: 就所有车辆就像一个会被拍，
0: 该、
1: 为王军点赞啊，
0: 向您致敬啊，松鼠啊，点赞点赞点赞。
1: 繁星说可达鸭呢，我们没开车，可达鸭等一会儿吧，不知道
0: 哦，没开车你不也听不到吗？
1: 来各位听众啊 ，Simo 说三分一百刚被罚过，
0: 哎，怎搞的？
1: 就是价格有上下浮动，但是分保持不动啊。
0: 哎，人家跑哦，对，我以这个为准。哎，
1: 三分一百
0: 。
1: 对啊。
0: 那就三分一百，不是两百。
1: 是三分啊，他发的是他刚发错了，估计。
0: 不礼让行人，一分两百啊！你对，
1: 就是嘉德、你是想证明自己说的对的吗？其实你自己就是你的证据是对的，
0: 他可能
1: 你错了。
0: 对，你这属于图文不符，图是三分。三分一百。
1: 小杰老出门的时候你还在睡是吧？
0: 来，醒醒困，醒醒困，嘉德啊，来月姐抱抱啊，来。来了这一抱更不想起来。
1: 抱了吗？
0: 没有。
1: 抱了是吧？
0: 伤心的酒吧说、现在有些人开车真没素质。我跟你讲，马上
1: 现在
0: 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公益片花录的没错。
1: 对，
0: 开车的骂行人没素质、或者骑电动车的没素质，行人和电动车
1: 骂开车没素质。
0: 对，
1: 这每个群体互相不服谁。公交车没素质，你私家车没素质，你网约车没素质，你出租车没素质。
0: 对，但是我相信这个伤心的酒吧一定是遇到了没素质的开车人，让他心里面不得劲。
1: 我们其实说实话，每个群体都有一些没有素质或者素质不高的人才。
0: 哎，对对对，
1: 不要以偏概全。
0: 就像我每个早高峰，我不讲了吗？二十几分钟、半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让我练习开声的。怎么办呢？
1: 来，感谢全交的一位听众，我说这个全交三角花园这边堵得不要不要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哦，
1: 全交三角花园是吧 ？OK， 谢谢。是不是有三个女的，然后那个雕塑，然后是要手中间顶个球那个？
0: 啊，我不知道哎。
1: 就是他以前有雕塑，三角花园应该算是全交。来，小伟阳，提神醒脑，走一个。
2: 来喽来喽，打卡打卡，239天。
1: OK。
2: 今天这个天快哇，真凉快了。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有点小雨，
1: okay.
2: 然后还有点雾，现在雾也没有了， 雨也停了，真舒服，最适合干活，就是路上面会有点滑，搞卖那个，
1: 干活不太合适啊。现在干活的话，就体感温度有点冰凉，反正就是下着雨就难受，你知道吧？
0: 对，我是其实是蛮不喜欢这样的天气的，但是他也不以我意志为转移哦。
1: OK， 有人
0: 老天说你爱喜欢不喜欢？
1: 街心花园。
0: 哦，
1: 不是三角花园是吧 ？OK， 谢谢。
0: 就抱个球的是街心花园是吧？
1: 那他们要三个女的顶一个球。
0: 顶一个 boy。
1: 是顶球还是顶什么东西、不知道啊。
0: 他肯定有他设计语言，只是我们不懂啊。
1: 为各位分享，全交城东上高速这边有车祸，严重堵车，一动不动。
0: 那跟三角公园
1: 有关系，后边已经排全盘查重了，全排上了，
0: 好的，
1: 好吧，
0: 明白了，
1: 全交城东上高速的地方，高速桥的地方，就是那个叫什么天山广场，
0: 难怪了，
1: 堵车严重，一动不动，
0: okay, 好的，
1: 我来把这个信息发给那个叫群交的听众，群交在这儿呢，那发给你了啊，这位小哥哥，您仔细看一下，
0: 原因找到了，
1: 不好意思，小姐姐，
0: 是小姐姐，原因也找到了，
1: 就找到了，
0: 为您点赞啊，
1: 堵车非常严重啊，您绕一下吧，但是绕哪呢？高速桥它只是出城唯一道啊，
0: 有点绕无可绕的感觉了。
1: 杨小健说外面好大雾
0: 啊，是用雨雾吧？
1: 昨天我也是的，站在高楼上往外看去，我们单位19楼，一个城南全是雾，看不见东西，谢谢街心花园，我知道了，好，
0: 顶个球的街，我晓得嘞。
1: 那三甲公园顶什么呢？
0: 顶那个飞啊！
1: 广东公园呢？这个什么？
0: 刚才丰乐大道南门门口，什么南门口
1: 门口
0: 一下摔倒一辆电动车？
1: 南门口
0: 啊，就是丰乐大道的南门口的门口，李小怪绕口令，
1: 不就是银化吗？
0: 银花这个南门口还在开着，
1: 在开啊！
0: 哦，
1: 就乐团会吧？
0: 不像，
1: 丰乐大道
0: 自己倒的吗？银花是中都大道啊。
1: 三辆电动车路上有油是吧？好，谢谢。
0: 早饭也掉了。
1: 这是早饭吗？
0: 包子吗？包和包子。
1: 包子。包的啊。
0: 没事，人起来就好啊，吓一跳。
1: 丰乐大道的南门口。 在哪儿？
0: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凯迪的那男朋友搬走了吗？凯迪也不是他们的。

0: 庄明底，那边有
1: 大道啊，是是是，庄明底是有的啊，以前192店搬过去的。
0: 对，
1: 好 ，OK OK， 知道了。
0: 嗯，庄明底那边有
1: 大道啊，是是是，庄明底是有的啊，以前192店搬过去的。
0: 对，
1: 好 ，OK OK， 知道了。嗯，
0: 找律师的，谢谢，不客气。
1: 串台了。
0: 好，嗯，
1: 阿小林，你在跟我们发摩斯密码吗？
0: 在听广播啊，来韩。
2: 现在开公交车的都这么猛吗？
1: 反正怪猛。
2: 我刚才在琅琊新区那个政府的北门，我在正常绿灯在行驶，然后我的左边有个公交车，他把红灯当成绿灯了，他就直耿耿地对我冲过来了。
3: 错了，
2: 要不是我踩了一把油门，我今天早上
1: 就
2: 不死也得被他撞个。
1: 哎呦，呸呸呸，快躲三下，月姐帮你躲三下，咣咣咣。
0: 那是被跨了一个那个脑
1: 袋。那让他自己剁剁剁剁，就到地方自己剁啊，不要那个。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讲这个话，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
1: 那他怎么搞的？是。
0: 估计可忘了。
1: 公交车对，要走神了，要吗？
0: 睡的脑子还没出来。
1: 我的妈嘞！但是公交车驾驶员啊，你们载的是一车的人的生命安全和那么多家庭的生命安全，你悠着点悠着点，好吧啊。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

0: 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直一直一直珍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3: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5: 来，早间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6: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这个破案了，
5: 感谢。
6: 对，那个三角公园那边堵车，然后全椒那边堵车是因为两车追尾的这个事故。
5: 全椒天山广场附近有事故，导致严重堵车。现在目前呢，应该还是没有通透的。
6: OK，
5: 抓紧时间，好好的把车上早饭吃掉吧。
6: 对，能绕绕吧。
5: 没办法说了啊。
6: 是的。
5: 来，牛建先生又是我们的西线路路长啊，南向北一路畅通。
6: OK， 收到。来，657勾说，来安新丰路的礼让行人，就是蝴蝶公园旁边的路。
5: 哦，
6: 那条路的限速是60到80。
5: 哦，
6: 突然来个礼让行人，也是无语了。
5: 对，蝴蝶公园没办法嘛，那有人穿横穿马路嘛。我记得有一年夏天的时候去蝴蝶公园，还在那边玩了一些，比如说
6: 玩了蝴蝶，
5: 就他那边有一些关于这个就是小朋友玩的那些小车子，好便宜。